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农村广播
3: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3: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0: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2: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0: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

0: 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安徽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720 千赫、FM103.6 兆赫；
2: 滁州 AM720 千赫、FM103.6 兆赫；
1: 阜阳 AM1098 千赫、
2: 宿州 AM1008 千赫；
1: 宣城 AM1008 千赫；
2: 淮北 FM103.6 兆赫。
1: 安庆 FM103.6 兆赫，
2: 泗县 FM103.6 兆赫，
1: 京寨 FM103.6 兆赫，
2: 黄山 FM95.5 兆赫，
1: 淮南 FM95.5 兆赫，
2: 凤阳 FM95.5 兆赫。
3: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4: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5: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 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欢迎大家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金色田园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我是宗颖。今天呢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安排的内容啊。我们首先呢会给大家传递一下天气情况，让您了解及时的天气气象。那么在前一个小时，也就是11点30分到12点30分，我们的专家热线当中呢，我们将会请安徽农村广播的特邀嘉宾高级农技师黄卫安老师啊，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小麦后期管理、油菜收获期啊，我们该注意到的一些方方面面，以及改造后高标准农田水稻栽培的注意事项。那大家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么在12点30分到1点钟，也就是我们最后的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也将会邀请安徽省职业竞赛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家庭农场农场主石秀成老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当前蔬菜病虫防治注意事项，以及啊，我们针对这样一次强降雨，对于蔬菜到底有怎样的一些影响，我们该怎么去应对呢？这些措施可能都是目前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内容。大家呢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的参与方式，我们的热线0516-3458-008，0516-3458-008呢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啊。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以及呢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添加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这些联系方式都是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嘉宾老师互动交流，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到金色田园节目当中收听收看。好，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就要带大家进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我们了解一下气象。那么这两天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个天气的变化以及气温，看一看这个降水的情况啊。像20号到21号呢，降水减弱南压。22号到26号呢，我省仍然是多降水过程，其中像这个22号，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呢是有大雨的，局部是暴雨天气啊。24号到25号的时候呢，我省自北向南呢还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像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是有大雨到暴雨的，局部是大暴雨啊。未来看样子这个雨天还是存在的，大家呢一定要做好这个田管啊。再来看一看这个气温，未来一周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25到29度。今天是5月20号，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北部有阵雨或雷雨，江淮之间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江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5月21号，淮河以北多云，江淮之间阴天转多云，西部有阵雨或雷雨，江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是中雨的天气。好，那天气呢就先给大家传递到这里，接下来时间呢跟随我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进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前一个小时环节当中啊，我们的黄卫安老师将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交流农技方面的知识。我们先把黄老师电话给接进来。黄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全省的农民朋友们中午好。
2: 嗯，黄老师，很高兴我们今天能够连线到您，和您一起交流这个农技方面的知识啊。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也是把一个今天要交流的一个大话题和大家聊了一下，是关于这个小麦的一些管理方面啊。那这样，节目一开始呢，也请您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我们重点要说的内容，好不好？
4: 嗯，好的，好的。那么这段时间呢，阴雨相间，那么后期的天气呢，也是不容易乐观的，尤其是我们现在的油菜和小麦。到了后期的管理时期也非常重要。油菜收割是在即，小麦呢即将收割。那么怎样在这个极端的天气下及时的把我们成熟了以后的作物安全的收回来，这是我们很多农户所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一个呢，再一个呢，就是 全省的各地的高标准基本农田的建设呢，它的建设已经接近了尾声。在种植这个方适当的选择呢，能给我们整改后田块的大农户呢，带来一些好的想法和做法，避免一些整改后田的这个一些这个坑，我们尽量不要踩。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内容。
2: 好的，
4: 欢迎大家有好的经验，我们一同分享，大家帮大家，农民朋友是一家。
2: 大家呢也可以参与进来啊，有任何的问题可以交流。那黄老师最近到这个田野地头也看了吧？因为这两天的天气原因啊，肯定也是特别的关注吧。
4: 对，刚刚在十分钟之前我还在田里边，因为我住的地方呢，周边的田都是我自己种的，所以说呢，对一些这个作物的长势啊，以及他们会发生一些什么病啊、虫害等等，都能很及时的很方便的呢能去观察到。这个呢就是夏天很容易，一分钟就到田，就我从家我住的地方一分钟就到田。对对对。
2: 好的，
4: 首先我们讲一讲油菜，因为呢油菜收割呢因为比这个小麦要早，我们先讲油菜这个问题。因为大部分呢都是橄榄型的一个半农性油菜为主，少数有白菜型的一个春性油菜，但春性油菜呢已经到了一个收割的时机。那么前几天的一场雨，包括后来天气的一个变化，就使我们很多在地的油菜呢不能及时收割，这是也是我们农民最头痛的一个事儿。希望大家呢就是把准天气预报，联系好我们的这个机械手，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个收割机，让我们一旦有晴好天气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就及时的进行一个抢割，抢收抢割这么一个情况。油菜呢也是这样，我们今年很多油菜呢都，请讲。
2: 今年我们很多油菜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4: 对，今年的油菜呢，大部分都是在围岛或者是已经部分倒伏的这么一种现象。很少有油菜没有倒。我们今年，我自己参加了两场的油菜，大面积的一个，等于是一个等于这个灌木会。那么灌木会上看到呢，油菜呢长势都非常好，而且没有出现一个倒伏的现象。那就是提示我们农民朋友在选择种子方面要谨慎，在好的一个农事操作方面呢也要把握好，合理的化控都要进行多种原因的一个考虑和措施的一个选择，使我们的油菜或者是我们作物呢抗倒少倒或者是不倒。油菜收割呢，我们讲就是前天我们就及时收割，但是呢还有的朋友就像我说的这个催枯这么一个环节呢，也是适应我们当前的一个气象变化和我们抢收获的这么一种方式。包括未来的小麦，如果气象条件允许，在短暂的一两天内晴好天气，我们及时打一个催枯的药剂，这时候呢也加大了我们这个作物黄熟的一个速度，同时呢给我们收割条件创造很优异的条件，来促进我们的短时间内来进行很好的一个收割工作的一个开展。常规的做法呢一般都是用这个敌草快，大面积呢我们建议呢用无人机飞防这个一个方式来进行敌草快的一个撒施。撒施以后一到两天，只要有一个天的太阳，那么它的一个水分供应呢就断了，那么就是失水而呢变成干燥，是我们后期收的时候呢也好收，而且呢就是大部分青荚呢油菜呢都能转为这个催枯以后的一个半干燥的这么一种状态，是我们收获的时候彻底，我们这个收割机在捡拾和粉碎的时候呢也提高了它的一个结荚的一个破碎力，以后呢我们的这个油菜籽呢就能大部分的及时收回来。那么如果我们不采取这种措施的话呢，有可能有部分贪心晚熟的 部分肥料多的那个小小气候长的作物呢，它会碳氢晚熟，而且呢，锅架打不烂以后，它就裹在里面，随我们的这个杂草，就是油菜的秸秆破碎以后呢，就喷出来了。喷出来以后呢，就是我们就是收获的一个率呢，就达不到一个最大程度上的一个保证。所以说，这个小麦和油菜在一定具备一定条件下，可以采取催库这种方式的一个开展，来迅速的收获和减少由于碳氢晚熟所造成的一个收获不完全的这么一个现象。
2: 嗯。
4: 再一个呢，我们还是提议大家呢，就是小麦的这个清沟沥水，有的地方有可能长期堵水啊，很多这个杂草或者是这枯枝烂草，随着水流到我们这个出水口这边呢，我们其实要把它清出来，让我们的水呢尽量呢就不在我们田间的这个流置，包括我们油菜田当然也是这么一个情况。这是我们讲这个油菜和小麦的一个催枯前的准备情况，和我们一旦达到这个条件以后呢，我们就采取这样的一个措施。
2: 嗯，那这两天要下这个中到大雨了，所以讲这两天可能要抓这个降雨间歇，就要进行抢收，是吗？
4: 是的，但是这个这两天下雨呢，它带来一个我们国家里边的水分呢比较充分，而且呢，这个我们收获的时候呢，有的国家呢可能破碎，就导致我们很多油菜籽粒呢就随着我们这个杂草一道喷出去了。我们一定要收获的时候呢，没有太阳呢，我们一定要等风吹干了以后再进行这个收割，这样呢减少损收，减少损失，这是我们后期收获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2: 嗯，好的，这也是给咱们农户朋友们在这块的一个提醒啊。
4: 嗯，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呢，很多地方呢有麦套稻和油套稻这么一种轻简化的一个播种方式，它的优点呢是省工省时，在一定基础上呢还能防鸟害，这是呢，尤其是我们这个皖北地区对麦套稻，这种方式呢就非常的这个技术非常成熟，而且呢有很多年的一个经验的积累，这是我们提倡大家轻简化的一个生产方式的一个推广。在麦套稻和油套稻之前，我们把我们已经现在在地里边长的一些杂草，要消灭掉，尤其是我们这个恶性杂草，比如说我们即将播种水稻的这个田里边呢有稻粒失核，有部分的败草有可能出来了，还有其他你比如说这个很多阔叶杂草啊，比如说空心莲子草，水花参。各种的鸟子的幼苗，现在呢正是这个消灭它的一个最好时机。消灭的方式有几种，如果你是大面积的话，我们建议用无人机，用这个灭生性的除草剂，比如说我们针对草箱，稻粒石核呢，我们建议呢用这个高效覆皮甲核磷，或者是金龟核磷，加上我们草甘磷或者是金草胺磷。但是我个人倾向于用高含量的草甘磷加上助剂，加上我们刚才的金龟核磷，还有呢就是洛夫比亚乙酸。那么为什么建议大家用高含量的草甘磷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以前的百草枯、敌草快以及这个草胺磷、金草胺磷等等，它们大部分呢能迅速的杀死杂草的绿色组织，能出现在短时间内它能迅速枯萎失水死亡这么一种好的一个方向了。那么它的弱点缺点什么呢？由于你比如说这个稻粒失核，它是在里边呢是盘根错节，有很多的这个地下的一个幼芽没有出来，我们把上部打死了以后呢，消灭掉以后呢，它土壤下面的一些这个幼芽和幼针就在你药液挥发了以后呢，它也会接着冒出来，是我们就是除杂草就不能这个就是彻底和除杂草的一个效果呢不是太尽如人意。我建议呢用高含量的草甘磷，加上我们刚才讲的 高效氟吡甲醚林或者是金匮赫林。那么这刚才讲的三款药剂呢，包括草甘膦，它都是滤吸性的。那么滤吸性以后呢，它吸到这个药液以后呢，它参加它杂草内部的循环，循环以后呢，它把这个毒药的药液的这个毒性呢，就带到了作物的前身叶片上反应枯黄以后，慢慢它突然下面的一个根茎和幼芽同时也能起到一个中毒死亡，慢慢死亡的这样一个我们目的。所以说呢，它的这个药剂的组合呢，要高于我们这个鸡草块和百草枯之类的一些灭生性的这个就是戒律杀的这个这些这个除草剂的一个效果。

0: 希望大家呢，如果你有好的这个方法，你说我用青草灵用惯了，也是可以能杀死的。那么，如果你的草非常好除的话，你就采取这种方式。如果你觉得我要把它彻底消灭掉，就采用这种我们刚才讲的，高含量的草甘膦加上，高效麸皮甲和磷，还有呢就包括阿贾斯氯，包括我们的这个恶氟氧乙酸，都可以混合在一起使用。但是使用的时候呢，我们加上这个好的一个助剂来进行，药效的一个巩固和早晚的入睡啊，包括我们吃药后五六个小时啊，在助剂的作用下呢，就不要到六个小时之前它就能起到作用，这是对我们打下去的一个药液得到一个药效的一个保证，这是我们建议大家的一个除草方式。当然这个也适合无人机。还有的朋友说我这个地里边杂草也不是太多，我们建议呢，如果极少的话呢，建议用这个背负式的一个喷雾器进行点喷。如果你面积稍稍大一点呢，可以用这个机动的，就是汽油机，可以背负着一个人，背负一桶水，大概水呢有45斤到50斤这么一个重量，可以呢达一亩地左右。那么如果再大一点呢，我们可以采取脱皮管的担架式喷雾机，上面带个大桶，这样呢也能精准的大面积的捕杀和小面积的一个等于呢点喷这样一个效果。那么对于我们刚才讲的，如果你面积比较大，还是采取无人机的一种飞访方式来进行短时间内的一个彻底除草的一个功效。这是我们讲的一个已经残存的一个杂草的一个消灭方式。那么第二一点呢，我们就讲到了一个带播种子的一个问题。那么有的时候有的朋友说，我们想这个把种子撒下去以后进行收割小麦和收割油菜，那么这时候的种子准备呢，一定要呢就是种一季的半种。我们这个是个重要环节，我们经常跟大家讲要选择种一季。种一季呢要选择一个是防虫驱虫的药剂，第二一种呢要选择一个防病治病的，而且呢给我们作物带来一个出芽率高而且抗性强这样一个效果。同时呢我们还建议大家要把好的一个驱老剂，这个驱老剂一定要登记在我们和种一季一道能使用的一个登记项目上面去，这样呢避免其他一些这个驱老剂呢它有可能呢会影响我们种子的一个发芽和生长。这是我们讲把这个种子包一以后呢晾干，一般来说晾干几个小时就可以了，待播。那么有的朋友说我这个播的还早，有可能是5天7天或者是半个月。那么好的种一剂呢，拌好种以后只要你晾干了以后，建议大家不要在太阳底下晒啊，晾干以后呢就可以保证15到20天甚至一个月的一个它的一个播种以后呢都不会影响它的一个效果。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种一剂和驱老剂以及这个抗痢剂我们要把它用起来，这样呢能促进它的一个发芽，种子下去以后呢能适应下面的一个复杂环境和不良环境，以及它萌芽以后呢在这个恶劣环境下呢也能正常的出芽生根，迅速的一个成长。那么我们之前半种呢我们采取新美洲新，但是新美洲新半种呢它是能促进它的一个发芽和抗不良环境。除了新美洲新以外呢还可以选择这个庇护也是可以的，还有呢就是阿青扑翻铁，像这些能促进作物种子萌发抗外界不良环境促进生根发芽都有很好的好处。那么一般来说你以这个阿青扑翻铁来说，一克可以拌15斤种子，其实投入是很小的啊，包括庇护也是，庇护呢一克我们建议拌10到15斤干种子。那么怎样拌，在这个过程中呢怎样拌呢，我们先用一些水把这个庇护或者是阿青扑翻铁 这个溶液呢充分的装在一个或者是矿泉水瓶里边，这个水的瓶不要装满，如果你多的话呢，我们建议用那个空雪碧瓶也是可以的，装下去以后呢，半瓶水，然后呢来回摇晃，使它这个里边的溶液呢、粉末呢，能这个迅速的一个溶解，壁护呢是一种淡灰色的一种液体，全稀释以后呢，淡灰色的液体，而且中分体呢是一种淡绿色的一种液体，这样呢就是把这个液体充分的一个稀释以后呢，就倒下来。这时候再加上，如果是粉状那个去老剂的话，我们先加上粉状的去老剂，混合以后再倒入我们的一个溶液剂，这样按照这样顺序来呢都非常好。这时候我们可以再进行一个拌种。当然，有的大农户他的拌种可能是用到这个拌种机械，那么对于拌种机械的这个拌种呢也有讲究啊。它的这个流程是，刚才把这个我们的一个壁护啊，阿金部分解化开了以后呢，还是用这个水，这个水呢先把我们那个稻种在这个拌种剂里边给它搅匀，那这个是为什么呢？就让大量的这个我们这个好的抗力素呢，就均匀的这个粘着在我们的这个水稻种子的这表面，那么再呢下上再下呢我们的一个溶液剂，这样呢就是好的抗力的东西在水稻的外面包着，然后再在外层呢包裹着我们的溶液剂，溶液剂它里边有这个沉膜和缓释剂，搞下去以后呢，这个药液的个功效呢能慢慢的释放，同时呢它的时间也慢慢的会散发，这时候我们达到了我们的一个溶液剂和抗力剂以及去老剂的完美结合的一个步骤。那么说一下新米读心，新米读心也是和我们的一个这个前两者的庇护和二阶部分点呢也能单独选一样，这个新米读心也可以复配的用，当然它的一个用法呢也是和我们二阶部分点和庇护是一样的，先办新米读心，然后再办这个溶液剂，这样晾干以后在半个月左右20天左右都可以去播种，完全是没有这个副作用的，那个提醒大家，就半锅种以后呢，就不要在太阳下面暴晒，这样呢，就是非常这个有利于它的一个呼吸和一个成膜。还有一个呢，就是不要放在我们有薄膜的或者是透气性差的一些我们包装袋啊，包括我们的有些稻种的袋子里边，因为它这个外面的这个密制比较紧，有些可能是防潮防雨的。这样一个功能，它一个彩色的膜覆盖着，不利于它的一个透气和透光，通风，就是它的呼吸呢，就是不是那么好，所以说呢，还是建议大家放在透气的包装袋里面，有利于它的一个活力的一个增加或者是不衰减。这是我们讲溶液剂的一个拌种的情况。对于播种方式呢，我们无人机播种没有办法，因为它。这个操作机手呢，就是通过你这个导航地形图，它是会按照它的一个飞防路线、飞播路线来走，不管是梗、沟、渠，它都能布满了种子。它这个它虽然是智能的，但是在这一点呢，这一点方式上它是没有办法来规避的。但是我们如果是人工撒花，比如说你一家是100亩播种，80亩到50亩左右，那么一个人一天用这个汽油机这个播种方式完全可以的播种完。那么对于我们在播种这些田的时候，如果边上有大路，有后沟河，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要采取这个从我们整个要播种的田的四周进行先这个播撒，汽油机播撒，然后呢在中间，这样避免我们的种子啊飞到我们。这个田埂沟外，这样的减少损失。
1: 好，这是跟大家说的方法啊。那这样，因为一会儿广告时间就要到了，那黄老师，我们稍微休息会儿，我们后半小时我们再接着回来聊，好不好？
0: 好。 好的，
1: 那我们一会儿再见啊。那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刚才我们的黄老师呢也是跟大家说的非常的细致，讲了很多这个细节方面的内容，其实里面有很多都是我们很多个别的农户朋友们有容易忽略的一些误区在其中啊。大家呢有任何相关的问题或者有好的内容想要分享，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055163458008，这是我们的热线号码，你也可以通过抖音直播进行的方式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啊。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好，这里呢就稍事休息会儿啊，我们在后半小时呢也将会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相关农机方面的常识和知识，欢迎您锁定，一会儿再回来。
2: 喂，爸爸。
3: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4: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2: 喂，老公。
3: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5: 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
6: 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7: 我们拍个照片吧。
8: 好啊，
7: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9: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0: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北京时间12:00。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的金色田园专家热线，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连线到了高级农技师黄维安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农技方面的常识和一些内容。我们接下来先把黄老师电话给接进来。黄老师你好。
4: 哎，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3: 好，前面因为广告的时间我们打断您了啊，那我们接着前面继续跟大家一起聊好不好？还有一些补充的吗？
4: 好的，就是我们说种鱼剂的问题和我们播撒方式的一个行走。就是如果用汽油抛洒机的话呢，就是我们讲的平时大农户用的一个撒肥机，就是背负式的撒肥机。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如果我们播种的田面临的一个大梗，隔壁就不是田，或者是池塘沟渠等等，这时候我们的播种呢要从我们田的四周往中间开始泼洒，这样呢就是使大部分的种子呢就落在我们田里边，避免呢就是我们完梗都是的一个种子呢，导致我们田间里边的种子也缺少这么一种弊端。这是我们讲的一个播种方式的一个器械的选择，以及不同方式、不同播种方法采用的一个措施。当然，我们麦套稻和油套稻呢，一定除了刚才我们把草这个杂草除了以后呢，我们播种的时间一定要在我们作物的收获之前，把我们的这个种子撒下去。这样呢就是避免这个我们撒早了以后，我们的水稻种子在里面出芽了，这时候我们收割机再下去碾压的话呢，就造成一个损失比较大。当然这种方法呢，就是苗套呢可以用在我们天气干旱的时候，然后呢再进行这种方式。一般来说我们都是采用种套这种方式来进行。那么对于种子种好以后，我们作物也收获以后，我们这时候的管理呢，第一点，我们要把我们收割机走过去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倒车的地方呢，它的杂草比较多，这时候我们用人工把稻草后的地方呢，就是麦草后的地方，或者是油菜杂草油菜秸秆比较厚的地方呢，就把它划开泼洒开。那么很简单，尤其是这个油菜田里边那个秸秆都非常好整理，就泼洒均匀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就是在我们收割机的倒车和转弯碾压的这么一种地区呢，如果形成小的一个小土包，这时候呢土包里边那个种子呢它就多一点，我们可以用这个人工用锹给它扒平一些也可以。那么如果我们没有时间的话，我们也可以这个在我们收割机履带转弯的地方呢，它表面的一个土壤呢已经搞平了，那么就同时呢那个小地区小范围的种子呢也就呢就是赶走了。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稍稍的布一些种子，然后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田从上游开始逐级的一个灌水或者是呢我们讲第一个田水放满了以后，往第二个田放打一个平水圈，这样呢就一直往下放，到最后一个田差不多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田这个进水口给它封住，保持水要漫过我们的双不是双沟，要漫过我们的双面。漫过双面以后呢，一般来说我们经过12个小时左右，如果温度不高的话呢，如果不是太阳暴晒的话，一天一夜24小时也没有关系。然后经过12到24小时以后，我们把田里面的水放掉，这时候呢就静等着我们麦套稻的稻芽就发芽，生根发芽，这样一个情况。这是呢就是我们讲的一个稻草麦套稻和油套稻的一种 新简化的一个生产方式。那个除草剂我们这时候等浸液的时候呢，等到三叶乙辛啊、四叶乙辛都可以。那时候草呢应该说很少，因为不知道大家这个发现了这样一个规定没有，就是我们小麦田和油菜田翻耕了以后，就把这个泥土翻过来以后啊，那个杂草生的比较多，而且呢这个生的比较快。那么如果我们就是套种的话，我们不进行对土壤进行翻耕破坏，那么反而这些杂草呢生的比较少，而且呢生的比较慢。这就是呢就是土壤表层没有破坏以后呢，它深层次的一个草种的呢没有翻耕过来，在还是在下面。那么随着我们水层的建立呢，那么那些种子呢就是闷在下面，有的时候呢可能有部分草种子会死亡，但是绝大部分草种子都不会死亡。等到明年或者后年你再把它翻耕翻过来以后，它仍然可以

0: 见光、温度、湿度出来以后，它仍然可以发芽。这就是杂草种子的抗性就这么强，就这还有这么强的一个情况。这是我们轻简化一个麦淘稻和油淘稻的一个操作方式以及很多的一个注意事项。希望大家也那个有问题呢，我们呢就是提出来，我们共同来给大家解答和共同呢采取一些措施。
1: 来进行一个交流啊。那黄老师，您刚才也介绍这么多，包括很多细节的内容，就是其实您也是在前面开始也说了，一分钟就可以到田野地头，那就经常在上面会观看观察啊。就咱们农民朋友们，他在这些环境当中，他最容易出错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0: 第一个呢，就是他稻田里面呢，他是看表面现象。比如说我们之前防稻皮虱的时候啊，防这个我们其他一些隐蔽性害虫、趋光性害虫的时候啊，你从表面上是看不到的，尤其是病害。病害呢，因为我们从边上看，它有边角效应，因为边上有梗和沟的一个阻隔，它的空间比较大，而且呢，一般的病害和隐蔽的虫子呢，它都不会到我们梗边上来，它的危害呢，就是在我们田中间或者是密被的地方，这时候就要去，我们要深入细致的走到田间里边去观察，和认真的分析它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们这个发现了我们的作物比较黄，跟其他不一样，那么我们就下去看一看。首先我们看看叶片，它有没有这个菌脓或者是粘液的东西，那么这是判断呢它是细菌性的。如果是没有的话呢，那么就是真菌性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发现作物发黄呢，除了看看它是不是缺肥以外呢，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呢，就除了叶片以外，还要看它的茎秆，最重要的看它的一个根部。如果你拔起来，它的根部是非常白的，说明根部没有问题。如果呢根部这个发黄，那么就是说根部已经有了问题，还是在这个感染，或者是在一个两个的抵抗拉大锯这么一种情况。那么如果是发黑的情况呢，那么就是完全是根系受到了破坏，不是病害就是虫害，在下面地下害虫在下面危害，这是不外乎这几个情况。总之一句话呢，叫自己种的田要自己认真的到田块里面去看一看。边角的地方呢，不代表我们整个田的一个情况。很多这个种田大农户啊，都是下面有都是叫工人去看一看，他自己也去看，自己看呢，有的时候骑个电瓶车在那个机耕路上面转一转，没有细心，就这第一手资料，最隐蔽的情况呢，他是不会在路边能轻易能看得出来的，所以说还是要这个深入到田间里边来发现和这个问题和病虫害的一些情况。这是我们提醒农户的一个平常的田管的一个观察方式。
1: 好，我们看到
0: 还有一件事啊，理解。
1: 我看到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发来信息和我们互动啊，互动的内容。他说，直播水稻要想田间杂草少的话，整田程度要做到，田间整的泥要糊净，一定要能见到这个氧化泥。
0: 他说是整地是吧？我们刚才说是免根，整地是这样，这个耕作层这一块呢，就是把这个，比如说旱植播也是这样，进行两次的一个整平以后，整个要做到细碎平，啊，那么稽查压这块或者是我们水直播的这块整地呢，那个标准我们可能达不上，就是这个，高低不过蹭，蹭水不入泥，那么这个我们很难做到，只有那个高精度的一个整平机械和负责任的一个农机操作手，它这个两个条件相结合，能起到我们刚才讲的一个地面那个平整的情况。我们大部分这边呢，就是正常的呢，就是操作手呢，就是在田里面转，有的呢这个田里面四周搞得很高，中间呢反而搞得很低，这就是给我们水直播就造成了困难。不管是水直播稽查秧，因为四周都很高，你想把中间这个水边上的水边上的秧苗互根水的话，中间就是淹了。这就是说我们一个当然自己有

0: 旋转机的话要可能好一点啊，可能好一点。这个因为操作的时候不是自己，大家他可能要将你家的地整完了以后，他迅速到其他人家，他要考虑他的一个经济效益。但是这个也有不少有情怀的一个农机操作手，他是尽量来满足我们农户的一种整品类需要。当你我们还是一个建议啊，你整地的时候一定要亲自到田里面去，或者是你田亩多，一定要这个叫你的工人，一个工人看一台机子，或者一个工人看两台机子，你在那边看，工人在那里，或者你自己在那里，和你不在那里，整地的水平完全不一样。有的操作手不负责任的话，你人也不在那里，他就是急急忙忙就把你搞好了以后他就走了，就说打个电话你，哎，老板整好了，我走了。当你下田一看呢，哎，很多地方都不如人意，这是我们讲自己要对自己负责任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0: 整地当然要细碎平，这是肯定是要这个标准。第一个呢，就播种呢出苗率提高；第二一个呢，就是杂草防除的那个防治的呢也比较好。这是我们种地的朋友呢都想要达到的这一种整地平整的一个境界。接下来有一段时间呢，我们跟大家一个讲一下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以后的这些田的一个种植方式，以及小的一个技巧的一个跟大家一个分享啊。那从我本地区的一个整改的情况来看呢，80%到90%的田都整好了，极少数的还正在整改。当然这个这两天这个雨天也不能就是操作，这要等到我们这个天气晴好的时候呢，才能这个把剩下的一个高标准农田的一个尾子呢要接掉。那么我们从已经播种下去的一些农户的一个整改后的田那个情况来看呢，第一个是拿鸡汤秧来讲，鸡汤秧来讲呢，就是由于小田整大改大田，这个有的都是几个田在一起，这时候呢，它的地下的一个暗沟，还有呢，有的树枝啊，那个埋在下面，那么它的一个土壤呢就比较这个疏松。我们有的机械，比如说打田机啊，如果是履带式的打田机还好一点，如果是轮胎式的呢，有可能会陷下去。当然，插秧机呢，那么就陷下去的这个概率就更大。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没有预秧的话，还有呢，就是建议大家呢，就是采取这个旱植播的方式，因为前一段时间很多朋友呢，都采用了旱植播的一个方式。因为是去年就想了一个要整改，就整田，有些朋友呢，就为了这个就是想种的再生稻，能一种两收。而且呢，就是没有考虑到秸秆啊，这个没有考虑到这个整改以后大规模整改以后的这个现车和现插秧机这样一种这个隐患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他鸡插秧这个苗子已经预过了，不插也不行了，所以说呢，这个没有预秧的朋友呢，尽量是采用旱植播的方式或者水植播。当然，如果你是水植播，尽量在干的时候整地，干的时候整地呢。建议这个整两遍以后呢，就是我们放水以后呢，就不要再让机器下去了，因为我们是整两遍，相对于来说我们这个田呢就比较平整，这时候我们可以放水进来以后呢，就是让水泡个3天左右，当然有条件的话呢，泡个5天到7天更好。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泡田的时候呢，我们采取一个封闭除草剂的一个施入，那么3天是一个基本标准，那么5天它的控草时间就会长一些，效果就会好一点。如果能达到7天，如果你有这个旋转机神过以后有残存少量的活草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封7天的时候呢，不但我们杂草的种子呢封闭住，同时对我们的活草也能给它封闭致死，这是7天的一个药物的保证。但是选择药物呢，我们建议大家选择这个二草酮加上丁草胺这个药剂，这样呢它的这个对土壤的吸附能力强，控制草的一个时间也长，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如果你是3天的话呢，水直播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进行。

水直播的一个三天放水以后的播撒情况。如果你四五天到，你如果到芽没有出，没有出芽，出苗出幼芽的话，那么可以在幼芽出来以后半钟以后晾干再进行撒施，这样是根据自己灌水的一个天数。当然有条件越灌时间长，风草效果越好。当然还有的朋友说，那我的是沙土田，是漏水田，有一定的一个渗水性。那么对于这些朋友呢，我们建议，如果你泥土漏出来了，我们建议你补水，也就补水，补水呢就不过水，往里边加是可以的，这是没关系的。如果这个我们前好比几个田情况都在这个沟边的话呢，我们建议你不尽量不走我们从第一个田放到第二个田，这样呢它的药液呢有可能第一个田呢就稀释了一点，第二个田越到下面呢它的这个药液的这个浓度越高，这样呢就是药液高了以后，浓度高了以后呢，对于出苗的一个幼芽呢也不是太好。我们建议呢从田沟进行灌水，好，田沟进行灌水，尽量不从田边过。当然这个没有办法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田要非过不可的话呢，我们尽量在第一天的傍晚把这个水上深一点，第一个田上深一点，让它沉一段时间，沉一个叫五到八个小时最好，然后呢再进行过水，因为这是过水呢，药液是下沉的，表面上的水呢，水流呢过去以后呢，它药液呢带出去的呢就非常少，这是我们跟大家建议的一个水直播在没有这个播种之前的一个风草的一种管理方式，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情况。当然这个是刚才讲了两种方式，第一个直接放水打浆以后进行水直播，第二一个呢就是两次整好以后旱诊以后放水进来以后再进行催芽的一个播种。当然有些年份就是说我们还有这样一种方法，不知道大家用过了没有，就是在往年的一个情况呢，就是田也打平了，有的农户呢这个稻子呢也没有催芽，阴雨天也比较多，那么他呢就把拌好种子的一个那个种子呢，拌好种一些的种子呢，就杆子撒下去，杆子撒下去呢，就是水在上面，这个建立潜水呢，让稻子呢就是慢慢去，这个稻子呢，这个干稻子给它泡一下，增加它的一个蓄水量，这时候呢，它的比重也增加了，它入水以后呢，迅速的沉下去。那么如果你是光是杆子的话呢，这时候在水面上播种的话呢，它会慢慢的吸水，有的时候呢，风力比较大的时候呢。这时候的稻种子呢，就大部分呢，有一部分，我们不能说大部分，有一部分呢就会飘到下风下游的地方。有的种子呢，它是在撒到水里边以后，它慢慢的吸水，慢慢下沉。但是在没有下沉的时候呢，它是会随风，它会飘到慢慢的飘移，飘移呢就是在下风口呢，总量呢就大了。所以说我们在以这种方式播种的时候一定要泡一下籽，然后给它吸水饱满以后进行这个包阴，然后再进行播撒，播撒以后建立小水层，小水层慢慢的那个温度不高，一到两天泡都没关系，如果温度高的话泡一天左右把它排出去，晚上呢有条件的话，水多的话晚上又可以再把这个水放进来，等到中午的时候呢又把它放出去，这样一两次两三次以后，这个稻子呢就萌芽了，它的一个出芽呢就完成了，这时候我们就要排干这个田间的水分啊，然后让这个幼苗呢能正常的生长。那么这时候的封闭除草剂呢，如果幼芽的话呢，我们就采取这个安全性的一个丁草胺加上便秘黄蓉来进行这个进行这个封闭。那么如果有的朋友说我上面是这个有个稻草秧子已经出来，那怎么办呢？我们这时候如果很小，我们加上五氟环草胺加上这个安全性的一个丁草胺或者是丙草胺加上便秘黄蓉，这样呢就是无人机配方也好，托管子打也好，这样打过以后草呢基本上小草刚萌芽的小草会死亡，那个便秘黄蓉呢，对于一些溃杂的呢，效果也非常好。

0: 同时呢，我们的安全性的丙草胺和丁草胺对我们土壤上面的这个封闭功能也非常强啊。这时候我们保持田间湿润。那么有的朋友说，我们有的有田沟怎么办？要及时的呢，就是排水呢就一定要有田沟，要建立一个沟系。沟系有根据你的平整度，平整度越好，沟系的跨度就越大，这是没关系啊。如果你有条件的话，还是按照大商沟这样情况。对于以后我们陈苗以后的农事操作，打药啊、施肥啊，都有非常好的一个益处。这是我们讲的一个水直播和芒谷播种水管的方法，就是后来的这个芳草的处理呢，沟系建立好以后呢，利用沟系里边的水的湿润，来使我们露出泥土的一个双面呢，不会被太阳这个晒出裂缝，如果太阳晒出裂缝呢，那么我们的这个封闭除草剂的功效呢，就随着它的一个裂开了以后，因为裂开了以后就没有药液在上面，封闭了，这时候呢，杂草呢就会从我们裂开的缝子里边呢又冒出来了，这时候呢，我们杂草的这个封闭呢就是不成功不完美，所以说我们建议建立这个沟系，让沟系这个水分来滋润我们的双面，使它不产生开裂这种这个结果，是我们这个封得住还能管得久，这是我们讲封闭除草的一个情况。刚才我们讲到了一个那个畸插秧的一个情况，就是整改以后的畸插秧的情况啊。如果你现在没有育秧的话呢，尽量不要育，还是采取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两种的一种播种方式，来轻型化的一个生产，而且呢，后面对你这个陈苗啊，对田间的一个平整度啊，都有好的一个保证，即使是已经畸插秧的情况，我们还是要做好后边这个由于这个我们机械这个线和这个畸插秧的一个机械的一个这个线路了以后啊，我们采取挖机啊、旋耕机下去拖拽啊，产生的一些这个破坏伤病的情况呢，还要及时，我们尽量恢复，恢复以后呢，及时的补苗啊，这一定要补苗。如果你说有的朋友说我这个已经苗子了，也没有苗子怎么办呢？那么这时候有一个补救方式，这个补救方式呢，其实你比如说我们再生道已经插下去了，少数地方呢也没有苗布了，那么我们建议呢，就是迅速的泡种，用直播方式、水直播的方式来进行补救。那么这个补救的稻种的生育期的选择呢也有讲究，我们这个补种方法呢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来采取的一种办法，就是说我们这个畸插秧的水稻的生育期，比如说是135天，包括140天左右的，比如说啊，但是一般的情况呢，它都会选择120多天的一个种子，这样呢便于下插的一个头插割过以后啊，下插的迅速一个恢复和生长，给下插再收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证。这时候我们可以补救呢，用110天左右的生育期的种子进行催芽，以后在我们空白处的畸插秧前的空白处进行补救，这样呢以挽回损失，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一个补救措施。
1: 好的，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黄老师，今天辛苦您了，聊了这么多。其实我要知道，也知道黄老师肯定还有更多的一些相关农机方面知识想和大家分享。那希望下一次有机会，我们再能够连线到您，好吗？
0: 好，下一次呢，我们把这个一些勤耕草怎么防除啊？就是畸插秧啊，这个大规模这个平整田亩的这个梗，首先没有播种之前把它封上，如果是有草没有播种插秧之前，用草甘膦、草氨磷加上封闭除草剂把这个梗全部封住，到那个时候你的梗就比较清爽，而且呢这个杂草的没有呢，虫子也没有了，而且对我们这个田间里面的水稻生长有非常大的好处。
1: 好，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次和黄老师再一次在节目当中相会了。谢谢您，再会，黄老师。
0: 不客气。
1: 好，那这个前一个小时的内容呢，我们就先给大家安排到这里啊。

0: 定我们的频率，后半个小时呢还会有一位我们的老朋友专家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相关的方面的一些知识啊。我们的朋友们锁定频率，一会儿我们再回来。
1: 有一种声音你听到了吗？
2: 抓小偷，把钱包交出来。
3: 交出来，
4: 交出来，
5: 交出来，
6: 交出来。
7: 钱捐给灾区的小朋友。
8: 乖宝宝，我们全家一起去。
9: 请问谁是 O 型血？我们急需给病人输血。
10: 护士，我是。
11: 我是。
12: 警察同志，车上有位产妇要生了，
13: 情况危急，让我来为你们开道。
8: 这种声音催人泪下，催人奋进，因感动而行动，因行动而感动，让我们驱散阴霾，丢掉彷徨，呼唤正能量，我们来共同创造最美的声音。
1: 好声音中国梦。
14: 农村广播
15: 宣传服务三农，
14: 收听就有收获。
15: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4: 合肥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5: 滁州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4: 阜阳 AM 一零九八千赫；
15: 宿州 AM 幺零零八千赫；
14: 宣城 AM 幺零零八千赫；
15: 淮北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4: 安庆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5: 泗县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4: 京寨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5: 黄山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14: 淮南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15: 凤阳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14: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是宗颖。那么在我们这个半小时当中呢，我们的节目当中的老朋友，来自于安徽省职业竞赛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家庭农场农场主石秀成老师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当前蔬菜病虫防治注意事项，以及这次强降雨对蔬菜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有什么样的这样我们应对的措施啊。大家呢都可以积极的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0551-634-8008，0551-634-8008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包括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互动啊。好的，那欢迎我们的石老师，石老师。
3: 主持人好，
2: 欢迎您的到来。
3: 听众朋友大家好，再一次在电波中再次相遇。我们今天主要是想和广大菜农朋友分享一下，就如何蔬菜如何应对这么长时间的连阴雨天气。
2: 对，应该说现在都已经到了5月20号了，可以说是这个春夏之交，而且这个蔬菜已经进入到一个生长旺季了，对不对？又突然间连续下雨，然后呢，这个时候病虫害可能也进入到一个高发阶段了，对吧？
3: 是的，因为这个阶段已经有的缺果类的已经上市了，果菜类呢也上市了，就是西瓜也有上市。早期的，那么这么长时间的阴雨天气，它对大棚蔬菜和陆地蔬菜影响是非常大的，也是一种考验。那么接下来我想和广大菜农朋友交流探讨一下，就是面对阴雨天气，我们该如何管理蔬菜。首先我们是要注意这个温度的管控。
2: 温度管控，
3: 对。比如说我们缺果类的已经上市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大棚的风口晚上可以不关，白天也可以不关。那么对于一些正要膨果的，比如授粉之后，西瓜呀、甜瓜呀、哈密瓜呀，或者说是辣椒，第一批采摘之后，第二批它需要膨果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夜间的温度相对低一点，同时白天的光照强度不够强，这时候我们晚上要有一定的这个温度的储能。所以基本上如果是膨果期的蔬菜瓜果，这个时候我们建议晚上风口稍微留一点点风口。
2: 留点风口。
3: 比如说对我们正常情况下开了有一个棚门的风口的面积，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关到2/3，留一小口。同时它能够保证夜间的温度的同时能够排湿降温。所以这是第一个温度管控。
2: 那它这个温度最好在什么样的一个区间比较合适？
3: 这个温度啊，膨果期的温度基本上是在最低温度15度啊，最高温度是在18度到20度，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有的像阴雨天气的时候，我们温度最好控在20度到22度。它因为白天没有光照，这是一个温度管控。所以大家是很容易忽略的。同时呢，有的朋友，菜农朋友，他就管控的时候，就是说我要放风，把风口全部关闭。其实对阴雨天气来讲，这种做法是不利的。一定要留一点的缝隙。能够
2: 有一个小小通风口。
3: 对对对，能够保证棚内的空气湿度能够降下来。这是第一个是温度控制。第二个它的湿度控制也很重要。因为阴雨天气它相对来说空气湿度比较大。没有光照，没有光合作用。它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棚内的湿度可以，土壤湿度和盆内湿度都是相对较高的时候，这个时候缺果类了，盆果期的蔬菜它肯定不需要水。但是如果盆内湿度或者这样土壤的湿度跟不上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种的哈密瓜，阴雨天气我们授粉的时候，授过粉它就临近于盆，紧接着就要盆果，这个时候不能缺水，盆内的土壤湿度基本上控制在75%，75%是最好的。 有的菜农朋友呢，他就说阴雨天气不能浇水，其实我们在这个时候，他的担心是对的，但是我们也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去调整。如果土壤湿度降到60%甚至55%的时候，在喷果期的时候，我们要适当的去补一点水，有利于这个果实的膨大，这是很重要的，同时呢，我们这个湿度呢，白天不管是喷果蔬菜还是已经既要上市的蔬菜，这个风口一定要开大一点，保证个盆内的湿度有个畅通的空间，有个流通的通道。
2: 这可能就是个很小的一个细节了啊。
3: 对。
2: 但是呢，如果你忽略的话，那引起的问题也很大。
3: 对，湿度一大，温度一高，它就容易引起一些病害。同时，湿度一大，温度也较低的话，它也会引起一些病害。就是很重要的，也是一些细节。
2: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发现一些个别农户朋友们因这个而产生的一些问题吗？
3: 有的。所以我们上一周啊，就是有菜农朋友咨询，说我哈密瓜刚收过粉，我现在土壤有点干燥，怎么办？我说可以啊，正常情况下就是比如说你要浇水，一个浇30分钟的时候，那你现在可以浇10分钟，同时加一点生根的，比如说腐殖酸呀、海藻都可以，量一定要少一点，阴天的时候我们建议它不管是什么情况下尽量不建议他们带肥冲水，就浇一点清水。
2: 为什么不要带肥冲水？
3: 因为根系弱，它阴天的时候光照跟不上，它光合作用跟不上，
2: 对，光合作用跟不上就会差很多了。
3: 对对对，它如果你再带肥的话，它对根系的生长也是不利的，阴天的时候啊，所以我们建议它带可以，你可以加点那个氨基酸呀，或者是这个海藻之类的啊，促进生根的啊，这是我们的这个湿度把控，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很多朋友嘛，我们在交流这方面的时候，就是他们不太注意，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们就是病虫害防控。在这里面我们分为两部分讲，一个是虫害，那么我们虫害在阴天的时候，特别是现在这个温度比较适宜的时候，有两种虫害我们相对来说要注意一点，特别是辣椒和豆角，
2: 就比较普遍一点的虫害，
3: 普遍一点了。而且今年我们在做咨询做服务的时候也发现了很多辣椒，现在蚜虫特别厉害。
2: 蚜虫，
3: 对，像这么多年我们在辣椒上面很少见到黄蚜。

0: 黄色蚜虫，但是今年是比较多的，这个一定要
1: 在哪些地区会更多一些？有没有发现？
0: 我们看基本上整个我们皖北地区啊都有
1: 黄色蚜虫啊，
0: 对黄蚜啊，它是抗药性比较强的啊。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蓟马，
1: 蓟马啊，
0: 对，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蓟马。这个蓟马不光在这个辣椒、在豆角上面，我们在今年的这个甜瓜上面，也是发现的比较早，特别哈密瓜，我们发现的比较多，这是这两个主要的病害。
1: 重点关注的两个虫害啊，
0: 对，下面呢，病害呢，我们主要是防这个灰霉，阴雨
1: 黑霉
0: 天
1: 病，
0: 气，对，特别是西甜瓜授粉过之后，第二批或者第三批西甜瓜授粉之后，我们一定要注重防止灰霉病，因为它湿度高，湿度比较大啊，没有见光，我们一定要注意防这个灰霉。
1: 那像这样一个天气的话，就特别适合它们了。
0: 对，一个湿度啊，温度也比较合适一点啊。同时呢，我们还要防西瓜的炭疽病。
1: 炭疽病
0: 对，
1: 啊。
0: 我们同时也要注意防止这个细菌病害，在这样的一个长期阴雨天气的情况下，而且又是高湿的情况下，我们也要防细菌性病害，
1: 细菌性的搅拌病，
0: 搅拌病呀，比如说细菌性的一些果腐病呀，这都很容易发生的。
1: 也很容易啊，
0: 对，特别是我们，在10年前遇到一个农夫，他是在那个时候前几天比较温度比较高，在高温的时候，他没有关注后面的天气，他会造成了浇过水之后，他本来叶斑病也比较多嘛，细菌性病害也比较大。它会转移到温度过高，通风的时候没有及时通风，造成了这个果腐，细菌性果腐病，所以它这个甜瓜相当的严重，也就是我们这个盘锦那边的，
1: 那基本上挽救就，
0: 细菌性果腐
1: 不
0: 病
1: 太
0: 它
1: 可
0: 挽
1: 能
0: 救起
1: 了。
0: 来就可能有点困难
1: 对，是的，
0: 了啊。
1: 这个要做好预防，真的是非常重要。
0: 对，其实我们广大菜农朋友，就是我们一直在呼吁他们，一定要树立防大于治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同时呢，我们第四点，我们要和广大菜农朋友交流的就是阴天能不能打岔。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一直在讲，比如说我们西瓜、甜瓜，特别是哈密瓜的时候，它到了13叶以上，而且结味非常高的时候，这个时候面临着第一坐果，第二要打岔。这个时候我们在阴雨天的时候可以打岔。我们有两点要强调的，第一点就是，在打岔前，一定要做好病害的预防。如果没有提前做病害的预防的话，它在打岔之后，伤口容易感染。在这个时候，我们主要是预防什么？真菌性的、细菌性的。做好预防之后，我们才诊治打岔。同时，在诊治打岔的时候，我们一般岔是要留一定的把柄，就是岔着要留3到5公分的。不要打掉，它是留一段梗，
1: 要留一点
0: 对，留一点，这样的话，它细菌侵染之后，不会立马侵染到主干上，留有一定的这个时间。如果打岔之后，遇到晴天的情况下，或者是阴多云的情况下，一定要再次补打一次，做好这个两方面预防，打岔前、打岔后，这是很重要的，很多。朋友，菜农朋友，他在阴雨天气不打岔，不敢打岔，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做好预防的时候可以打岔，因为农时不能耽误，一耽误过之后，可能结味就会很高，特别是西瓜，如果是18片叶以上再坐果的话，它有容易跑藤，很难做瓜，这上面是我们也要和广大菜农朋友去分享和交流的。第二点呢，就是在这面我们要想讲一下，酒瘾乍清之后，在这里面我们需要注意怎么去应对。因为我们现在至少有5、6天的连续阴雨天气了，如果复展一下放晴之后，那么我们病害经过长时间的阴雨天气，根系生长受阻，叶片生长受阻，它的光合作用就会加强，出现太阳比较强光的时候，会造成萎蔫。果实呢，有容易产生这个日灼，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如果明天我们今天看到天气预报，明天的天气特别好，
1: 要
0: 光线
1: 晴
0: 特
1: 了
0: 别强，那我们怎么办呢？早晨起来， 或者说今天晚上就不要关风口了。
1: 嗯，
0: 而且明天早晨的时候，七八点钟的时候，如果盆向内长一点，60米左右的时候，我们建议腰封可以开10米左右，
1: 10米左右、啊、
0: 陆续的开。嗯，就是因为让盆内盆外的温度温差较小一点，这样的话叶片有个适应的生长过程。同时呢，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上一层遮阳网，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在之前的服务中，我们曾经发现过，刚栽下去苗子15天左右，遇到7-8天的连雨天气，在九阴炸晴之后，早晨仍然是关盆，这样整个盆内它的温度过高。
1: 对，
0: 当你放风的时候，温度过高的时候，放风的时候就会造成散苗。散苗的情况下，有的是没有无法弥补的。所以我们九阴炸晴之后，不管是刚栽的小苗还是我们后期的大苗，我们都要注意这一点，要阶段性的间歇式的去放风，
1: 让温度慢慢的降下来。
0: 对，让温度慢慢的升上去，或者是慢慢的降下来。这是两个方面。这个一定要注意。我们还要强调一点的就是什么，防日灼。比如说我们辣椒西红柿或者是西瓜甜瓜，那个高温的时候，前几天高温的时候，我们曾经就接到过3个菜农朋友打来电话，他们说我现在已经出现了日灼，而且有的已经很严重了。那么我们怎么去应对？首先我和他们去交流，我说如果是瓜类的，那么我们及时的去用纸或者是遮阳网，如果有条件用遮阳网更好，用纸报纸呀之类的遮一下你的瓜。第二个要打一些叶面肥氨基酸之类的调节一下，这样的话能够缓和日灼造成的这个果实的伤害以及这个作物叶面的伤害。那么对于辣椒来讲，失去商品价值，那只能做好下一步的预防的主要的一个工作就是什么，就是加大放风量。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辣椒，因为现在辣椒盆体长度基本上都是70米左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温度超过28度的时候，我们腰封一定要打开。如果有两面放风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把放风角膜杆全部绞起来，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就是我们往后管理，就是阴雨天之后的管理，一定要注意日灼。同时就是我们在想嘛，就是这两天阴雨天气的时候，还有的菜农朋友说我能不能打药啊，也有很多菜农朋友不敢打。比如说病害上来了，西瓜的比如说疫病上来了，辣椒的疫病上来了，不敢用药。其实我们可以用药，
1: 可以用药。
0: 对，我们
1: 药的量是不是有要求，还有药的选择，对吧？
0: 对，我们药的选择也有一定的如果花期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打双量苯辛之类的伤化的药。那么我们在打药的时间的时候，我们尽量选择中午前后，因为连续阴雨天气盆内的湿度比较大，早打它叶片上有露水，如果晚打它的叶片上也会形成露珠，会形成药汗，所以我们最好去选择中午前后没有下雨的情况下进行去打叶面喷湿，这样的话会有利于作物的吸收。虫害也是一样的，不管是虫害还是病害，我们阴天根据盆内的实际情况，病虫害的发展情况，我们可以说适时选择打药，选择适时不同的药剂交替打药。
1: 之前石老师也说到了，就是像那个棚舍通风口的问题啊，
0: 对，
1: 我突然想到了，在这里插一下，提个小小问题。那咱们有这个设置的通风口之后，会要不要设置一些这个防护网去防这个防虫啊之类的呢？
0: 对，这个是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是60亩到80亩的

0: 放一些，比如说菲斯呀，比如说一些西文叶兰，这是可以了，
1: 防一些
0: 但是，
1: 害虫入侵，对吧？
0: 对对，这阻断虫源，只要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是建议安装防虫网的。
1: 因为之前我跟一个农户朋友们，他们在交流过程当中啊，他们好像就是做到了这个通风口，但他没有就是对于这个防虫这块就忽略了
0: 没有做到防
1: 啊，
0: 腐，
1: 对，没有做防护这个虫这块啊，
0: 对，
1: 这可能也是一个小细节
0: 这
1: 啊，
0: 是一个小细节。同时，我们如果说农业防治的时候，物理防治的时候，我们可以比如说蚜虫之类的，起码我们可以选择黄板，一亩地悬挂这个20片到
1: 黄
0: 三十片，
1: 板、蓝板
0: 蓝板
1: 都可以
0: 也
1: 啊，
0: 可以。对，这是一个小小的细节，其实成本不高。但是有一些菜农朋友呢，可能在操作的过程中就容易忽略啊。同时，它的比如说我们那个，其实黄板、蓝板物理防治的成本不是太高，只
1: 对，这
0: 是，
1: 个
0: 也是比较农户都能接受的，它只是可能费一点人工，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现在防虫网这一块，特别是对我们后期的这个，白粉虱，特别是往后这段时间下半年了，如果是白粉虱特别严重的时候，80亩的防虫网是最有效的。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和别的省份交流的过程中，就我们感觉到这个双层防虫网是80亩的，对防止这个飞虱是非常有效的。
1: 就是这块啊，也是给咱们农朋友们，做个提醒。大家呢，如果有一些好的内容、好的意见，或者有一些问题呢，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啊。我们节目当中的贾薇老师呢，会和大家一起互动交流啊。那邵老师，我们说到这块，我们再接着聊，好不好？
0: 好了，所以我们就是在这方面的时候，我们在水肥管理的时候，我想在这边再讲，利用下面的时间再讲一下，就是接下来我们水肥怎么管理。如果酒精炸青之后，我们在打药的时候，我们要只要病害不是太大的时候，我们这个病虫害往后退一点。水肥管理这一块呢，酒精炸青之后，当天是建议不要冲肥，
1: 不要
0: 因为
1: 冲
0: 它
1: 肥
0: 光线比较强那么我们在这个水肥管理的时候，如果喷过去的时候，我们在这里面讲一下，这个辣椒连续坐果的时候，我们每次冲肥基本上是3到5公斤，根据它的长势。同时，我们在冲肥的时候一定要冲一些就是促生根的，比如说海藻，比如说海的腐殖酸，其实我们建议大面，我们建议就是在辣椒第一批采植之后，上3到5公斤肥料加这个1公斤的海藻，或者是半公斤的腐殖酸。那我们在西瓜或者是哈密瓜，比如我们现在受限，做哈密瓜的基本上第一批哈密瓜已经到了第二遍冲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冲一些喷果的高钾的这种复合肥。对于这个早期的，就第二茬瓜，它是刚做果后，需要从第一遍喷果肥的时候，我们用平衡的，5到10公斤，同时也要加这个促生根的，也是保根，促根保滑的，
1: 我看抖音平台上有个朋友发了一个信息啊，他说病虫病害防治用什么药啊？问了一个这个比较范围比较广的这样一个问题啊，
0: 比如说我们现在主要是芥末。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出现了芥末，那我们就要用什么？爱丽丝，也就1亿多萄菌素，每桶水是10毫升，比如说我们现在蚜虫，像黄蚜，我们现在建议的是互配用，比如说定虫米加氟定虫酰胺，或者是西定虫胺加氟定虫酰胺这两种药剂进行打这个蚜虫，在打蚜虫的时候，我们尽量加一些助剂，有机硅助剂，这样的蚜虫的促杀效果是比较好的。那么我们现在也要防一些什么？防一些这个比如说棉铃虫呀，比如说一些西文叶蛾，也会在五月中下旬的时候，这也是我们防治的对象。这个时候可以用甲胃炎加丝螨尿，对已经发生了有虫害的，那么我们比如说豆荚敏，这个我们可以选择这个丝螨尿加抗块加这个甲胃炎，这复配进行去打这个虫害，这也是我们这个时候预防的虫害的一些 常规药剂。但是我们在用的时候，这个地方想和大家交流一下，一定要用这个下限，就是我们那个农药上面
1: 最低用量，
0: 最低用量一定要用下限，你千万不要加大用量。如果你加大用量的情况下，可能你这次打管金，下一次呢
1: 不管
0: 可能就不管了，可能就会加大重量，加大用量，加大用量就会导致一个现在农残超标，因为今年2月份开始，国家的农残要求是比较严的，啊，像我们那个基地每一个，可以呢每一个季度啊，每个季度我们都要抽检2到3次啊，包括省市都会去抽啊，所以在这里边，在做这个防治这个虫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用下限，不要用上限，而且要交替去使用这种农药。
1: 千万不要觉得，哎，我量用的大，我就能够把这个病虫害杀得更狠，这种想法是还是有弊端的啊。
0: 有弊端的啊，本来就是错的啊，一定要是下限。同时，我们要不同的农药，它的杀虫机理是不一样的，我们要交替的轮换的去用药。
1: 反正有抗性。
0: 对，而且每一种农药，我们一剂最多只能用2次，交替，因为现在杀虫的也很多。啊，交替去使用，同时呢，我们后期的时候，就比如说这病害的话，我们下一步也要防治，比如说西瓜这一块，我们要防治的是红蜘蛛，
1: 红蜘蛛
0: 对，马上也要开始了，所以我们要做好我们的这个预防工作，同时呢，我们比如说我们虫害病害嘛，我们这里面想讲一个惠民，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就是甜瓜上面的这个白粉蜜也是很重要的。也是对甜瓜后期的这个病害来讲，它也是大家比较容易忽视的，也是一个很头疼的。
1: 对，您看我们的时间过得真的非常的快啊，节目也是在慢慢走进尾声了，还有这个两三分钟的时间了。那施老师，您看我们把今天重点再总结一下，跟大家再说一下好不
0: 好
1: 好？
0: 的，连续因为天气，我们要做到温度管控，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这个傍晚的时候是关风还是。还是这个留多大的风口？第二个呢，就是病虫害防治，我们要树立这个防大于治的这样的一个理念，要做好防范。第三点呢，就是我们整治打岔，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时选择。我们在整治打岔前后要做好这个病害的预防。第二大点呢，就是我们久因诈侵之后，一定要适时间断性的去打开风口。不要去一次性开封，要陆续的让棚内外的温度它有一个温差最小，啊，同时呢，我们还要做好这个久因诈侵之后的果实的日灼，这种病害，这种生理性的就是这种病害，一定要做好这个日灼，好了。
1: 石友成老师把我们今天要说的一些重点的这个内容给大家又总结了一下，对不对？也是提醒咱们，一些农户朋友们在这个日常的管理过程当中，我们该注意到的细节的一些问题啊。其实关于病虫害的防治，还有我们该怎么预防，这个呢要说的内容要展开呢，真的是非常的多。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反正重点要说的就是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对不
0: 对。
1: 对？要用科学的管理方式，和我们专业老师们给大家总结的一些经验啊，共同来进行这样一个工作，相信肯定是越来越好，对不对？好，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石友成老师您的到来，希望下次节目当中还能够邀请到您，好
0: 好
1: 吗？
0: 的，哎，
1: 好，谢谢您，再会。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呢也是到了尾声部分了。那我是宗颖，在节目的尾声也代表我们节目监制汪倩、郑德阳，我们的导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那本节目版权呢是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大家在节目之外也可以下载安徽卫视 ATV 客户端，手中有爱更爱生活。今天节目和您说一声，再会啦。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北京时间13:00。
9: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8: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什么了？再来。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要关注。

0: 助质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2: 高油脂。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3: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4: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3: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下午的15:0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0号星期三。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共同来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呢，在健康指南当中要和大家说一说，当心你家的油开封42天可能就坏了。今天呢是全国母乳喂养日，那名医座谈栏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安徽省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副主任、儿科学博士、副主任医师、注册营养师丁浩，和大家共同聊一聊科学母乳喂养，守护母婴健康。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大家还可以下载到安徽视讯的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可以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每个人每天都会接触到的油啊，每天炒菜都要用油，那你关注过它的保质期吗？你是不是也这样，就是买油的时候精挑细选看日期，但是一桶油开了封就放在这个灶台边，一吃就是大半年呢？看似金黄透亮的油脂可能早就悄悄的坏了，千万别以为没到保质期就安全啊，有一种看不见的变质其实正在悄悄地侵蚀着一家人的健康。那食用油的保质期到底有多久呢？在这里也和大家说一说啊，通常呢是18到24个月，但是我们要说这个日期呢是指的是在未开封的状态下存放的，这并不意味着开封后的油就一定能够放这么久而不变质。可能有一天你会发现，就是家里的油闻起来好像变了气味啊，这个气味呢如果说不对了，就是原本清澈的油变得浑浊，或者有沉淀或分层了，或者是你的吃的时候这个口感呢是发苦发涩，失去了正常的香味的，那么就跟大家说这样的油可不能再留了，千万别说我不舍得我还得用它炒菜去吃啊，这种油一定要给它处理掉。那么油的保质期大概是要多长时间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模拟普通家庭日常用油的习惯啊，使用的情况。结果发现呢，5升包装的食用油在使用42到63天的时候呢，它的过氧化值就会超标；1升包装的食用油在使用28到52天的时候，过氧化值会超标。所以呢，这项研究也建议啊，5升包装的食用油呢，最好是在42天之内吃完。1升包装的食用油呢，那我们就在28天之内给它吃完。对此，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宣传教育中心也建议，在夏天开封后的食用油，尤其是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食用油，一到两个月必须得吃完。如果是倒出来放在油壶里，我们尽量在1周之内吃完。食用油开封之后呢，我们可以在这个瓶身贴上标签纸啊，因为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有的时候会忘记什么时候开封的，那我就贴上这个标签纸记录下我开封的时间啊，这样是最稳妥的。 那还有啊，就是油可能会坏的比较快，是在什么情况下呢？比如说盖子随便扣啊，有的时候炒完油之后盖子就这样随便的一扣，不把它扣紧，那这样呢接触到氧气之后就会加速到油脂的氧化。第二呢，就是随意的放在炉灶旁边，因为很多人做菜图方便嘛，好像我家就是这样啊，图方便把这个油放在炉灶旁边，其实高温也会加速到油脂的氧化啊。因为食用油其实是要放置到阴凉处的，这个贮存的温度呢是10到25摄氏度比较合适，如果说不放心的话也可以放到冰箱里啊。第三种就是阳光可以直射到啊，这个呢如果说阳光能够直射到，对于食用油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第四就是油壶不洗就装啊，很多人家里用这个小油壶，想一想是不是有很久很久没有去清洗了，用完一段时间其实就是要清洗一下啊，这个对于我们的健康也是有帮助的。所以啊，一桶食用油其实是藏着每一天的烟火气，也更关系着日积月累的健康账，所以别让舍不得的节俭那、变成了身体的健康负担，也别让看不见的变质悄悄地留在了每一盘菜里。从今天起啊，我们给自己家的油瓶啊去标个日期，把大桶油放到阴凉避光处，小油壶用完洗干再装新油。在这里呢也祝大家，或者说是提醒大家啊，健康持油，科学用油。好了，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安徽省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儿科学博士、副主任医师、注册营养师丁浩丁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和大家去聊一聊母乳喂养守护母婴健康啊。那其实呢我们刚才也说到了，今天啊是全国母乳喂养日啊，因为呢这个是第36个全国的母乳喂养宣传日，而今年的主题呢是每个母婴家庭享有母乳的喂养支持。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和大家聚焦到母乳喂养和儿童营养的话题，希望每一位妈妈每一个家庭可以带来最科学最实用的喂养知识啊。首先呢我们请丁主任来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3: 好，主持人好，直播间的宝宝宝妈大家下午好。
0: 见到丁主任觉得特别的亲切，仿佛我的记忆就回到了若干年前我母乳喂养我孩子的那个时刻啊。
3: 谢谢主持人夸奖。
0: 我们常

0: 后呢，它会失去一部分的活性免疫物质，成分是固定不变，但是很多珍贵的天然营养是复制不全的，只能满足我们宝宝的基本生长，做不到我们母乳的一个免疫保护、肠道养护和长远的发育益处。所以呢，母乳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1: 所以也就是说，再好的、再贵的配方奶，其实都比不上妈妈的这个母乳，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的。
1: 嗯，就是每一位母亲她的母乳，其实就是为她的孩子
0: 量身定做的、
1: 量身定制的啊。这个也是妈妈的爱。那么初乳对于新生儿来说，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
0: 首先大家要知道初乳就是从我们宝宝出生到一周内的母乳，这个时候叫初乳，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东西。它的好处具体有哪些呢？第一个，我们开玩笑说它是免疫的一个黄金液，因为我们初乳中呢富含有大量的免疫蛋白和乳铁蛋白，相当于给我们宝宝出生后呢打了第一针的一个天然抗体针，可以让我们的新生儿快速的建立抵抗力，少生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初乳呢是我们肠道的一个清道夫，可以让我们宝宝的胎便呢快速排出，减少我们生理性的黄疸一些疾病的发生，呵护我们宝宝娇嫩的肠胃。第三个就是初乳是我们肠胃的第一道保护膜，它含有丰富的生长因子，可以帮助我们新生儿的肠道黏膜快速成熟，然后少生病。第四个呢，初乳的营养呢是精而高效，它的量比较少，浓度比较高，它富含大量的蛋白质，脂肪含量比较少，就比较贴合我们宝宝刚出生前一周，肠道比较弱，吸收能力比较差，这个就是我们初乳的一个好处，对于我们新生儿来说。
1: 其实初乳的颜色和后面母乳的颜色它是也不一样的。
0: 对，初乳大家会发现明显的黄。
1: 是的，所以人家又会说初乳就贵比黄金啊。
0: 对的，
1: 非常珍惜的这样的一个初乳，宝宝吃了对他的这个抵抗力后面会有很大的帮助。
0: 是的。
1: 嗯，但是也有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妈妈可能不太懂，这个初乳是不是也就会浪费掉了？
0: 主要是这样的，就是很多宝爸宝妈呢他对自己不太自信。
1: 嗯，
0: 他总认为刚出生，尤其是对一些剖腹产的宝妈，他总担心他刚出生前三天他的母乳含量不够，有些爷爷奶奶总会讲你备一款奶粉吧。其实对于绝大多数家庭这都是不必要的，因为我们新生儿刚出生啊，他的胃大概只有一个樱桃大小，他有可能随便吸3到4毫升一顿就够了，所以我们宝爸宝妈不用过于担心我们的初乳量少不够我们的宝宝出生而浪费了我们的初乳的这种种种的好处吧。
1: 一定是够的。
0: 对
1: 啊，就是宝宝其实他刚开始吮吸的时候，他也是锻炼自己怎么去学会喝奶啊。
0: 对的，
1: 这个大家一定要不要过多的去干预。而母乳喂养其实对妈妈的健康也是有帮助的啊，具体有哪些好处呢？
0: 所以这就是谈到母乳的好处，就是无论是对我们的宝宝、对我们的妈妈、对我们的家庭，它都有很多的好处。那对我们的妈妈来说，第一个呢，就是多让孩子吸吮呢，可以促进我们子宫的收缩，因为我们知道，在怀胎10个月，我们的子宫在扩大、扩大、再扩大，然后母乳喂养呢，可以让我们的子宫收缩，帮助我们的子宫快速的康复，减少我们产后的出血，加快我们宝妈的一个身体的恢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母乳喂养，有些宝妈都知道我们喂母乳的时候大量的吃很多东西，但是其实不会很快的胖起来，就是母乳喂养呢可以高效的消耗我们孕期储存的脂肪，可以帮助我们的宝妈呢就恢复我们孕前的体态，让我们的减重减脂更自然。第三个就是母乳喂养呢可以减少我们以后妇科的一些疾病的发生，比如说有研究报道我们母乳喂养可以减少我们的乳腺癌呀、卵巢癌呀，就子宫的一些疾病的发生。还有就是母乳可以调节我们宝妈的一个内分泌，可以缓解我们产后的情绪呀，促进母子之间情感的交流啊，可以有很多对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恢复和心理帮助，有种种的好处。
1: 嗯，其实有的人妈妈会说母乳喂养非常的辛苦啊，抱在怀里，有的孩子不太会喝奶，一抱抱很久。但是其实当你回头想一想，那段时光真的是你跟孩子在分开之后又合体的那种很美好的状态啊。
0: 对感情的促进有很大的帮助。
1: 对情感的促进确实有很大的帮助，而且也像您说的，对于我们自己本身产妇的身体恢复各方面，后面包括乳腺啊，它是也是很有帮助的啊，就是大家也要注意。而目前我们要说一说咱们中国的母乳喂养现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有没有面临着一些挑战呢？
0: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中国的母乳的喂养率呢，其实还是低于 我们全世界。

0: 一个水平的。我们大概了解一下这个数据，就是我们中国6个月以内的纯母乳养育呢，也仅仅是30%到40%，是远远低于世界平均42%的一个喂养率的。那我们母乳喂养的主要挑战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就是前面我们也跟主持人聊过，就是刚出生的前几天，我们的宝爸宝妈总认为母乳不够，孩子不够吃，这就是一个认知误区的问题。比如说奶水不足啊，或者有些宝爸宝妈认为6个月以后就没有营养了，或1岁之后就没有营养了啊，这些普遍的就是错误的一个认知观念，让我们很多家庭，比如说到6个月，认为营养不够，或者有些宝妈要上班了，就自然而然的就把母乳断掉了，这就是一个认知误区。第二个也是我们现在要呼吁，就是我们社会国家要给我们这区，哺乳期间的宝妈的一个支持，无论是在我们职场的支持，因为很多单位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哺乳室，然后挤奶的时候也会引起很多误解，还有我们很多商场呀，包括我们很多的医院，其实在母乳喂养的地方，提供我们宝妈方便的地方其实也不是特别多。还有一个就是该说不说，就是奶粉的营销还是比较强的，很多一些误导的宣传，然后挤压了我们母乳的喂养时间。还有一个就是再次呼吁，就是我们无论是从我们医疗系统，还是我们的家庭和社会，要多给我们哺乳期间的妈妈有更多的理解啊，然后给他们一些在精神上还有一些知识上的一个宣传，让我们宝妈做到更好的认知。
1: 确实，特别是在人生这样的一个特殊阶段，很多宝妈们很辛苦啊，又要上班，然后要背奶，或者说整个身体的不适和职场上面这种需要的时间，它的一个协调，所以可能有大多数的妈妈们会选择我在上班之后就给孩子强行的断奶了
0: 对，有些宝妈的焦虑啊和抑郁，其实发生率也是在逐年升高的。
1: 这个也是要跟大家去分享到的内容。那对于一些新手妈妈来讲啊，什么时候开始母乳比较好？为什么说这么关键呢？
0: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对于我们哺乳的最佳时间，就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1个小时内，尽量的开奶，让我们的宝宝早吸吮、早哺乳。那为什么要在出生后1个小时内尽快的开奶呢？第一个，前面也说了，就是我们是黄金第一针免疫试剂，所以及时的吃到我们的初乳，可以给我们的宝宝建立更好的免疫力。第二个，吸吮呢，可以让我们宝妈的子宫快速的收缩，帮助我们宝妈产后快速的康复，减少出血。第三个呢，早期的吸吮呢，可以更好的让我们乳腺打通，促进我们乳汁顺利的分泌，避免出现堵奶呀、少奶呀、乳腺炎的一个发生。第四个就是情感上的交流，建立更早的亲子的亲密的时间，养成一个良好的哺乳习惯，这样可以提高我们0到6个月，或者甚至6个月之后的我们的母乳喂养的一个成功率。
1: 但是这里又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剖宫产的产妇，当时刚结束手术之后，人整个身体是比较虚弱的，对吧？然后呢，这个刀口可能也还是有点疼，那么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烦躁，怎么能够去又调整好自己的身心，又能让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时间内去吸吮自己呢？
0: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提得比较尖锐。尖锐在什么地方呢？这个首先呢，就是要我们整个社会，还有我们的医疗，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怀孕期间，每次在做产检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准备，就是无论是我们的顺产还是我们剖腹产的时候，我们要把整个环节，为什么要这样做？比如说，就我们前面说的，为什么要1个小时内去哺乳？要更好的给我们的宝妈介绍到位，让她清醒的认识到，我喂奶并不是一件繁琐的事情，或者是影响心情的事情。因为我只有早开奶，然后我孩子后面身体抵抗力会好，我自己的恢复、自己的心情才能得到更快的去改善。我觉得只要我们的宣传知识的到位，让我们宝妈对这个事情做这件事情的理解更加清楚，减少她的恐惧和焦虑的心情，我觉得就能更好的做到我们顺利产奶、顺利哺乳。
1: 当然，这个时候我个人感觉，作为过来人，家里的另一半和家里的长辈们也一定要给宝妈一定的安慰和时间。就是如果说她不太会喂，或者宝宝吮吸不是
0: 很好。
1: 很好，那么要给她信心，或者是不是可以请一些专业的人士过来指导？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从两方面去考虑。第一个，我们前面说过，我们要科学的告诉他，就是你不用担心你宝宝吃不到奶会饿到。 第一个前面说了，宝宝的胃比较小，就樱桃大小，你只要给他3-4毫升，他一顿就足够了。而且我们在怀孕期间，我们的就是通过子宫，通过我们脐带给孩子提供的营养，在出生后72小时之内，哪怕不吃，其实孩子也是能得到营养吸收的。所以不用过于担心我三天内孩子吃的少多的问题。这样呢，就是不论是我们的就是另一半，或者是我们的爷爷奶奶，
1: 是的，
0: 然后不要给我们的宝妈产生这种焦虑的心情，
1: 不要让她有压力，
0: 对，不要让她有压力，就随便吃一点，就告诉她随便吃点就够，你不用担心我孩子就是不够吃或者什么有心情。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虽然说专业的催奶到底它有多大的好处，其实也是一个问号，但是我们请专业的月嫂然后可以给我们没有就是我们刚上手的这个新手妈妈能有专业的知识如何科学的去喂奶，我觉得一个是知识的一个传播，第二个也是一个心情的宽慰，我觉得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1: 真的说得特别的好啊，其实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或者说你的家人此时此刻也可能正在遇到类似的问题，今天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这路热线向我们的丁主任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的 APP 啊，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这个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其实这个不光光是针对我们女性的问题，而是针对我们整个的下一代，整个的社会都要去关注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如果大家都明晰了

0: 到妈妈的粮仓那样的营养。
1: 妈妈的，达不到妈妈的爱的形式。
0: 对，所以大家也是要去在这方面有更多的认知。那么还有个问题，就是对于0到6个月纯母乳喂养啊，它的科学依据到底是在哪儿？为什么6个月前不需要给宝宝喂水或者是其他的液体？其实这也是一个小误区。有的长辈会说他渴了，得喝点水
1: 天
0: 啊。
1: 热了，得喝点水。
0: 对，那么你们也会经常在临床上遇到哈，给我们来进行一个科学的这样的一个普及。
1: 是的，这个是我们门诊经常遇到的问题。有些，比如说0到6个月的，或者是甚至7、8个月的，宝妈讲，爷爷奶奶讲，然后天热了，我们在两餐喂奶之间，是不是要给孩子补充点水？那为什么我们讲是6个月前呢？是不需要额外给我们孩子补水的？是这样的，就是无论是从我们世界卫生组织，还是我们中国的营养学会，都已经明确0到6个月。宝宝唯一理想的食物就是我们的母乳，因为从前面讲过，无论是从营养配比啊，是完全能满足我们宝宝生长发育需要，能满足我们宝宝全部的能量、营养和水分的需求的。所以这个第一个大家要放心。第二个就是母乳呢，它本身已经含有足量的水分了。它里边除了有优质蛋白、脂肪、维生素、矿物质，还有我们前面说的让我们宝宝少生病的一个免疫因子之外呢，在它的消化对我们的宝宝的肠道是别的东西取代不了的，所以无需额外喂水。其他的就是无需喂水和其他液体的原因呢，第一个就说了，就是母乳中它的水分是充足的，还有一个就是对我们0到6个月小月龄的宝宝呢，其实我们的肾脏发育还没有到完全成熟，其实额外的饮水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有坏处，会加重我们宝宝的一个先天性的一个肾脏代谢负担。第三个就是过早的，比如说喂宝宝水啊，甚至糖水，或者是汤水，容易打乱，就是我们宝宝肠道菌群的一个发育，有可能会增加我们宝宝腹泻、过敏的一个几率。这就是为什么不提倡0到6个月过早的去喂水的原因。
0: 所以划重点，这个喂水不仅没有好处，
1: 反而有坏处。
0: 对，所以奶奶们、那个外婆们啊，就是不要用老经验去对待我们的新问题啊，就是还是要科学的去喂养啊。我们这个微信平台当中啊，有人问到说，宝宝每次吃奶时间很短，只吃几分钟就睡着了，想问一下丁主任，这种情况是没有吃饱吗？
1: 这个问题呢，其实涵括面很大。首先我们判断孩子吃没吃饱，那我们首先基本呢就要看孩子的身高体重长得好不好，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判断方法。因为尤其是对母乳喂养的，因为我又不像喂配方奶，我大概知道我一天24小时我大概喝了多少。因为母乳喂养的，我们没有很详细的去统计它的量，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两方面去着手判断我孩子吃得好不好。第一个就是我们大体的，比如说我们每个月龄，我这个孩子体重要增长多少？如果孩子增长的体重够，我孩子的精神状态都是很好的，那说明我们的宝宝吃的是够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每天去判断，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宝宝的，首先我们看尿不湿的量，我们一般开玩笑说，我们宝宝24小时基本上要换5到6片尿不湿，这就说明我们宝宝就是小便量足够，就说明我们的吃奶是足够的，不会因为吃奶少而缺水。第二个就是在喂养的过程中呢，我们宝宝不会因为吃的少，精神状态越来越差，还有一个就是比较专业的，就是我们可以摸宝宝，我们前面讲就是摸宝宝额头上的囟门有没有往下凹陷，或者是摸我宝宝就是我皱褶的地方，比如说脖子呀、腋下或者后背有没有经常湿润的感觉。如果你摸着我们的宝宝的皮肤都比较干燥，或者有些都脱皮了，那有可能我们的母乳喂养量就不够了。
0: 这个就是要看一下是不是宝宝这个身体情况啊，来
1: 对，
0: 去辨别，并不是说他喝奶的时间来去辨
1: 对，时
0: 别
1: 间不是重点。
0: 啊，时间不是重点啊。那还有一个朋友问到说，我婆婆说我的奶水看起来很轻不浓，觉得这个就是没有营养啊，这种说法对吗？哎，老人是的哈，觉得奶水越浓好像就越有营养。
1: 是这样的，我们就是安徽省儿童医院有自己的，这个时候我先做个广告，就是我们安徽省儿童医院呢有自己的母乳库，就相当于血库一样。我们是18年成立了，成立了有8年，在这8年内，我们做了大概有几千份的母乳人体成分，然后做了很多调查，调查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母乳的成分跟皖南、皖北、皖中，就是我们安徽省每个地域的吃的东西有没有区别？就是我们再回归到前面那句话。 宝妈母乳是一个上天给我们宝宝的一个神奇的东西，就是无论我们宝妈吃的东西多挑食，或者是吃的。

0: 营养怎么样，我们母乳的成本80%都是稳定的，不会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宝妈是个全素食的那个人物人选，然后母乳蛋白或者是脂肪含量会有很大的变化，就是母乳非常神奇，就是80%是稳定的，颜色呢就是。只是我们的脂肪的一个区别，就比如说我这个宝妈吃的本来是比较清淡的，那有可能我的母乳脂肪含量比较低，所以颜色会比较淡一点。那比如说我这个宝妈，我就特别偏爱喝猪蹄汤呀，或者这种东西，我的母乳颜色会黄一点啊。这个颜色不是代表我们母乳的营养，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喂母乳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母乳分为前奶、中奶和后奶，就是前奶都是淡的。因为我们的前奶，因为前奶主要是含蛋白、含水分，让宝宝慢慢的接受这个味道。真正的高热卡的、高能量的脂肪都是在后奶，所以我们尽量在哺乳的过程中，尽量让宝宝把一侧奶全部吃完，再去吃第二侧奶，这样让宝宝的营养就比较均衡了。啊，颜色代表不了营养，啊，这个宝妈比较要不要担心这个问题。
1: 颜色不是营养的这样的一个衡量
0: 衡
1: 的
0: 量的一
1: 标
0: 个
1: 准
0: 关键啊。
1: 这个大家要注意了。那确实还有一些妈妈会说，那您也说到这个营养问题，我作为喂奶的妈妈，我的营养怎么去保证？是否有一些讲究或者是要求呢？
0: 就是我们做母乳喂养日，今天是正好讲到我们母乳喂养日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怎么保证我们母乳的一个营养啊。首先，大家要知道，母乳它其实就是蛋白和水，我们的宝妈并不一定就是非要去喝什么猪蹄汤、鲫鱼汤才能保证我们的奶汁的营养和充分啊。我们只要大量的吃肉和喝水。首先，就这基本的就保证我们母乳的营养了。所以，对于我们哺乳期间的妈妈来讲呢，我们的饮食呢，其实跟平常的饮食没有太大的区别。我还是要均衡饮食，就是我的肉啊，我的青菜呀，我就是碳水呀，我都要有。我有可能就是我适当的，就前面说的，我的蛋白的摄入量稍微要多点。就简单讲，我的鱼呀、虾呀、
1: 鸡
0: 肉
1: 蛋
0: 啊、鸡
1: 呢？
0: 蛋呀这些优质蛋白，我适当的要多摄入一点，少吃辛辣。凉的、刺激性的就可以了，跟正常的饮食保持平衡就可以
1: 就如果说我吃了一些辛辣的、刺激的，可
0: 了。
1: 能这个奶水会通过奶水，然后影响到宝宝的肠胃，是不是？
0: 作为过来人，你听偏了，是这样的，就是作为哺乳期间呢，我们没有什么强制性的忌口的，就是保持好的心情，就是我们一。那就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吧，就是怎么让我们的母乳，产得越多越好。其实主要就3点。第一个首要的，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就你觉得吃这个猪蹄汤它有用，你觉得心情好，那它就有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要大量的吃肉和喝水，多吃优质蛋白。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泌乳素是晚上分泌比较多的，尤其是对我们小月龄的宝宝，就是尽量是晚上还是要让我们的宝宝多吸吮的。所以对于饮食上来讲呢，就是什么都可以吃，没有完全忌口，要保持好的心情。当然了，就是你。辛辣的或者凉的吃多了，那你有可能会导致你本身你自己的身体的一个变化，对我们的母乳或多或少是有影响的，但影响没有那么大，并不是要绝对忌口
1: 所以宝妈们听了以后会很
0: 的，
1: 开
0: 很
1: 心，
0: 开
1: 说
0: 心，
1: 感谢丁主任
0: 可以去吃龙虾，可以去吃火锅，没
1: 可
0: 有
1: 以，
0: 问
1: 没
0: 题，
1: 有问题的啊，这
0: 但
1: 个。
0: 是要控制量，就是饮食还是要均衡，
1: 所以您刚刚说多喝水，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妈妈在母乳喂养之后就是觉得很口渴，那我们就大量的喝水去补充水分，
0: 对，补充水分，
1: 这个就很重要。所以像您讲的那些汤啊什么的，我其实理解作为过来人，我会觉得不是那么的重要，
0: 但是如果你平常喝水少，对一些清淡的汤，比如说一些鲫鱼汤呀，或者是我们的一些素汤，是可以保证每天都要有的。
1: 但如果是那种蹄膀汤啊，那种很油荤的，可能喝完之后
0: 你
1: 会，
0: 是对你摄入的主要是脂肪，并不是
1: 对，
0: 蛋白。
1: 就让妈妈们的身体会有一些变化啊，那么可能就会影响到自己的心情
0: 心情和
1: 啊。
0: 身体的康复。
1: 对，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去衡量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去喝浓汤，也可以选择刚才您是就我们丁主任说到的这样的一些，就是有营养的或者素汤啊、高蛋白的都是可以的啊。那如果说，宝宝生病了，或者说妈妈自己生病了，还能继续喂奶吗？在这个方面有没有禁忌？
0: 是有一定的禁忌的，一定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就是宽慰我们的宝妈，就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可以正常喂奶的。什么叫绝大多数情况？第一个，比如说我们宝妈简单的感冒、发热或咳嗽了，那可以继续喂的，只要做好宝妈戴好口罩，防止把你的病毒就是通过垂直传播或。 唾，就是我们的口沫飞沫传播，传给我们的宝宝，这就可以了。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宝妈有一个轻微的肠胃炎，嗓子疼啊，都是可以正常去喂奶的。那如果我们宝宝出现了感冒、发烧、腹泻，那我们依然更可以去喂母乳，因为前面也说过，我们的母乳是含有大量的免疫因子的，可以帮助我们的宝宝恢复身体。那对于哪些情况下就不建议喂奶，或者是少量去观察？第一个就是我们宝妈已经发烧超过38.5度了，身体各种不舒服，需要吃药了，就需要吃抗生素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可以短期内停止喂奶。第二个，就比如说我们宝妈确诊为是一些传染性的疾病，比如说疱疹呀、肺结核或者是乙肝，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母乳就不能亲喂了，就可以取出来，通过巴氏消毒，然后再通过瓶喂给我们的宝宝。第三个就是我们宝妈在哺乳期间呢，就是明确的这个药物上面写着，哺乳期间禁用的，如果吃了这样类似的药物，那是要停止喂奶的。那如果我们宝妈出现乳腺炎了，就是乳房都比较疼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及时的去治疗。那这一侧出现乳腺炎的这个乳房是不建议喂奶的，我们可以通过另外一侧喂奶。那如果我们宝宝出现严重呕吐，或者出现我们的全身的湿疹、拉肚子，考虑乳糖不耐受或者是过敏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母乳是要通过气口进行诊断的。就是这两个方面，我们不建议喂母乳，其他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可以的。
1: 都是可以的，特别您说到
0: 对的。
1: 宝宝要生病了，那妈妈的母乳其实也是一剂良药啊，
0: 对的。
1: 增强这个抵抗力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去听我们丁主任说的这些建议。那今天呢是全国母乳喂养日，所以在名医座谈栏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安徽省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儿科学博士、副主任医师、注册营养师丁浩啊，丁浩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去聊一聊科学母乳喂养，守护母婴健康。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说到这类问题，其实大家不用感觉到不好意思或者羞涩啊，有问题其实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向我们的丁主任进行咨询啊，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来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那到6个月之后，有的宝宝可能就会说，是不是要加一些这个辅食啊？怎么去科学的添加辅食？那添加辅食之后，我还需要保持母乳喂养吗？或者说，我要到几岁？是2岁，还是时间要更长？
0: 就是我们 WHO 就世界卫生组织提倡我们母乳喂养可以喂到2岁，这是我们的一个时间限制。第二个就是为什么要6个月开始添加辅食了？就是因为无论是我们的母乳还是我们的配方奶，它第一个它含铁的这个量不够我们的宝宝需求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宝宝6个月开始添加辅食的时候，我们都先建议添加含铁丰富的米粉，这个就是我们营养素的一个需求。第二个就是6个月之后呢，我们宝宝对进食是有欲望的。我们可以看到宝宝，比如说到了大月龄，他看到我们的宝宝宝妈吃东西，他会眼睛会追寻，会
1: 是的，
0: 搜索，然后手会有去抓取的一个动作。所以就是到了这个月龄呢，我们要科学的去锻炼我们宝宝的一个咀嚼、吞咽，就是稍微就是我们的液体之外的一个能力。第三个就是通过辅食的添加呢，可以锻炼我们宝宝的一个肠胃的一个吸收、消化，适用多种的一个食物。所以呢，我们到了6个月，科学的添加辅食呢，就是要孩子基本上要满4到6个月能坐稳了，挺舌反应消失，这个时候说明时机成熟了。我们添加辅食的原则呢，基本上就是从稀到稠，从细到粗，从少到多，从单一到多样。那我们的顺序呢？前面也说过，就是我们其实先添加含铁丰富的高铁米粉。第二个，我们可以选择去添加菜泥。为什么添加菜泥呢？就是我们后面研究会发现，第二个添加菜泥呢，有可能宝宝以后挑食不爱吃菜的这个习惯有可能会好一点啊。然后慢慢的就添加谷泥、肉泥、蛋黄。我们一般大的原则是6到9个月，辅食是吃到2顿。9到11个月， 辅食是吃到三顿，那11个月以上呢，我们就慢慢的可以加一点盐调味品了。这个就是我们添加辅食的大概的一个原则。
1: 您刚说到了果泥、蔬菜泥，这些是最好自己家里做，还是说我可以为了方便到市场上买那些成品呢？
0: 肯定是单一的食品比较好。什么叫单一的食品？就是尽量减少买那些各种添加剂，因为你外边的成品它肯定是，为了保证它的时效，它肯定是添加很多的辅助的添加剂或者是储存剂，虽然说这些添加剂是安全的，但是肯定没有我们新鲜现做的好，安全，所以减少宝宝过多的摄入这些添加剂，会导致我们比如说肠道的发育的压力，或者我们肾脏代谢的压力，或者是容易导致我们宝宝出现过敏的这些疾病的一个发生几率。
1: 所以最好的方式还是自己在家去做啊。如果说出门在外实在不方便的话，可以稍微的去考虑一下在市场上买安全的产品啊，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0: 就是等宝宝比如说吃到一定的辅食的种类和量的时候，我可以选择一些外边的产品。如果你刚开始添加，比如我刚开始，比如说我今天第一次尝试菜，那尽量还是以在家做的为主。等我们宝宝比如说吃到辅食一顿各种种类量上来之后，我吃点成品是没有问题的。
1: 吃点成品也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还是要根据我们专家的建议来去科学的去喂养。当然您刚才也讲到，就纯母乳喂养可能有的要去补锌啊，因为它到6个月以后不是要去补锌了吗？
0: 补铁
1: 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纯母乳喂养的宝宝，我们那个时候也会有建议说补那个维生素 D 或者说补钙啊，就是您有这个建议吗？
0: 是这样的，维生素我们一般就是补的0到2岁建议补的是维生素 AD， 因为这个是国家唯一提倡补的一个产品。那维生素 D 呢，跟我们通俗的讲，维生素 D 就跟我们晒太阳的作用是一样的。所以维生素 D 的补充是我们国家建议是可以从小补到老。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常年坐办公室的，见太阳比较少的，尤其是我们爱美的女性，经常在办公室出门都裹得看不出来长什么样子的，其实可以适当的每个阶段都要补充维生素 D， 它就跟晒太阳的作用是一样，促进我们钙吸收的。那对于我们0到6个月或6到12个月的宝宝，需不需要额外的去补钙？这个是不是特别要求？就是因为母乳比较充足了，我们辅食的种类添加多了，我们从食物中摄取的钙其实是完全满足我们宝宝生长发育需求的。只要你不是那种特别挑食的孩子，是不需要额外去补钙的。但是维生素 ID 要吃到两岁。对，维生素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就是什么不讲产品，就是那种什么小蓝瓶啊什么之类的，
1: 低一点的，
0: 就是基本上是可以吃到2岁的。然后维生素 D3 呢，我们在我们的生长过程中或者是伴随终身可以不定期的去补的。
1: 所以这个大家也要区别一下啊，到底什么是 D 维生素D 和维生素AD 啊，这个大家知道，2岁以内的我们补的是维生素 AD。如果是 D 的话呢，其实无论是成人或者是孩子，建议可以根据个体的情况，终身吃都是没有
0: 问
1: 题的啊，
0: 不会超标的
1: 啊，不会超标的。那关于母乳喂养，我们再来回到这个误区当中。其实关于母乳喂养的误区有很多，您在临床上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一些情况？
0: 那就简单的讲几个吧。第一个就是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奶水。第一个误区，奶水越浓越有营养，其实前面也说过了，就是我们奶分为前奶、中奶和后奶。前奶呢是比较清淡的，是给我们孩子补水解渴的。后奶是脂肪含量比较高，它是浓稠顶饱、提高能量的。两者是互补的，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一侧母乳尽量全部吸完，才能达到我们的营养需求。第二个就是宝宝老是哭闹，是不是就没有吃饱？当然了，就是没吃饱肯定是哭闹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我们还要看宝宝，比如说是不是小便了，是不是大便了，尿不湿是不是不舒服了，我们的温度盖的被子薄厚是不是适中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哭闹是不是宝宝犯困了，或者是肚子胀气，或者是单纯的他就想寻求爸妈的一个安抚啊，不能单纯凭哭闹来判断我们的奶水不足。第三个误区就是我们前面也已经讲过了，就是在我们月子期间呢，必须要大补浓汤下奶。其实油腻的浓汤呢，反而更容易让我们的宝妈长胖，更加容易堵奶。所以我们尽量选择清淡的汤水，加多喝水，多清喂，这个才是正确的一个追奶方式。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误区，第四个误区呢，就是按时定时喂奶是不是更规律？我们 喂奶的频率一般我们是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就是0到3个月，我们一般建议是按虚喂，就是宝宝哭我们就给他喂。那3个月以后呢，我们一般建议就是按时间段喂，比如说3到4个小时喂一次，这个就是我们的喂奶的。第二个、第五个误区呢，简单讲一下，就是乳房不胀奶是不是就奶水变少了？这个就是也是一个误区。就比如说，其实你的宝宝不需要吃这么多奶了，就是没有他。不需要吃你这个乳房胀起来这么多量的奶，供需平衡后，我们的乳房就不需要再胀疼了，这是正常的现象，并不是一定要胀奶，我的奶水才是足，这是这样一个误区。
1: 好，其实这些误区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都会见到或者遇到啊，就大家还是要科学的去了解。我们来迎接到热线上的电话，安庆的林女士。哎，我们请导播老师把这个电话来调整一下。林女士，您在吗？我们的这个电话线路再调整一下啊。其实关于这个母乳喂养，对于母亲来说会有很多问题，特别是一些新手妈妈，就怕我的母乳喂养会影响到孩子的健康成长哈。所以大家有问题可以去咨询一下我们今天的丁主任，丁浩主任在这个方面啊，他是这个注册营养师，也是非常有研究的。好，安庆的林女士，您在线吗？林女士，好，这个热线我们。再处理一下啊，再问我们丁主任一个问题，这个也是在微信平台当中有朋友问到的，说我的孩子是早产的宝宝，他的吸引力比较小，那我在喂养母乳的时候，丁主任您觉得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
0: 早产儿宝宝就是一个比较脆弱的一个群体。我们首先肯定还是建议母乳喂养，这个大的概念大家不要搞错。就有些宝妈总觉得，母乳喂养小孩吸引力差，我是不是要换奶瓶或者换热卡比较高的，比如说早产儿奶粉？这个我们肯定是不推荐的。我们首先还是要推荐母乳喂养，因为你越是早产的孩子，你的母乳的成分。就是别的配方奶是替代不了的，因为母乳前面讲了，它有免疫因子，让你的宝宝少生病。第二个，母乳是先天性的，就是小分子蛋白，它帮你的奶粉的分子变成小分子了，让你的早产儿宝宝脆弱的肠道更好吸收。第三个就是母乳它含有大量的益生菌，能让我们的早产儿宝宝肠道菌群发育的过程中，保驾护航，这就是母乳的好，对早产儿的好处更加突出和优越。那吸吮能力比较差呢？那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看看就是你母乳的分泌的时候，就是你可以自己试着去吸下我们的母乳，看看吸的量和速度到底够不够用啊。第二个就是我们主要还是看我们这个早产儿体重追赶的情况，如果我们宝宝在体重追赶的过程中是正常的，那我们就可以母乳喂养是没有关系的。如果我们在早产儿母乳喂养的过程中体重追赶慢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使用一些科技和狠活了。什么叫科技和狠活？就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母乳强化剂，就是添加在我们的母乳中，让我们的母乳的能量呀和营养更加充足和充分一点，让我们的早产儿宝宝追赶更加快一点。所以我们母乳喂养的早产儿宝宝的大前提，还是要看看我们宝宝身高。头围、体重，每在半个月、一个月追赶的情况怎么样？所以为什么我们早产儿宝宝一般都建议一个月要到我们医院做一个随访，就是防止在追赶的过程中出现落后或不好的这些情况，就是身高体重是最关键的。
1: 身高体重，所以这个方面呢，如果说家长没有经验，那么我们就到医院去
0: 做随访。
1: 啊，做随访啊。那您也可以说一下，这个找您的话，怎么找您的门诊时间？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做随访有我们一新生儿科有专门的，就是新生儿随访，就专门做早产儿随访的。我们营养科随访呢，就是在我们阿克森儿童医院望江路院区，周一到周日上午都有我们的营养科门诊，都可以到我们的门诊来就诊，
1: 周
0: 来
1: 一
0: 咨
1: 到
0: 询。
1: 周日啊，您的这边营养科都有，但您如果想挂您的号呢，您的号是哪几天？
0: 我比较惭愧，我上的比较少。然后我一般是在望江路周日上午和深圳路，就是我们的深圳路新院区周二上午两个门诊，
1: 周日和周二上午，
0: 周一上午和周二上
1: 周
0: 午。
1: 一和周二上午，如果想挂您的号的话啊，可
0: 对。
1: 以来关注一下啊。所以呢，大家还是要科学的去喂养。当然，您刚刚说的这个早产啊，还有呢，就双胞胎啊，双胞胎呢，可能就会遇到母乳喂养这个奶水还是不足的情况，那该怎么办呢？
0: 首先， 大家要有信心，我一定够。因为给大家举一个我们的例子，但前面说过，我们2018年成立了安徽省第一家公立的母乳库。母乳库就跟血库的概念一样，但它要求比较严格。什么严格呢？你首先是哺乳期间的妈妈才能给我们捐赠。我们第一个捐赠的妈妈就是双胞胎妈妈，她每天要除了她两个孩子喂奶之后呢，她还多余。

0: 满足，母乳能够满足我们两个宝宝需要。
1: 嗯。
0: 当然了，我们确实也是碰到，就是因为种种原因啊，我们的母乳确实不够我们两个宝宝使用的。那我们有可能就要有偏好。什么叫偏好呢？就有可能我们要首先满足一个比较长得比较慢的，然后母乳全给他，剩下的一个宝宝呢，就是母乳喂养不够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配方奶来使用。
1: 根
0: 这
1: 据
0: 个。
1: 这个情况
0: 对，根
1: 来
0: 据
1: 合
0: 很，
1: 理的调整一下，
0: 对的，对的，你就各种办法都想到了，实在不行，那我们肯定也没办法，也要选择配方奶，保证我们孩子生长发育。
1: 当然，我也听之前有朋友说，其实建议就是妈妈还是能够晚上给孩子也去吸引自己的这个母乳喂养。为什么说晚上的时候可能你多吸吮的话，你的母乳分泌素会更加的刺激，她的母乳喂养的这样的就是分泌的程度也会更高？有没有在科学上这个说法呢？
0: 对，前面其实我也提过了，就是我们泌乳素是晚上分泌量比较多的，所以晚上让我们孩子多吸吮呢，会告诉我们大脑，然后会分泌更多的泌乳素，让我们的产奶的量会增加，这是有科学根据的。
1: 当然，这个得妈妈权衡了。如果有的妈妈说我已经上班了，晚上我想休息一下，有的就挤奶吸奶出来，那可能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来去权衡。
0: 对，就是。
1: 很难啊。
0: 前提还是宝妈有个好心情，就是我们虽然说把科学的道理告诉你，但是我们不做强制。比如说喂奶已经影响到我们宝妈的心情了，那我那个我是不是可以断奶，或者是吃配方奶，这个都是可以的，并不是一定要一直喂奶，导致妈妈越来越焦虑，越来越抑郁啊，这也是不可以、不科学也不可取的。
1: 因为妈妈的身体健康，这个是第一位的。
0: 对
1: 只
0: 的。
1: 有自己有了好的身体、健康的身心，才能够把孩子带好。
0: 才能有稳定的家庭。
1: 说的确实是事实，所以呢，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就是看自己怎么去权衡啊。当然，有些妈妈因为工作，可能说我不得不提前断奶，或者对于杯奶妈妈，您有什么具体的建议？怎么科学的储存和加热母乳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一般我们6个月之后不是可以就上班了吗？然后我们这个时候还是建议要母乳喂养。当然了，确实是一个，首先这是一个很辛苦的历程。第一个要合适的时间去吸奶，第二个吸奶的过程中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肯定没有宝宝亲喂比较舒适。就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母亲的伟大之处，她要付出很多的辛苦。所以无论是就是我们今天母乳喂养宣传日的一个作用，就是我们要呼吁，就是我们社会呀，我们公司单位给我们的哺乳期间的宝妈提供更便利的场所和设施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呼吁的事情。那在我们吸奶的过程中呢，就吸出来之后，我们一般建议就是放在我们冰箱，就是如果你这个奶是24小时回去就给孩子吃，我可以冷藏。然后如果你这个奶量比较多，比如说我想储存时间更长，我可以冷冻。我们一般家用冰箱负18度，就是单独不要跟肉和菜放在一起，然后我们可以储存3到6个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不用担心我这个奶放时间长了会不会有什么问题。那在使用的过程中呢，我们一般比如说我是冷藏的，那我就直接选择我一个恒温加热器，比如40度调到40度左右，我加热后直接给我们宝宝喝。那如果是冷冻的奶，我一般比如说我今天使用，我可以在前天晚上我把冷冻的奶放在冷藏，让它自然化冻，然后在吃之前，然后再通过恒温加热器，然后加热给我们的宝宝使用。
1: 虽然说稍微繁琐一点，但这就是妈妈的爱，没
0: 对，
1: 有办法。杯奶妈妈确实也很辛苦啊，
0: 是的，
1: 有的时候杯，最后就坚持不下去了。这个也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调整一下。
0: 对。
1: 当然，今天啊，2026年母乳喂养日，我们的主题是每个母婴家庭享有母乳喂养的支持。就您怎么看"支持"这个关键词啊？就如何正确的支持我们的母乳妈妈？这个。
0: 其实我跟主持人在从头到尾聊的过程中，就是一个支持
1: 是的，
0: 啊。那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吧。支持呢，肯定不是口号，也是我们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通过我们全社会、全维度的一个兜底，能希望解决我们妈妈在喂奶路上的所有的障碍，让喂奶不再是妈妈一个人的孤军奋战，是我们个人到家庭、到职场、到社会、到我们医疗口的一个共同助力，希望能让所有的家庭能够轻松地实现， 顺利的一个哺乳，这是我们的口号，也是我们希望能后边做到的事情。那具体落实到我们怎么去做呢？第一个，家庭支持肯定是最重要的。我觉得

0: 觉得在我们在喂养的过程中呢，我们的前面说的另一半，或者是我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对我们的哺乳期间呢，就是我们的女性，就是要做到一个无微不至的关怀，这是最关键的。首先第一个，要主动承担我们的育儿家务，不让妈妈独自熬夜，爸爸在旁边呼呼大睡，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要包容我们产后的一个焦虑的情绪。为什么有焦虑情绪呢？我不上班了，我就带个孩子，在家里还要干家务，然后还要受到很多指责，还身材还走形，还不能出去跟别的跟闺蜜去玩，所以要包容我们宝妈的一个心情。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家庭要合理的搭配我们的月子餐。并不拒绝那种猪蹄汤一喝喝一粥，老母鸡汤一喝喝一粥，这种就是不合理的这个食物，让我们的宝妈产生厌烦。第四个就是尊重我前面说过，就尊重我们的喂养意愿，不强迫追奶，不强行让我们的宝妈继续喂或者是断奶。还有就是我们后边的一个希望就是我们的职场的一个支持吧，然后有落实到我们的哺乳假。然后弹性上班可以有更好的场地，设立独立的一个母婴室，然后方便我们的宝妈进行一个备奶。
1: 丁主任最后说的这些话，深深的共情了我啊！如果我在若干年前认识了您，可能也会少走很多弯路。当然，我们今天节目的科普也是希望有这样需求的一些宝妈或者是宝妈的家庭们啊，能够了解科学的母乳喂养它的重要性，不单单看的是孩子2岁之前这个小小的2年时间，其实对孩子一生它都是有一个很大的影响的，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就是讲一个大的命题，就是怎么让我们健康茁壮的成长。我们现在提生命早期1000天，1000天是什么？就从怀孕期间到出生到孩子2岁，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就是人想健康生长，首先要有一个强大的免疫力。那免疫力最大的免疫器官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肠道。那我们肠道怎么建立好一个良好的免疫？那就要做到我们肠道菌群的一个定植。所以为什么就是我们提倡，就是在孕期要合理的饮食？为什么要提倡我们的顺产？为什么要提倡我们的母乳喂养？为什么要提倡我们合理的一个辅食的添加？都是为了让我们孩子的菌群能够做到一个科学化、健康化、强大化，这样呢，我们宝宝在前2年就是跟我们盖楼一样打地基，前2岁的时候地基打得好，我们的房子才能稳固，我们的人生才能更加健康茁壮的成长。
1: 好，非常感谢丁浩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到如何去科学的母乳喂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空中医院不见不散。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李大爷的，他是个投资公司，他是个投资公司，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2: 怎么回事啊，大姐？
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核心是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去玩喽！
9: 太棒了，谢谢。没说你，我说这些没吃完的米饭呢。哦。瞧，每粒米都是农民伯伯育苗、插秧、浇水、施肥等劳动汗水换来的，所以米饭太棒了。
8: 明白了，看我的，瞧，一粒米都没浪费，
9: 真棒！
10: 珍惜粮食，
8: 请勿浪费。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1: 北京时间16点整，
12: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起难筹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嘿，
2: 真的零风险吗？
1: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怎么回事啊，大姐？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北京时间19:09，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 关注山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安徽唯一的。

8点钟以后呢，是我们周三的固定板块《创富好青年》。《创富好青年》呢，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以及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为大家打造的。每周三的晚上呢，都会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目前在三农创业领域比较成功的青年人士做客我们直播室，来分享创业经验，讲述创业故事，介绍创业项目，描绘发展蓝图。今天晚上的这个创业嘉宾呢，是来自咱们马鞍山市当涂县的一位青年嘉宾，当涂县绿梅水稻种植家庭农场的负责人陈婉，将会请陈婉陈总分享介绍他在马鞍山市当涂县从事水稻啊油菜这方面种植的一些这个经验和做法，重点会从介绍关于这个油菜的一些种植的这个经验。那么欢迎大家稍后呢收听收看交流互动。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呢都是3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5到17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明天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3到25度，江南27到29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2号的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还会有中雨。接下来那么再说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啊，希望农民朋友根据这个一周天气的预报呀，提前安排好农业生产。首先来说一下未来一周降水方面的预报。今天沿江江南有中雨，今天沿江江南有中雨，局部有大雨。21号降水减弱，22号到26号我省仍然多降水过程，其中22号大别山区和江南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4号到25号我省还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大雨到暴雨，局部还会有大暴雨。再来说一说未来一周气温方面的预报。未来一周呢，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在25到29度之间啊，不超过30度。接下来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河以北，淮河以北5月20号星期三阴天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雨。5月21号星期四，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5月22号星期五，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5月23号星期六，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5月24号星期日，淮河以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5月25号下周一，淮河以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5月26号下周二，淮河以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介绍一下江淮之间的天气。江淮之间呢，5月20号星期三阴天，有阵雨或雷雨。5月21号星期四，江淮之间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5月25号星期五，江淮之间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5月23号星期六，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5月24号星期日，江淮之间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还有大雨。5月25号下周一，江淮之间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5月26号下周二，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最后呢，来介绍一下江南的天气。江南呢，5月20号星期三阴天有中雨，局部有大雨。5月24号星期四，江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5月22号星期五，江南多云转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5月23号星期六，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

0: 5月24号星期日，江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5月25号下周一，江南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5月26号下周二，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这个呢，就是跟大家介绍的咱们未来一周全省以及各个地方不同地区的这个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呢一定要及时关注你们当地的天气变化，根据当地的这个天气做好农业生产的安排。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到咱们灵璧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副主任高级农艺师鲁东老师，为大家分享介绍一下夏玉米密植高产栽培技术。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接下来呢就请出我们的卢老师。卢老师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好，卢老师，今天第一次通过这个电波的方式跟咱们这个全省的农民朋友来进行分享和互动啊，感谢您给咱们全省农民朋友做这个技术指导啊。
2: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0: 嗯，好，我们今天重点关于谈一谈这个夏玉米密植高产栽培技术。那么这个夏，咱们当前主要就是这个，重点介绍的这个就是夏玉米，对吧？
2: 对对。
0: 嗯，好，那这个夏玉米这个密植高产栽培技术，咱们主要是在这个主产区是在咱们淮北地区吗？
2: 淮北地区，
0: 淮北地区，
2: 淮北地区。
0: 嗯，好，那您跟大家来介绍。

0: 现在主要就措施嘛，以技术集成推广为抓手，紧盯关键能势、关键技术、关键要素，强化组织，细化工作措施，优化技术路径，充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这点特别重要。
1: 嗯，
0: 由于新型经营主体的主体带动，能够辐射引领服务小农户，提高粮食安全水平，推进啊我们的四粮融合，就是粮田粮种粮基粮发这个四粮融合，促进粮油作物的大面积均衡增产，为保障了我们全省粮食和中央农产品稳产稳定安全供给提供了有力支撑。特别是今年的小麦生产上，我们克服了吃播带来的种种困难，各级农业部门呢也付出了艰苦努力，可以说小麦呢丰收在望。下面呢就是夏收夏种呢越来越近，通过今天的电话连线方式分享我在工作中的心得体会，希望能给广大农民朋友在夏玉米生产上提供一点帮助。今天呢我讲的主题呢主要是夏玉米的密植高产栽培技术。在我们淮北地区呢，夏玉米密植高产栽培技术的核心就是四粮融合，要在粮田粮种粮基粮发上进行配套，要全力提单产扩总产，基础呢是增密，关键呢是划控防倒。由于我们近几年的目标主要聚焦粮食作物的单产提升，那么在玉米这种作物上，我们要通过什么样的手段、什么样的路径来提高我们的单产水平呢？那主要的关键措施啊，就在增密。在增密以后，我们的玉米生产就面临着管理上的有些困难。我们呢，要在导航精播、滴水出苗、化控防倒、水肥调控、抗疫

也可以达到20%左右。这呢，就是我们在下玉米密植高产栽培技术的路径方面，我们主要通过了增耘的手段来实现单产提升。当然了，也有很多的措施要需要配套。所以今天的课程呢，今天的这个连线方式呢，我主要是从四个方面来给大家进行分享。第一个呢，就是精选良种；第二个方面呢，是精酿播种；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精准田管；第四个方面就是实际晚播、实际晚收。我从这四个方面具体的一一给大家讲解。但是在讲解之前，我们要定下我们的产量指标和主要的技术措施。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对于我们每个大户或者我们普通的小农户来讲，下种在即，下玉米的生产你要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主要的是针对什么产量指标和技术手段来定。那么产量指标怎么定呢？基础在哪里呢？我们在这个方面要想清楚。那比如我播种机是否加装被动导航，我的地理条件是否能够满足700公斤以上甚至800-900公斤以上的地理水平，我有机质的含量是不是能够达到，就是土壤肥沃不肥沃，这都是我们首先要在定产量指标前的考虑的条件。再比如说我们的播种机能否满足精酿播种的要求，我们的地理水平高低是否能够满足增密的条件。在肥料的准备方面呢，我们肥料在选择上你的主要三元素是否出现了缺磷缺镓的这样的情况呢，这都需要我们去慎重的考虑。再一个说，我们在玉米的生产上，我们到底是使用流基的复合肥还是使用陆基的复合肥呢？我们还是选用普通市场上销售的高氮肥呢？这样的选择都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难题。所以我们的广大农民朋友，特别是种植大户、新型经营主体，在下种之前，我们要对产量指标和技术路径，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计划，要根据我们的现有条件来设定产量目标和技术手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心里有底、有数，我们今年才有可能达到高产高效的这种目标。打个比方，如果我们把产量的指标定到750公斤以上每亩，那么我们要保证我们的亩穗数，就是收获的穗数，要尽可能的达到5500穗，最少不能低于5000穗。穗，比如说呢，450粒到500粒。通过后期的管理，我们的粒重水平，全粒重要达到330到350克，就是总体通过这些技术手段，保证我们的单穗的穗重、粒重要能达到160到170克的这种水平，才有可能达到750公斤以上的产量。在这个肥水指标方面，

0: 要达到750公斤以上呢，这个产量水平，我们的肥水指标也有一个具体的规划。所以说，我们的种植大户要通过科学的学习、观察、分析、研判，来确定我们全生育期每亩需氮、需磷和需镓的情况。你比如说，我刚才讲了，750公斤每亩的产量水平，那肥水的指标全生育期每亩纯氮的需求量达到15到18公斤。无氧化二磷的需求量要达到8到10公斤，氧化钾的需求量要达到10到12公斤。只有主要的三元素进行配套了，我们的例证行硕才有可能上去，才能有效的实现我们的产量目标。在肥料的选择上，我们当然需要增湿、尿素、磷酸二铵、硫酸钾或者氯化钾。在微量元素、中微量元素上，我们要重点强调锌肥和硼肥的应用，就是在玉米的生长的不同阶段，我们如何把锌肥和硼肥使用上，来促进我们的行硕和犁种，来达到高产高效的目标。
1: 那具体就是什么时候用锌或者是什么时候用硼，陆老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也会给大家介绍啊。
0: 那好的，我在下面的几个方面当中我会具体的讲解。
1: 大家如果说在收听收看我们鲁东老师分享关于夏玉米密植高产栽培技术的过程当中有关于玉米的这个问题，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节目抖音号金色田园这个抖音号以及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和我们安徽视讯客户端来进行收听收看交流和互动。好，陆老师我们继续啊。
0: 好，刚才我讲了我们的种植主体，就是包括我们的种植大户、小农户，还有我们的新型经营主体，在备种前啊，一定要有夏玉米生产的计划。计划的内容我刚才讲了，主要包括产量指标和技术手段的路径的设定、品种的选择、播前农机具和肥料的准备等等这些工作。具体来讲，我们从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精选良种。大家可能想一想，我们在品种选择上，我们大家有的重视有的不重视，或者是损大溜的这种想法在我们农村地区普遍存在。我们如何选择一个高产稳定的这样的品种，适宜我们自己的地理水平的这样的品种，其实这是很难的，不是像大家想象的呢。只有品种选择上要满足耐高温热害、抗荆棘腐病、抗青枯病和碎腐病，还有要有抗倒伏和耐密制的要求。由于我们

0: 我们的主要手段就是密制，就是密制，但是密制以后会带来倒伏的风险，会给我们的田间管理带来困难。你比如说病害的易发，后期的早衰，都有可能由于密度的增加会带来生产上的难题。那么我们在品种选择上一定要慎之又慎，特别是2024年到2025年这两年的时间，我们淮北地区啊，夏季持续的高温干旱，就是持续高温伴随部分干旱，就是给我们夏玉米生产带来了很多难题。今年的夏季也有可能遭遇持续的高温，所以建议大家在品种选择上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那具体讲，我们怎么去选？就刚才我讲的，我们的品种选择要基本满足我们要耐品种要耐高温热害、抗竞激腐病、还有抗倒伏、耐米脂的要求。当然了，也要根据大家的生产习惯，并不是说密植的品种一定要好。中穗以上的品种，如果你的管理适当，想达到700公斤甚至750公斤以上的产量水平，也是比较容易的。所以说，在品种选择上有两条线，要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它的前提就是要满足你的个人喜好。你比如说，我就不喜欢改改密植瘦弱的早熟品种，我就喜欢大穗的品种。那么你在选择上，那首先要重点的去考虑这个品种是不是抗穗腐病，是不是要抗穗腐病，是不是它的抗倒伏能力很好。这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就是这个品种的根系是不是发达，从这几年的生产经验来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才能对你的品种选择是有作用的。那么第二点，在选择耐密的中小穗型的抗倒伏的品种上呢，我们的选择也要慎重，并不是所有的这一类的品种都适合我们皖北地区的种植。随着最近几年来我们玉米品种研发的方向有所调整，就是基本呢有些科研单位都往密植来改这个方向去培育玉米品种，所以市面上呢品种多乱杂。在这里建议大家在品种选择上一定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要谨慎。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品种选择上对种子质量的要求我们也要把握好。
1: 好，罗老师，我们稍后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好吧。
0: 好的好的。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今天晚上7点到8点的话题是关于下玉米的密植高产栽培技术。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临碧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副主任高级农艺师鲁东老师。那么大家所有关于玉米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向鲁老师来进行请教和咨询。您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那么微信公众号可以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抖音号请大家搜索金色田园。我们正在通过我们的广播抖音视频号以及安徽视讯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的直播。接下来继续请出罗老师。罗老师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好，我们抖音上有个朋友问，皖北地区的，他是皖北地区的，问有青苎玉米种子吗？
2: 青苎玉米种子现在市面上是比较少的
1: 啊。
2: 要想种青苎的品种，要首先要有订单，最好与订单的企业沟通好，要选择最适于他们要求的这些青苎品种。如果从市面上来选择的话，就是不是专用的青苎品种，那你要选择这个秸秆要高大，这个根系要发达，就是生物量一定要大的这些品种。否则的话，你的总量上不去，你的效益也上不去。
1: 好，这是我们鲁东老师给这位朋友提的这个建议哈，就是如果说您真是想做这个的话，一定要最好是能够比如说签订单，对吧？因为它这个销售不像是普通的这个玉米的这个市场。
2: 对对。
1: 好的，那么其他的朋友如果说也有问题需要问的话呢，请您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啊，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好，陆老师，我们继续。
2: 好了，主持人，我们在品种选择上对种子质量也是有要求的。我们要选择适合单粒基播的精品种子。由于我们这个种子的标准，在纯度、净度上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在发芽率上，我们从原来的85%，增高到了93%。
1: 啊，卢老师，刚刚这位朋友问这个青苎玉米种子的，他说他是自己用，是不是自己也是一个养殖企业？
2: 要自己用的话，可以选择像这个，在这里我有点抱歉，因为我不能说具体的品种。
1: 对，
2: 我要说具体品种，就有嫌疑，请这位朋友理解。
1: 好的。
2: 最主要的这个选择的标准，就是要植株要高大，要抗逆，要抗倒，生物量比较大。特别是你要是近几年要了解，从周围要了解这个品种的根系特别发达，生物量特别大。才可以。
1: 到这个现在一般情况下，县城的大一点的这个农资店，去问问，是不是就有可能能够问到？
2: 不一定，
1: 不一定。
2: 最主要的是，这个青苎类的品种，主要是订单农业。
1: 订单农业
2: 没有订单的话，这个青苎品种在市面上只有选择我们推广的这些，适宜我们当地种植的这些品种，从中选择
1: 对
2: 生物量比较大、秸秆比较大、根系比较发达的这些品种，作为备用品种。
1: 那这样，这个李伟这位朋友啊，您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留言，留下您的这个姓名和电话，我们回头节目之后，让您和鲁东老师你们私下里来进行这个交流，好不好？好，那么其他朋友在关于玉米的栽培管理方面，尤其是下玉米如何实现密植高产栽培这方面想问问题的，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或者呢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来进行互动。 好，卢老师，我们继续啊。
2: 好了，品种的选择上呢，由于最近2年来啊，我们种子市场的供求啊有点过剩，品种呢也比较多，所以给农民朋友在品种选择上也有难度。所以我们在购种的时候，要尽可能的要多个心眼，要选择新种子。为什么要强调新种子呢？要是你要看包装袋上的生产日期，尽量选择大公司的这样的品牌品种，因为新种子发芽势强，叶或呢苗韵苗壮，它这样呢为后期的穗匀穗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说，大家要防止盲目购种。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在精酿播种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心得体会。我们现在的丹田提升，聚焦的是什么？我们的宗密的这个路径，对于我们的行距的要求也有变化。以前啊，我们皖北地区基本上采用是六十厘米的等行距的播种方式。有部分的县区啊，最近2年搞了我们的玉米单产提升工程，有配套的一体化的设施设备。对于这样有条件的农户和种植大户，我们也可以实行宽阵型种植的方式。这样的行距的选择呢，有2个选择，采用40+80的宽阵型种植。如果想要密度更大、产量更高，也可以选择70+40的这种种植方式。由于密度增加以后，我们要辅以水肥一体的技术。如果没有这样技术的应用，由于增密了，有可能会给我们的产量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就是你比如，我想设定750公斤以上的产量水平，由于增密了，我的配套的设备技术跟不上，极有可能导致我们的产量水平直线的下降。还有一个，我们后期的管理也很困难。建议啊，有条件的农户一定要适应宽阵型种植的方法，把滴灌带在播种的同时铺设下去，用分段施肥和浇水的方法来增加我们的产量水平。我再强调一遍，可以选择40+80，或者是70+40的这个宽阵型种植。我们淮北地区呢，下玉米绝大部分采用的是什么？板插直播的方式进行的。全插的小麦呢，秸秆量大，这样的地块，我们播种前要对小麦秸秆要粉碎抛撒。只有做到这样，我们在播种的时候，我们的播种机才不拥土，才不缺苗，就能保证我们在播种的时候，我们的排种器能够正常的下种，不得导致缺苗的现象。这一点非常重要。对于我们有滴灌式。

0: 师的这样的条件的农户，如果你的小麦秸秆量大，可以采取浅旋的方法。这个浅旋与我们正常的宣耕方法不一样，就是什么，我们要调整它的浅旋的深度，只要把小麦播种好呢，就是麦秆的这些部分给它打掉，防止我们的播种机拥堵，导致了我们播种质量下降。这个问题要引起我们种植大户的重视。只有采取这样的处理手段，我们既可以提高作业效率和作业质量，又可以节省土地和增加种植密度，还可以提高产量和品质。当然了，在提高产量和品质方面，我们在玉米的全生育期要配合我们的水肥一体，精准调控、绿色防控和一盆多粗的这些技术手段才可能实现。所以说，对于具备水肥一体化条件的农户，目前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得更加扎实，要做细，要有计划，包括我们滴灌带的选择与铺设。滴灌带铺设下去之后，我们要及时的防治地下害虫的危害，防止我们滴灌带被地下害虫阻断，防止以后的漏水漏肥情况。
1: 这种情况是不是曾经有会发生？
0: 一定会发生
1: 啊。那怎么防止它，比如说被阻断或者是破坏掉呢？
0: 就是我们播种后，我们进行及时的滴水除苗，就是使用我们的水肥一体化设备要供水。但是滴灌带的选择呢与铺设，在这里面有一点我给大家有些好的建议，你在滴灌带的选择上，比如说滴土的流量的选择上，要根据你的地块的长度来决定，你是铺200米还是铺100米，你的地块长度不同，你选择滴灌带的滴土的大小也不能一样。比如说你选择0.75到0.8升的这样的滴土，你可以布设200米到300米的长度。但是如果遇到高温加之持续的干旱，你滴土滴量小，给我们的抗旱滴水除苗环节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所以说在选择滴灌带的滴头大小的时候，我们要根据我们的生产习惯和最近几年的经验来选择我们的滴灌带。在这里我直接给大家建议，针对我们皖北地区沙江黑土区域的这些农户，我们滴灌带的滴头的选择要以1.3升左右为宜，就是每小时滴1.3升左右为宜。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遇到比较高温干旱的天气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在36个小时以内，就是1.5天以内，使我们的水分能达到播种行，保证在这样极端的天气情况下，我们玉米顺利的出苗，实现苗匀苗壮的目标。第二点呢，就是在滴灌带防治地下害虫的注释方面，我们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如果我们的滴灌带是随着播种机浅埋的，如果你不及时的防治地下害虫，就有可能导致我们的滴灌带因地下害虫的阻绝导致了破漏，在地苗出水的环节呢，容易导致部分的漏水，也导致了我们整条滴灌带前端和后端的滴水不均匀的问题。大家知道，如果某一个地方因为漏水会导致我们出苗的延迟，甚至导致我们种子的粉。

烂，这样呢容易导致缺秒断能，这一点足以引起大家的重视，一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在滴灌带防治地下害虫蛀咬的药物的选择上，我们可以选择毒刺皮，也可以选择犀牛鳞。使用剂量根据你不同的药物的它的含量的要求来进行使用。大致一亩地啊，我们这个地方一亩地十到五百克左右就可以了。第三点呢，就是在滴灌带的铺设上，还想提醒大家一句，一定不要铺翻了，低头的方向不能回头往下，要回头往上，就低孔要往上面，往地表上，这样呢才能保证不堵塞，滴水比较均匀。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后期的追肥的时候，容易由于我们肥料溶解的不充分导致我们地头的堵塞。这里面呢我还有第四点要提醒大家，我们选择水源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选择河水或者沟渠汪塘里的水。如果我的水源不充足，我地头有水井，那么我们要对我们的水井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我的水质一定不能含细沙多。如果你含的细沙量比较大，不仅容易使我们的滴灌带的滴头容易堵塞，也容易导致我们的主管和支管由于细沙比较多，随着分段追水施肥的使用，容易导致这个细沙的沉积，导致我们的主管和支管的破坏失去作用。在这里呢我讲的详细一点，就是

0: 大家都知道，春争时，夏争始的这个谚语，在玉米的生产上，最近几年也有炒得比较厉害的说法，就是提倡晚播。在这一点呢，我不敢苟同。如果我们要想达到高产的目标，特别是达到750公斤以上的产量目标，我们要一定要实施早播。只有早播了，我们的生育期才有可能拉长，我们的光合作用产物也可能更加充分，给我们大穗多粒奠定扎实基础。
1: 他那个提倡晚播的是不是其他省份？
0: 其他省份，
1: 嗯，
0: 其他省份有。在这里呢，它是以前呢是主要是什么？我们玉米粗缩病，有的部分地区发生的比较严重。
1: 嗯，
0: 它针对这一项这个防治措施，建议推迟晚播。在这里呢，我给大家说，尽量不要，我们一定要抢上播种，要实施早播。在播种质量的要求方面，我们要采用导航播种。特别是我们的农机服务社会化服务组织，我们要加装被动导航进行播种，这样才能做到播行笔直、下籽均匀、接行准确、播深施宜、镇压紧实、到头到边。现在我们的种植大户购买的农机基本满足我们的导航精量播种的要求，因为你的马力足够大，所以加装被动导航也不是很贵，我们尽可能的要采取导航播种的这种方式，因为采取导航播种的方式，我们能有效的使用土地。在我们根据统计啊，我们在100亩的土地上，我们实施了导航播种呢，能等于增加了7亩的播种量，比平时啊，所以建议大家有条件的一定要加装被动导航系统进行精量播种。第二个方面呢，就要选择高质量的加装铺设滴灌带的这样的装置，这样的精量种肥同播机，要播种施肥铺设滴灌带，一次作业完成。如果我们把种子播完和种肥带下去之后再铺设滴灌带的话，我们的滴灌带在使用上会遇到鸟啄的这种困惑。滴灌带在铺设地表的时候，因为夏天高温的时候，鸟类啊要下来饮水，因为你的滴头上，你滴灌带里不可能把水放完，说滴头部分有水珠，这样鸟在啄食的时候就把你的滴头啄烂了，这样呢形成漏水。所以这些细节呢都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我们每亩的用种量在5斤左右，对精量的播种的要求，特别是我们现在市场销售的种子，都采取了每袋装多少粒的这样的方法来进行标识，所以我们在选种的时候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备足种子。在种肥的适应上，因为我们建议使用种肥同播机，在种肥的适应上，我们至少要把种肥的适应要占到总施肥量的1/2以上。如果我的农户要想达到高产的目标，建议啊一定要十足底肥。

0: 如果我们有条件做水肥一体，在滴水出苗的时候，一定要做到边播种边装管，播完一块，安装一块，滴水一块，是采用的我们这种方法，叫做干播湿出技术。滴水的时候，我们要检查滴灌带，要确保其正常运行，灌溉均匀，保证出苗的均匀一致性。为什么要强调出苗的均匀一致性呢？如果我们的田块由于播种质量不好，或者是我们的桑情不好，出苗不整齐的话，这个就是高产的基础就没有了。均匀一致性才是高产基础中的基础，非常重要。只有均匀一致了，才能避免了大小穗、大小苗的情况，既可以多重穗，也为中后期成大穗打下基础。第三个方面呢，我给大家简要的介绍精准填灌。对于苗期管理，我们的主攻目标就是苗全、苗匀、苗壮、根多、根深。管理的要点，我们要蹲苗促根发育，防治虫害和草害。在这个方面，我们要安全使用除草剂。如果你有芽田封闭除草的习惯，我建议要坚持使用。比如说，采用异丙加草胺封闭除草的方式，为我们后期的苗后除草带来极大帮助。在苗后除草剂的选用上，我们一定要在使用时要关注气温的高低、土壤湿度的大小这些条件，尽可能避免呢二次防治杂草。因为二次防治杂草既会带来，既可能带来要害，也有可能带来了除草剂的残留问题。给我们夏茬作物的生长带来影响。在这些方面，我们在选择除草剂方面也要引起大家足够重视，一定要关注气温的高低和土壤湿度的大小、土壤伤情的变化。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拔节和到土司期，就孕穗期的管理。我们主攻的目标，要促进玉米快速生长发育，争取杆壮、穗大、粒多。拔节期雄穗生长锥开始生长，植株进入快速增长期；大喇叭口期进入雌穗、小穗分化，茎叶生长达到高峰。在这里呢，都是熟语。我给大家简要的说一下，我们在5月期以前，要尽可能的防除杂草，避免药害的产生，也避免药害的副作用的产生。我们在玉米的6月期到8月期，针对我们密植的田块，我们要进行划重，要进行划重，因为发展营的时候，我们的雄穗的生长锥开始生长，雌穗呢也开始分化，这个时候是我们的穗行硕的确定期，是穗行硕的确定期。
1: 罗老师，我们大概还有1分半钟是啊，1分半钟的时间。
0: 好的好的，
1: 嗯嗯。
0: 而在这方面呢，我们要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那肥水管理上呢，我们要采取分段施肥的方法，要把我们的氮、磷、钾三要素要保证好，防止呢缺磷缺钾导致后期早衰现象的发生。如果遇到高温，我们有滴灌设施的，我们也一亩地可以滴10到15方水，降温呢促授粉，也可以以水代肥， 第一个两小时即可完成试飞过程。在化学调控方面，就是化工机的使用方面，我们也要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因为今天的技术主要是增密高产技术。我们的一下玉米增密了以后，会给我们下玉米的管理带来很多困扰，比如说抗导的问题、病害易发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6到8展叶的时候，我们要使用玉黄金或多天宝等玉米的专用生长调节剂，在无雨无风的10点前或者4点后喷施。
1: 好，
0: 要不重喷不漏喷。
1: 好，陆老师，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讲完，以后再说好吧。再请您。
0: 好的好的，
1: 谢谢您。
0: 好的，主持人，
1: 再见。
0: 好的，
1: 再见。
0: 再见。
2: 安徽农村广播，
3: 宣传服务三农，
2: 收听就有收获。
3: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3: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2: 阜阳 AM1098千赫，
3: 宿州 AM1008千赫；
2: 宣城 AM1008千赫，
3: 淮北 FM103.6兆赫。
2: 安庆 FM103.6兆赫，
3: 泗县 FM103.6兆赫，
2: 京寨 FM103.6兆赫，
3: 黄山 FM95.5兆赫，
2: 淮南 FM95.5兆赫，
3: 凤阳 FM95.5兆赫。
2: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4: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8: 嘿，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哦，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
1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2: 北京时间20点整。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0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初四。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整点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呢都是3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5到17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明天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3到25度，江南27到29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2号的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刚刚呢说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来说一下降水方面的预报。今天沿江江南有中雨，局部有大雨，21号降水减弱。22号到26号，我们省仍然多降水过程，其中22号大别山区和江南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4号到25号，我们省呢还会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大雨到暴雨，局部还会有大暴雨。再来说一说未来一周气温方面的预报。未来一周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25到29度。再来呢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天气情况哈。首先来说淮北地区，淮北地区呢5月20号星期三阴天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雨。5月21号星期四，淮北多云到晴天。5月25号星期五，淮北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5月23号星期六，淮北阴天到多云。5月24号星期日，淮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5月25号下周一，淮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5月26号下周二，淮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再来说一下江淮之间，江淮之间的阴天有阵雨或雷雨。这个是5月20号星期三的这个天气。5月21号，江淮之间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5月22号星期五，江淮之间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5月23号星期六，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5月24号星期日，江淮之间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有大雨。5月25号下周一，江淮之间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5月26号下周二，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最后呢，来介绍一下江南的天气。江南呢，5月20号星期三阴天有中雨，局部有大雨。5月21号星期四，江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5月22号星期五，江南多云转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5月23号星期六，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5月24号星期日，江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5月25号下周一，江南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5月26号下周二，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天气呢给大家介绍完了，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就会进入到了我们周三的固定板块创富好青年创业青年嘉宾分享创业故事的环节。 如果大家对我们的创业嘉宾分享的内容感兴趣，想进行深入的沟通交流互动的话呢，都请您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或者呢是通过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节目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来进行互动和交流。
1: 立足农业，创业致富，
2: 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1: 安徽创富好青年，创造财富，实现梦想。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请出我们今天晚间的创业嘉宾，来自马鞍山市当涂县绿梅水稻种植家庭农场的负责人陈婉，陈总。陈总好。
3: 你好。
0: 我把那个话筒稍微拉近一点啊。点亮了吧？
3: 这个亮了吧？
0: 嗯，好。今天呢，陈总是第三次做客我们直播室哈。一般好像是应该是接近一年一次，是不是？
3: 对对，去年好像也是这个时候。

0: 去年好像也是五月份，
1: 也是好像是也是五月份，
0: 啊，
1: 对对
0: 所以
1: 对，
0: 咱们有缘分哈，
1: 是的。
0: 每一年都有每一年的故事，每一年也都有每一年的这个变化，今天呢，我们的程总是以一家家庭农场负责人的身份做客我们直播室，咱们这个家庭农场是叫做当涂
1: 当涂
0: 县，
1: 县绿梅水稻种植家庭农场，
0: 绿梅水稻种植家庭农场。但是咱们实际上这个家庭农场从事的呢，不仅仅是水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打项目，就是关于油菜的
1: 油菜方面，
0: 种植和品种开发和利用哈。那么咱们就先来从这个油菜这个方面来说起，好吧？因为，油菜呢，就是在地作物，全省有些地方油菜已经收获了。你们那边油菜现在这
1: 我们
0: 个
1: 那边
0: 处在
1: 油
0: 什么阶
1: 菜的
0: 段？
1: 话，目前已经进入开始收获的阶段了，因为是呢，是去年我们那个水稻
0: 你把那话筒
1: 啊。
0: 再拉近一点，好吧？
1: 对对对，
0: 往你那边再去一点，往你那边去一点，
1: 去年水稻呢，就是收获比较晚，收获比较晚的情况下，就导致我们这个油菜啊，播期比较晚，再加上我们，
0: 你把那个话筒再拉近一点，拉离你们近一点，离你近一些
1: 行，
0: 啊，好，再
1: 加
0: 话筒
1: 上
0: 再，
1: 呢，再加上我们现在主打推广的一些那个油菜品种啊，它是属于晚熟品种，就导致我们当地的这个油菜啊，就是收获期啊，就是可能比别的地方稍微晚一点。
0: 你把话筒点亮哈，点亮点亮，
1: 按这个，
0: 啊对，
1: 对对对，
0: 好好，好，咱继续啊。你说油菜怎么了？你们
1: 我说我们那个去年水稻啊，因为收获比较晚，所以导致我们那个我们现在油菜可能收获啊，相比其他地方可能稍微晚一点。再加上我们现在主推的一些那个品种啊，它是属于一些晚熟品种。对对对，它有早熟也有晚熟品种。早熟的话，可能就是周边一些散户啊，就是可能已经开始进入收购了，但是大户。像我们那这种大规模种植的，可能还有再过个几天，过个几天，过个一段时间。
0: 您这个做这个油菜的这个种植大概有多少年了？
1: 我们油菜种植的话，是从2016年就开始种了。二
0: 二
1: 零
0: 零
1: 一
0: 一
1: 六
0: 六
1: 年，
0: 年，
1: 对，种植油菜的话已经有10年了。
0: 十年时
1: 对
0: 间，
1: 对
0: 正好
1: 对
0: 十
1: 对，
0: 年时间哈。
1: 对对对。
0: 那可以说您在这个油菜这个产业当中也是属于深耕的一个状态了哈。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注油菜新品种的这个研发以及技术推广，然后并且到现在延伸到了这个菜籽油的这个深加工领域
1: 对对对，是的。做油菜的话，主要是我们当土这
0: 呢？
1: 个自然条件吧，可能比较有利于那个油菜的生长。然后呢，加上我们现在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方面呢，主要就是想把我们基地这个油菜产量，包括就是带动我们周边那个农户、种植户啊，就是把那个油菜产量去提上去。然后我们把一产做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延伸到二产。二产呢，我们现在就是做那个菜籽油、基地菜籽油深加工方面的，主要呢也就是因为传统的一产的话，说实话，如果你规模不会很大的情况下，其实赚不到什么钱。但是规模扩大之后呢，它可能就是管理方面就不太好管理了，几千亩、上万亩的那种，加上这个冒的风险会更大一点。二产呢，它这个主打一个做品牌。做品牌方面，它这个二产这个是工业方面嘛，工业方面它那个收益话肯定还是相比于传统一产方面收益肯定还是高一点的。其次呢，就是我们就是想把那个菜籽油推出去，我们菜籽油品牌推出去了，我们就会加价收购我们周边农户种的这个油菜籽，也是就是带动我们周边那个农户嘛、散户嘛，这个增收致富这一块，对。
0: 你们这边现在，你刚才介绍到了你们的这个油菜大概是晚熟品种，对吧？
1: 对对，有早熟有，我们现在基地它是做实验，
0: 就你自己的，
1: 我们基地种的是晚熟品种，
0: 你
1: 现
0: 们
1: 在
0: 基
1: 目
0: 地
1: 前
0: 是
1: 种，
0: 晚熟的，对吧？
1: 我们基地总共种了，目前大规模种植的话有十几个品种，然后
0: 十几，
1: 试验的话总共试验了有100多个品种，
0: 就大规模种植的大概有十几个
1: 对
0: 品
1: 对
0: 种。
1: 对对对，
0: 这十几个品种也是这个晚熟居多，还是说早熟晚熟都有？
1: 晚熟居多，
0: 晚
1: 再
0: 熟
1: 加
0: 居
1: 上
0: 多。
1: 近几天我们那个当土这边不是没雨没下下雨嘛，下雨嘛，导致就这几天没有收，
0: 没收
1: 对对
0: 啊啊，
1: 对对。
0: 当涂也是一个我们安徽省内的一个传统的油菜种植大县吧？
1: 对对对，我们现在当涂县是全国油菜示范县，
0: 全国油菜示
1: 对
0: 范
1: 对，
0: 县
1: 全国油菜
0: 啊，
1: 示范县，
0: 几十万亩应该有没有？
1: 对，对有，
0: 有的是吧？
1: 对对
0: 哈，
1: 对，
0: 那就说明其实当涂它是比较适合这个油菜这个
1: 对
0: 作
1: 对
0: 物种
1: 对，
0: 植的，
1: 我们当涂的话，它首先它是气温方面，它是属于偏南方一点，它不会出现那种极寒天气，这样的话对我们那个油菜啊，越冬啊方面，它不会遭受什么。那个严重的冻害，其次呢也不会就是出现那种连续阴雨天、连续干旱，这样就是自然条件。

0: 参加测场嘛，测
1: 嗯，
0: 了一个301公斤，目前应该也
1: 六
0: 是，
1: 百斤了。
0: 目前应该，目前我们当涂县应该也是安徽省
1: 嗯，
0: 那个产量第一名，保四省，
1: 哦，
0: 对对对，嗯，
1: 这样子啊，
0: 对对
1: 这是叫实测的，
0: 对，对对对，实测，
1: 哦，
0: 301公斤，
1: 是你那边基地还是说你
0: 是我
1: 当
0: 们基地，
1: 是你们
0: 嗯，
1: 基地
0: 对对
1: 啊？
0: 对，嗯。
1: 那这个，比如说
0: 综
1: 兔，
0: 合来讲的话，它是选出一块就是高产田块，这综合来讲的话，基本上也能达到
1: 五百斤，
0: 240-250公斤。
1: 二
0: 综
1: 百
0: 合来讲，
1: 四五十，就是
0: 平均来
1: 四五
0: 讲，
1: 百斤
0: 四五
1: 啊，那
0: 呃
1: 这
0: 五
1: 个也挺
0: 接近
1: 高
0: 五
1: 的
0: 百
1: 了。
0: 斤，
1: 因为传统的农户一般情况下，他这个种油菜有可能300斤左右的比较居多。
0: 传统对对，传统如果就是你品种不太行的话，就是这个抗导性不行，这抗冻性不行，以及这个抗病虫害啊，以及什么。就是加上技术管理不到位的话，可能就是你油菜你收个两三百斤，你还不如种全麦，对吧？
1: 然后你这个家庭农场呢，是通过引进一些好的品种，或者说是不是也？

0: 对，是的，是的，是我们当地的话，是做通过一个做实验的方式，就是它首先呢，它有一个这个品种呢，它是我们就是每个品种它搞个几分田，几分田去种植，种植如果就是我们去考种的话，如果就是这个它这个产量或者一些什么它抗性啊，就是我们平时就是
1: 你
0: 会
1: 说的
0: 下。
1: 考种是什么意思？
0: 考种就是我们平时就是会记录一些它的那个。特性啊，就是
1: 它的
0: 它什
1: 生
0: 么
1: 长特点，
0: 生长特点是生长特点，以及就是抗病虫害，比如说，这个油菜到那个出发期，它不是有个菌合并嘛？菌合并我们就会去下田去勘察观察这个，
1: 看它的这个实际上的这个
0: 这个
1: 发病情
0: 抗
1: 况表
0: 发病
1: 现
0: 情
1: 呀，
0: 况、表现情况。然后呢，我们就是到收获的时候呢，也会去数每个品种，都会数那个角谷，数那个这个测它那个这个测产嘛，就是这个一分田、两分田。然后它如果效果比较好的情况下呢，我们就会第二年呢，会就是再尝
1: 就
0: 试
1: 稍微，
0: 种个稍微扩大一点面积，二三十亩地啊，三四十亩地去那个。它如果在连续几年的这个不同的一个自然条件，那个就是比较适应当地生长的，我们就会去大规模推广。对对
1: 就
0: 对，
1: 是
0: 就会一两百、两三百亩地去进行推广。
1: 这样，就尤其是在比如说最近几年，如果说都是在极端天气频发的情况下，它表现还比较好的话，那就说明这个品种它这个比较适应
0: 对
1: 性，
0: 对，它这个
1: 它就
0: 抗
1: 非常
0: 性，
1: 好。
0: 各种抗性还是比较好的，也比较适合我们那个当地啊，当地这个生长环境。
1: 也就是说，最近几年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然后这个筛选品种、推广品种的。
0: 对，我们周边农户的话，散户他也比较信任我们吧，我们基本上去引进什么品种的话，他是因为近几年我们帮他去引进品种，产量都挺好的。对对
1: 然后你那个就是你们那些小农户、普通
0: 对。
1: 农户种油菜的，最近几年是不是也挺多？
0: 对对对，对我
1: 是
0: 们
1: 不是
0: 当地油菜这个竞争面积还是比
1: 你
0: 较
1: 们
0: 多
1: 当
0: 的。
1: 地油菜的农户能不能都做到我们种的油菜有订单？即使不是跟你程总签，也是跟其他公司签。
0: 对我们基本上有规模化的，有至少有个几百亩地的，它都是订单生产，这是我们就是企业就这样这个去跟他签收那个签购那个收购订单，对一次性收购，对对对。
1: 那我如果说是一位种田大户，比如说，这个跟程总你谈，那我除了能够享受订单价格回收之外，比如说在这个，我播种之前，我种子的这个费用，包括我农资的费用这块，能不能带来好处？
0: 这个肯定是我们是会去谈，会有那个，
1: 会有谈的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就是，
0: 谈合作。
1: 比如说看他具体种多少亩。

0: 乐
1: 对
0: 团，
1: 对对，
0: 啊，他能服务到你们吗？
1: 可以可以，他们那个专家就是油菜产业专家的话，他也会定期到我们就是，各个大户啊，各个
0: 嗯嗯。
1: 大户田间去查看每个大户田间的一个情况，然后呢，也会跟我们提供一套这个针对性方案，针
0: 嗯
1: 对性方案我们去采用，采用的话效果还是可以。
0: 嗯，
1: 对对对。
0: 啊，那今年呢？因为最近几天呢，这个全省都有雨，而且雨量还比较大。
1: 对对
0: 你
1: 对，
0: 们那边油菜，就你今天来之前，你们那边油菜长是怎么样？比如有没有倒的呀？
1: 倒的话有，
0: 嗯，
1: 肯定也会稍微有一点
0: 有
1: 点。
0: 一些。
1: 对对对，因为毕竟是它是我们种植的品种比较多，
0: 嗯嗯。
1: 对，它也就是不可能保证这个每个今年的天气里面所有的品种不会倒，但是
0: 嗯嗯。
1: 相对来讲的话要少，
0: 要少很多，嗯，
1: 少很多。它可能就是一些试验的那种，就是品种，就是
0: 啊，
1: 我们大规模去推广的品种的话不会。
0: 嗯，就是已经进行这个大规模推广的这些品种，目前倒的比较少，但是就是处在试验阶
1: 对，
0: 段的，
1: 试验去试验阶段，然后以及那个小规模推广的
0: 嗯，
1: 这些，就种个一二三亩、二三十亩的话，可能会有一点，肯定会有一点的。
0: 嗯，哦，这样
1: 对
0: 的，
1: 对对，
0: 嗯，那这个你们当地的这个油菜是不是基本上还都是以这个叫榨油为主的那种油菜？
1: 对，我们当地也成立了一个油菜产业，油菜产业那个
0: 协
1: 协
0: 会，
1: 会吧，就是
0: 嗯
1: 我们那个现在当涂油菜方面的话，大概有好多产业，比如说我们基地它是做菜籽油，还有做菜苔的，还有做蜂蜜的。还有
0: 啊，
1: 做什么？这个油菜文旅方面的，就种那个
0: 嗯，
1: 七彩油菜啊，就
0: 啊，
1: 是
0: 都有，
1: 有的那个这个民宿啊，
0: 啊，
1: 有的那个文旅方面的，因为我们当地什么大青山，
0: 嗯，啊，
1: 当
0: 大
1: 地
0: 兴
1: 大
0: 县
1: 青山那边，
0: 那个文化
1: 对
0: 旅游
1: 文化
0: 区，
1: 对，有一些民宿啊，它就是在周边啊种点那个七彩油菜，
0: 嗯，嗯。
1: 可能就是对那个文旅方面做的，
0: 哦，那就说明咱们这个当涂的这个油菜产业已经非常多元化了。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嗯，那最近几年，比如说通过跟你们合作的这个农户，他们这个收益怎么样
1: 收益的话
0: 呢？
1: 还是挺好的，因为我
0: 嗯，嗯。
1: 们现在他们通过帮助他们去，新品种、新技术方面，他们现在那个产量基本上相比较以前的话会提升个大概100来斤左右。
0: 哦，每亩提升100来斤。
1: 对对对，
0: 那
1: 一百
0: 最
1: 来
0: 近
1: 斤。
0: 这个最近几年油菜籽的这个价格怎么样？
1: 油菜籽价格基本上今年3块钱左右吧，两块，
0: 3块钱左右，那
1: 对
0: 就
1: 对，
0: 是
1: 三
0: 你
1: 块左
0: 们
1: 右。
0: 亩产的增收300块钱左右。
1: 对对对，300到400，
0: 那
1: 三
0: 这
1: 百
0: 个
1: 到
0: 如
1: 四
0: 果
1: 百
0: 说
1: 块
0: 是
1: 钱。
0: 大户的话，它增收效果就比较明显了。
1: 对对，大户的话，你看种个100亩地的话，它增收可能就要增收个，3万块钱了，
0: 嗯，
1: 对吧？
0: 100亩的比较大户，像这种规模在你们当地多不多？
1: 我们当地500、600亩、1、200亩的，上千亩的都有。
0: 都有
1: 对，我们基地的话是种了1500亩，我
0: 啊。哦。
1: 们基地是1500亩。
0: 您本人呢是从，就是您这个家庭农场是从2016年开始，这个种植这个油菜的，对吧？
1: 对对对，是的。
0: 2016年开始种植油菜，那什么时候开始从这个一产种植业，然后延伸到二产深加工产业的呢？
1: 是二产的话，我们是近几年才做的，是二三年。
0: 23年，
1: 对
0: 那
1: 对，
0: 现
1: 二
0: 在就
1: 三年。
0: 是3年左右
1: 对
0: 的时
1: 对
0: 间。
1: 对，前几年的话，我们主要是
0: 嗯，
1: 针对这个一产种植啊、
0: 嗯
1: 品种引进啊这个技术方面的。然后
0: 嗯，嗯。
1: 二三年的话，我们是现在是延伸到加工
0: 哦，
1: 七地菜籽油这一块。
0: 嗯，就是延伸的这个加工产业，它肯定附加值会高一些，对吧？
1: 对，附加值肯定是会高一点，
0: 嗯，
1: 毕竟它是属于一个工业了。
0: 嗯，对，
1: 对对对。
0: 但是它的这
1: 属
0: 个
1: 于一个
0: 投
1: 产品，
0: 入是不是也就比较大？
1: 投入肯定是比较大的。
0: 嗯，
1: 工业方面，因为你要采购建
0: 嗯
1: 设厂房，采购一些什么机械，
0: 嗯，哦。
1: 这方面的，肯定前期投入还是会大的。
0: 就是，所以我想问的就是，那您为什么会想到，比如说，您前期可能种植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你的一个板块了，您肯定是很好的能够驾驭它了，为什么会想到还在延伸做二产深加工呢？这个风险是不是也有？
1: 这个风险
0: 嗯。
1: 肯定是有一点的，但是我们就是也不可能就是专注于现在就是做一产这个种植方面，因为我是九五后的话，可能就是思想方面可
0: 要
1: 能稍
0: 比
1: 微
0: 较活跃。
1: 活跃一点，
0: 嗯。
1: 就是这个种出来粮食为什么不能把它变成一个这个产品呢？
0: 嗯
1: 变成一个产品去走向市场呢？就是我考虑的是这方面，
0: 嗯，嗯，
1: 对对对，
0: 这个思路是您
1: 而
0: 提
1: 且
0: 出
1: 的
0: 来
1: 话，
0: 的，
1: 对对，
0: 嗯，
1: 而且的话，我们就是现在引进。这个的话，如果我们那个菜籽油销路打开的话，我们也会加价，就是收购我们周边啊，也会帮他们带来一点额外的这个收益。
0: 嗯，嗯，等于是
1: 对
0: 又
1: 对
0: 要反哺咱们这
1: 对，对，
0: 个种
1: 而
0: 植
1: 且
0: 户，
1: 如果他们如果自己有销路的话，我可
0: 嗯，
1: 以帮他们去代加工，
0: 嗯，
1: 或者帮他们去贴牌，对
0: 哦。
1: 吧？
0: 那你做这个，比如说深加工产业之前有没有调研过？因为这个行业，我觉得其实， 像大企业
1: 我
0: 也
1: 有
0: 很
1: 调研
0: 多。

0: 现在这个做菜籽油可能
1: 是不是也很卷？
0: 做的很多，而且现在国内有几个大品牌，而且是应该是像京那个那几个大品牌，都比较火，可能所以说从那个菜籽油方面的话，这个难度还是有一点的。但是做这个品牌这方面吧，它是属于一个，花时间、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
1: 需要沉
0: 对，
1: 淀的
0: 需
1: 这
0: 要
1: 样的一个
0: 沉
1: 过
0: 淀。你
1: 程。
0: 不可能就是，一个品牌刚起来，你不可能一两年内、两三年内你就能把它推出去，还是说要花一个时间去不断的去宣传、去推广，对。
1: 那你们的这个产品是从，哪一年开始这个进行这个上马，然后真正产品出来上市的呢？
0: 上市我们是二三年上半年，我们把那个厂房以及机械全部安装到位，然后是应该是二三年9月份这个产品正式就是可以再进入市场。对对，目前的话应该也快三年了吧，做了快三年。
1: 这2年这个表现怎么样？实际上在市场上的反应？
0: 这2年表现的话，我们现在就是通过线上线下，线上我们现在主要通过我们在那个开创了自己的抖音号。那个蓝微抖音号，然后现在就是开设了那个网店，那个抖店嘛，然后这个微信小号啊，以及什么电商平台，我们就同步到位，就是开设了我们就是，然后我们自己呢，就是平时也是，会拍一些短视频嘛，然后在也搞了一个直播间，在我们基地搞了一个直播间，平时也是可以去播一播，然后呢，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什么助农主播啊，助农主播可能他们流量
1: 要大一些，
0: 更好一点，因为他们是有这方面人设。对，所以我们会邀请他们去帮我们去做一个这个线上那个带货。线下的话，我们现在，目前主要的还是在我们当涂马山这边，当涂马山一些什么粮油啊，一些商超，我们去跟他们谈，谈合作，然后就设一设网点，去做那个产品宣传。
1: 就是这个像这个油，食用油。
0: 对，
1: 也是咱们老百姓餐桌上的一个刚需的一个产品，
0: 是
1: 我
0: 的，
1: 们
0: 是的。
1: 到这个菜市场、到超市，都能够看到很多品牌，
0: 对，很多
1: 其
0: 品
1: 中
0: 牌，
1: 有您刚才提到的比较大的一些大品牌，
0: 大品牌，对，
1: 也有一些目前咱们中小企业这个打差异化发展的一些
0: 对
1: 这个
0: 对，
1: 特色的这个
0: 特色
1: 比
0: 的，
1: 较制作工艺啊、加工工艺的一些小品牌，
0: 对，
1: 就那你们这边比如说怎么样给自己定位的？你们做的这个特色是什么？
0: 我们现在那个机械引进的这个叫七地菜籽油，那七地呢，我们也是引进了我们当地那个中油所技术体系的，它那个。
1: 七 D，
0: 对，七 D，它
1: 五六
0: 七 D，
1: 七的
0: 它
1: 七，D A B C D 的 D，
0: D D，
1: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0: 它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菜籽油啊，从那个菜籽进料口到成品油出来，它是经过了
1: 七个手续，
0: 七道高质量健康那个比较健康的一点手续那个
1: 流程。
0: 高效率的流程是。它主要的一个核心特点呢，它是采用的这个低温微波。
1: 低温微波，
0: 低温微波这样的，它低温呢，可能就是不会让我们那个菜籽里面的一些那个营养成分流失，因为如果温度太高的话，它可能就是菜籽中原有的一些对身体我们有益的一些营养成分可能会流
1: 就会
0: 失。
1: 流失，
0: 对对对，而且我们现在菜籽油它也是双滴菜籽油，
1: 双什么？
0: 双滴菜籽油
1: 哪
0: 它
1: 双滴？
0: 是低芥酸，低芥酸的话，芥酸它是属于一个，如果这个菜籽油你芥酸太高的话，可能就是对我们那个心血气管不太好。然后我们这个菜籽油呢是经过这个工艺呢，也是属于低芥酸菜籽油，
1: 低
0: 还
1: 芥
0: 有个
1: 酸，
0: 低硫甘。低
1: 低
0: 硫
1: 硫
0: 甘
1: 甘，
0: 它硫甘它是那个菜籽油一种那个成分，它如果含量太高的话，它会这个香味啊，就是可能有点苦涩，就是会影响我们人体的一个新陈代谢。所以我们那个菜籽油品质方面的话，它也是一个双滴菜籽油，采用的我们是那个非短那个基因，以及我们那个。
1: 低芥酸和
0: 对，
1: 低硫甘，就是，这种这个菜籽油，它是更加有利于这个是人体健康。
0: 对，而且我们那个菜籽油的话，它是这个颜色方面的话，它也是比较，金黄透亮，这样说对，它香味也是比较浓郁的。
1: 低芥酸、低硫甘，然后呢，它香味也比较浓郁，
0: 对，说
1: 那
0: 我
1: 就，
0: 们现在这个七地菜它主要走的是一个高端。高端市场，它品质来讲的话，还是比较不错的。对，可能的话，这个价格呢，因为价格的话，可能就会比市面上的一些做法土榨菜籽油的话，可能就是要稍微高一点价格。
1: 价格还要高一些，
0: 对对对，因为它出油率要低一点。
1: 出油率低，就是因为它这种工艺，
0: 对，
1: 所以，
0: 它那种工艺的话，它会出油率会低几个点。
1: 哦，
0: 对对对，就同样的材质，同样的材质，你用我的设，用我们这个设备和用他们这个设备，它这个出油率要低一点。
1: 哦，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嗯，所以这个也，这也是我们这个单价可能要
0: 对
1: 高
0: 对，
1: 一些的这个主要原因。
0: 所以走动我们走的现在主要是一个高端高品质这个市场，
1: 嗯，
0: 对，所以现在还是要把那个工艺啊，我们主要还是前期的话，你讲的话，可能还是宣传工艺方面这一块。
1: 所以这个还是这个，要精准对接这个客户，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咱们
0: 是
1: 这
0: 的。
1: 个这样的话，咱们虽然价格高一些，才能够锁定这些个目标人群。
0: 对对对。
1: 好，我们稍后是半点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休息之后我们再跟我们今天晚上的，青年创业嘉宾，马鞍山市当涂县绿梅水稻种植家庭农场的农场主程婉来进行互动和交流。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9: 从青少年做起。
0: 从身边人做起。

0: 他们是致富路上的先行者，
1: 他们是创业大军中的排头兵，
0: 他们是安徽创富好青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农村部、安徽省青年创业者协会、安徽农村广播共同推出的《创富好青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周三晚上8点到9点是邀请创业青年嘉宾做客直播室，分享创业经验，讲述创业故事，介绍创业项目，描绘发展蓝图的时间。那么今天晚上邀请到的直播室的嘉宾呢，是咱们马鞍山市当涂县绿梅水稻种植家庭农场的农场主程婉。程总呢是一位年轻的95后青年，虽然很年轻，但是目前在三农创业领域也已经有10个年头了，对吧？所以呢，应该说也有很多，可以和大家分享和这个传递的这个经验和这个信息。大家如果说在这个油菜的这个种植，特色油菜种植，感兴趣，或者是油菜的菜籽油加工销售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进行互动的，都可以向程总来进行这个请教和咨询。从2016年创业到现在，程总，您这边总体的这个创业历程，您觉得还算顺利吗？
2: 目前还是挺顺利的。前期还是有点坎坷的。
1: 目前顺利，前期坎坷，这是指创业初期。
2: 对对对。
1: 创业初期，您是在比如说是品种选择上面遇到过问题呢，还是说真正种植起来以后，我们的这个管理技术也不太懂？
2: 目前的话，因为可能是前期还是在一个技术方面，技术方面以及这个品种方面都有一些缺陷。
1: 都有。
2: 后期的话，我们是在专家的领导下，就是那个。指导下不是不停地去完善，不停地去完善，然后我们也是就是踏踏实实的把它落实到位，然后呢，我们就是，目前的话还是挺稳定，油菜方面还是挺稳，那个粮食作物啊，挺好的，
1: 前期比如说在油菜品种选择上都是通过什么方式选择的呢？就自己打听的，还是说
2: 有打听？前期的话我们有打听，也有就是通过试验。通过试验去，去筛选吧。筛选出我们那个比较在我们当地适合播种的品种。对，有打听。对。
1: 那您这个在创业初期有没有遇到过一些资金困难呢？或者是在集中种植收获期，用工难啊这方面的问题呢？
2: 前期投资的话，肯定是有资金方面的，资金方面还是有一点那个的。对。因为你去做承包几百亩地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那个，那个对于新农人，对于那个年轻新农人讲，可能还是比较有一个，还是比较难的。
1: 你现在大概，比如说你现在有多少亩地？
2: 我们家是1500亩。
1: 刚开始
2: 百亩，
1: 三四百亩，三四百亩。2016年那时候租金跟现在相比是降了还是涨了？
2: 涨了，
1: 涨了，
2: 肯定是涨了。
1: 那个时候大概多少钱一亩？
2: 那个时候大概500-600吧。
1: 现在呢？
2: 500-600，我们当地现在已经涨到750了。750了，马前合同马要就马要估计要涨。
1: 那是一年以前还是以前前几年？
2: 一千前几年。
1: 前几年呢？
2: 对对，一千前几年。
1: 前几年？
2: 有5年的，有现在的话，我们现在马前就一次性签10年。
1: 那您是跟农户个人签还是跟村集体签呢？
2: 我们现在是跟农户个人。
1: 跟农户个人签？
2: 对，
1: 为什么
2: 一开始跟农户个人，后来现在的话，他是每个村的话，他会出一个代表吧，就相当于村长的那种形式吧，我们就跟。就跟他谈好的话，他我们就会一次性去把那个合同给那个谈弄好。
1: 就这样签的话，对于你们这个工作量来讲是减轻了。
2: 对，这样的话是总签来，一开始的话你一个一个去签，你每一家去跑，一家一家去跑。对。
1: 那现在这个比如说在跟农户合作的这个环节当中，可能就比以前更畅通了。
2: 对对对，在这个跟农户交流的这过程中，是比以前要稍微畅通一点。对对对，
1: 那这个就是比以前要好一些。
2: 对，
1: 所以
2: 我们也会跟周边农户搞好关系。
1: 对，
2: 不搞好关系的话，他搞得他心里不快活，他就不可以租给你。对，他就可以不搞给你，或者他自己搞，你种油菜，他种小麦，你种小麦，他种水稻。 所以我们
1: 的
2: 还
1: 确
2: 是
1: 是。
2: 这个搞农业，它不仅它还是要跟那个农业啊，跟各个人啊，就是还是要跟那个关系后面搞好一点。
1: 你这个比如说，哎，除了是我们正常的这个租金，你也不可能说，哎，我张三的地和李四地挨着，你张三你给他500块钱一亩，李四因为特别这个难讲话，你就给他600，那对张三也就不公
2: 对，
1: 平，
2: 我
1: 张
2: 们
1: 三
2: 这
1: 肯
2: 个
1: 定也知道。
2: 是的，这个我们肯定是统一的，统一价格去跟他们去签了个合同，而且我们现在就保证了，就是跟他们一次性签多少年，一次合同上一签签个几年，
1: 就
2: 这
1: 时
2: 样
1: 间长一些。
2: 时间长一点，这样不然每一年去搞的话，你
1: 太累了。
2: 太累了，哎，对对。
1: 现在就是跟村集体签，然后这样的。其实我问您这个问题，也就是想告诉我们这个想刚刚创业的朋友，大家都有可能会，尤其是搞种植的，都有可能会面临。哎，我来跟谁签流转土地流转协议？如果说能够做到跟村集体签，那这样就更好了。这是一个常见性的这个问题哈。
2: 是
1: 然
2: 的，
1: 后你们这个租金是每一年一付呢，还是说比如说也是签5年的话，5年付一次？
2: 一年一付，
1: 一
2: 还
1: 年
2: 是
1: 一
2: 一
1: 付。
2: 年一付？现在我们是每年就是把水稻收上来之后，然后就是开始付那个下一年租金。
1: 那您最近因为这个已经创业10年了，已经其实是很稳定了。现在在这个比如说支付土地流转租金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资金压力还大吗？
2: 土地流转目前还好。
1: 目前还行，就已经你因为你已经度过了
2: 已
1: 这
2: 经
1: 个
2: 对都
1: 最难
2: 都，
1: 的这个时候了。
2: 对对对，目前还行。
1: 那算一算，比如说，如果我们撇开你深加工这个环节，你单纯种植领域，那挣不挣钱？能算出来吗？
2: 挣也会挣，但是吧，我们现在主要就是就是用工问题嘛。我们现在就是，农村里面用工，我们都是喊人搞。这样呢，我们不仅就是，省市可以把精力花到其他方面，也可以带动我们周边一些就是农村妇女，退
1: 留
2: 休
1: 守
2: 了，
1: 在家的
2: 给
1: 这
2: 他
1: 个，
2: 们找点事情干干，给他们就是增加点一点额外的收入。
1: 那为什么不采取机械化呢？
2: 现在我们就是也有机械化，但是有一些地方还是需要用工的。你比如说做实验，它不可能就是，它有的地方一亩两亩的，有几分几分的，而且你肯定会去人工啊，你搞个什么那个无人机，搞个那个大型机械那不好操作的。对啊，还有一些比较，不是那种，就是有一些拐角，可能就是不太机械不太
1: 机
2: 好
1: 械
2: 进
1: 不太方便
2: 不
1: 到
2: 太
1: 达
2: 好
1: 的，
2: 进入的，然后我们可能也会采取一些人工啊。对啊，而且包括我们一些就是个，这个加工这方面也会就是搞烘干啊，也会喊那个找周边的一些就是给他们带来一些额外的收入吧。
1: 这样的话就是，比如说，哎，是不是会优先选择周边的农户，或者说把土地租给你们的农户？这样他们除了有一部分这个租金之
2: 有一
1: 外，
2: 部分租金之外，还可以就是在一份额外的收入，就是供那个务工。
1: 这就是您刚才说的，可能就是咱们也要搞好关系的一个主要原因。咱们不能被舍近求远，对吧？
2: 是的。
1: 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哎觉得哎跟陈总
2: 搞
1: 跟
2: 好
1: 您
2: 关
1: 这个
2: 系
1: 合
2: 也是
1: 作，
2: 就是互相支持嘛，对吧？这样就是互相支持，就是我给他提供一些比较好的东西，然后他也会就是全心全力的去来跟我们那个，
1: 那
2: 对吧？
1: 除了你自己家庭农场，比如说有1500亩土地，对吧？你通过你辐射带动的这个农户，或者说小的这个种，小一点的这个种田大户，多不多？跟你一起，比如说跟你一起种植特色油菜的，
2: 特色油菜，我们周边像我们现在是我们基地是在当涂县户口镇，比如说周边几个乡镇的话，这个我们都会跟他们签订那个什么订单合同，他们就是种植的粮食啊，都会就是到给到我们，给到我们
1: 您这个
2: 对。
1: 签订单的这个亩数大概能达到多少？
2: 亩数大概几千亩吧，七八千亩。
1: 能达到这个7、8千亩，就是除
2: 七
1: 了
2: 八
1: 比如
2: 千
1: 说
2: 亩。
1: 这些农户他种的这个油菜可以卖给你之外，你们那边是一稻一油这个插口对吧？水稻种植的也比较多，水
2: 水
1: 稻
2: 稻
1: 你
2: 油。
1: 们能够也来回收是吗？
2: 对，水稻我们就是， 那个油菜、小麦、水稻，我们都会去收，
1: 都回
2: 都
1: 收。
2: 会收，会
1: 嗯，
2: 都会
1: 那
2: 收。
1: 进行深加工的是只有油菜吗？
2: 油菜深加工，但是我们那个水稻的话，我们也会就是跟我们当地米厂去合作嘛，我们
1: 哦，
2: 去
1: 就
2: 可以
1: 带
2: 去代加工，
1: 请他代加
2: 对，
1: 工。
2: 请他代加工。然后我们现
1: 啊。
2: 在产品其实有油也有米，米的话我们是也是找他们去代加工的，油
1: 啊。
2: 的话是我们自己生产，我
1: 哦，
2: 们
1: 这
2: 自
1: 样
2: 己
1: 子。
2: 有我们公司的特色的话还是7D 菜籽油为主，
1: 嗯，
2: 对对对，
1: 公司特色就是7D 菜籽油为主，
2: 对对对，
1: 但是呢，也
2: 米
1: 做
2: 的
1: 一
2: 话
1: 些，
2: 也有，
1: 也做一些米，
2: 对对对。
1: 大米的这个加工。
2: 一些这个优质的一些品种啊，就
1: 嗯
2: 是口味比较好一点的，
1: 嗯，嗯嗯。
2: 我们就会每年也会种个一部分，然后去找我们当地的米厂，当那个去再跟我们代加工。
1: 那通过最近几年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就是摸索哈，像你们这种高端的7D 菜籽油，在市场上受众群体怎么样？消费如何？
2: 目前我们这个油的话，在市场上还行。对，现在因为很多年轻人啊，他是比较考虑注重健康这一块的。我们这个油呢，它主打的一个

0: 格上，如果就按平均每一天去算的话，一天也就多吃个一两块钱。
1: 嗯，
0: 虽然可能就是你按裸平去算的话，可能会贵一点，但是你
1: 嗯，
0: 按天数去算的话，可能也就贵贵，一天贵
1: 哦，
0: 贵多吃个一两块两块钱的油，对
1: 嗯，
0: 吧？所以他们现在年轻人更注重这个健康方面的。
1: 嗯，
0: 这个，但
1: 就，
0: 是可能就是农村里面一些，
1: 嗯，
0: 年纪大的话，
1: 嗯，
0: 可能他
1: 他，
0: 也有，这个是这个人群也有，他也会考虑价格。但是我们现在这个七地菜籽，它未来的一个这个行情还是挺好的，因为现在年轻人他这个不像老年人一样嘛，对吧？还是比较注重健康这一块。
1: 其实老年人现在也很
0: 对，
1: 注
0: 老
1: 重
0: 年，
1: 健康，
0: 对，
1: 嗯，
0: 是的，是的。
1: 其实可能是有些老年人在这个价格方面，他可能
0: 对，老年
1: 也
0: 可
1: 比
0: 能
1: 较
0: 就是
1: 敏
0: 比较
1: 感，
0: 敏感，
1: 嗯。
0: 对，是的，是的。
1: 那你们这边现在什么价格呢？
0: 哦，我
1: 比如
0: 们现
1: 说
0: 在二点
1: 一，
0: 五升的，
1: 啊，
0: 二点五升的话，我们现在零售价的话是68，五升的话零售价的话是120几，
1: 5升，因为
0: 五
1: 现
0: 升，
1: 在比
0: 对，
1: 如说
0: 一百二
1: 市
0: 十
1: 场
0: 五，
1: 上那种大桶的这个5升的比较多，
0: 对。
1: 我大桶的我印象当中他们应该也是在100块钱左右，好像。
0: 对，你在超市里面看到那些可能菜籽
1: 嗯，
0: 油，包括比如这个，作坊里面的一些那个菜籽油，它差不多价格也是在100来块钱，一百
1: 你
0: 块
1: 们
0: 钱，
1: 大概
0: 没
1: 是
0: 有
1: 一
0: 我
1: 百，
0: 们高，没
1: 你
0: 有
1: 们
0: 我
1: 是
0: 们
1: 一
0: 高。
1: 百二，
0: 对，我们
1: 哦，
0: 那个120几，然后那个二
1: 嗯，
0: 点五乘68，这样算的话，虽然每一瓶可能会贵个10块钱左右吧，贵10块钱左右，但是你按天去算的话，一瓶菜籽油能吃个一个多月，你按天算的话，一天多吃个一两块钱，对
1: 哦，
0: 吧？
1: 那还有就是，比如说，哎。您是做这个菜籽油的，菜籽油深加工的。从这个专业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你觉得什么样的一个菜籽油，比如说咱们老百姓在烹饪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现象能够帮我们辨别，哎，什么样的一个菜籽油好？是不是就是特别香的就好，或者说什么颜色的就好，或者是比如说它烹饪的过程当中，应该是。有油烟的，还说没有油烟的，就这个方面，是从生活的角度上来说，咱们这个消费者怎么样来判断和辨别
0: 首先是一个从油的角度上，
1: 呢？
0: 我们低温那个微波压榨出来的菜籽油，它是比较金黄透亮一点的，
1: 金黄透亮
0: 可
1: 的
0: 能就是市面上的一些大部分菜籽油，可能就是有点发黑的那种。
1: 哎，对，
0: 对，发黑的那种，它就是因为温度高了，
1: 温度太
0: 温
1: 高，
0: 度高了，
1: 所以导致黑，
0: 导
1: 就
0: 致
1: 像
0: 对的
1: 说
0: 对
1: 白
0: 的，
1: 了，就像糊了一样那种，
0: 对，是的。然后呢，我们那个可能就是。一些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做法，可能就是那个菜籽油啊，时间长了可能就是过滤方面，可能就是那个。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香味方面吧。我们这个菜籽油它炒做菜的话不起烟，不怎么起烟。
1: 不起烟，
0: 对，不起烟。
1: 这个是不是也是能够说明它就更健康一些？
0: 对，是的。
1: 然后最近几年，你们是不是已经形成一定的这个固定的这个消费人群了？
0: 周边的，然后一些，比如说家里种个，有的就是散户啊，就家里就是他种个，就是几亩地，然后油菜，然后到我们这边去那个换购，也有换购的，然后，像我们当地啊一些只要吃过的话，都觉得挺好的，都
1: 就
0: 觉
1: 这
0: 得
1: 边城，
0: 都回头客
1: 回
0: 是
1: 头
0: 挺，
1: 客比较多，
0: 回头客比较多，
1: 比如城市的这个复
0: 这
1: 购
0: 他，
1: 人群多不多？
0: 对
1: 你
0: 他
1: 们
0: 主
1: 能，
0: 要他要么就是价格接受不了，但是一旦能接受，他这个回
1: 他
0: 头
1: 就
0: 率还是很
1: 肯定
0: 高。
1: 就复购了
0: 对，肯定就复购。
1: 啊，就你们现在能不能掌握到，比如说有多少复购人群，或者我的消费群体能够覆盖到哪些地
0: 因
1: 方
0: 为
1: 了？

0: 群吧，就是我们客户人群。
1: 嗯，
0: 对对对。
1: 陈总呢是从这个传统的一产种植业开始做起，
0: 嗯，
1: 然后呢到现在发展成为一产二产融合发展，对吧？
0: 融合发展。
1: 所以您对这个农业其实感受应该是很深的。
0: 对对对。
1: 一产种植这一块，我相信您是肯定也是亲力亲为，自己干过活，下地干过活，
0: 对，
1: 对吧？
0: 干过活。
1: 然后呢又现在转向这个农产品的这个深加工，然后以及这个销售。
0: 对对对。
1: 所以您对这个农业创业也是肯定有很深刻的这个认识。那您觉得这个农业创业这个板块，这个大领域，未来的这个前景怎么样？
0: 未来前景还是非常好，
1: 嗯，
0: 非很有前景的，因为农业那怎么讲，它是生活的刚需品，
1: 嗯，
0: 它永远不会被淘汰的。
1: 是的。
0: 因为你不管什么人，他肯定不会饿肚子，
1: 嗯，
0: 肯定还是需要有这个粮食，
1: 嗯，
0: 有饭去吃，所以他不会被淘汰，就看你这个后期一些管理啊，
1: 嗯嗯，
0: 一些这个这个宣传方面，就是落实的到不到位，
1: 嗯，
0: 对对对。
1: 那你这个觉得这个未来在农业创业领域，比如说对于当前的这个农业发展现状来讲，包括这个对于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来说，年轻人加入的这个，比如说这种趋势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势？
0: 现在年轻人也有很多，
1: 嗯，
0: 很多。我们现在当地的话，已经开始有零零后了，应该有。
1: 已经有零零后做农业了。
0: 我97年的，然后我们现在当地应该零零后应该已经毕业了，已经有零零后开始回来，
1: 也有回来做农业的了啊。这是说明一个什么现象呢？
0: 说明
1: 什么问题呢？
0: 年轻人越来越爱农业了。对，
1: 就是也开始有一些年轻人愿意接触农业了。
0: 愿意接触了，不像就是以前一样，就是以前的思想就是年轻人可能不太喜欢农村的环境啊，可能就喜欢往大城市跑。现在的话，可能就是这个政策这一块，可能就以及就是那个那个现在年轻人他喜欢去农村，感受农村的一些环境。
1: 还有就是这个农业的这个，比如说尤其是这个种植业，它的这个劳动强度是不是也比以前要轻很多？
0: 轻很多，现在基本上都机械化。现在我们现在从种到收，它基本上都是从那前期机条拨，然后后面我们用无人机去施肥，去撒农药，再用那个去收割。我们现在基本上人工用的很少。人工呢，我们现在主要就用在那个试验上，
1: 试验田里面，
0: 它必须得用人工，因为它每一块煤炭用机械有的时候操作不起来。
1: 嗯嗯，
0: 对对。
1: 哦，这样。

0: 就是，肯定是需要定期的去一些什么，农田里面去走走看看，去看看一些什么农作物的一个这个，长势啊，那个了解了解这个农业方面的一些什么什么，比如说病虫害啊，比如说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什么，什么时候需要施肥啊，干嘛，这个需要去慢慢去学习技这个农业技术方面的。对，
1: 还有，您觉得这个农业创业，目前来讲，总体来说，是不是还算是，尤其是青年回乡创业，还算是比较困难和孤独的？
0: 农村里面确实，你如果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其实有点孤独，全是接触到的都是年长的人，然后可能也没什么年轻人。你如果就是单时间待长的话，确实有一点，但是你还是要耐得住做农业，它就是要是耐得住寂寞的那种，就是你不能就是，还是要能接受那个农村里面环境，对于年轻人来讲，对对对。
1: 就您一开始如果说想做农业的话，你就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打算，
0: 对，有一个
1: 准
0: 必须
1: 备。
0: 得有个这个心理打算，对，是的。
1: 然后选择农业这个大板块当中不同的这个领域和赛道这块，你有什么建议
0: 农业赛道这一块，
1: 呢？
0: 现在农业赛道都挺好的，都有前景。如果种植、什么水产、什么畜牧方面都挺好的，前景都蛮好的。你看自己，
1: 自己的喜好，
0: 自己喜好，
1: 啊，
0: 对
1: 以及
0: 吧？
1: 自己的
0: 自己。
1: 这个
0: 对
1: 实
0: 对
1: 际情况，
0: 对，对对，实际情况，而且如果年轻人如果就是刚开始肯定是慢慢来，就是不能就是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一下投入太多，
1: 这个是最忌讳的，
0: 还是就是慢慢去积累这方面经验吧，就是可能就是零零后可能就是刚开始做农业，可能就是你可能可以先考虑从一两百亩开始搞，然
1: 小
0: 后
1: 面积开
0: 对
1: 始
0: 对，
1: 搞，
0: 小面积两三百亩，你一下投太多，你什么都不懂的话，可能就是前期就会，你第一年、第二年你就一下亏了，你后面就一下没有信心了，就可能就亏了就转行，所以前期的话还是需要去积累经验。
1: 就是不要一开始就贪大求全，或
0: 对，
1: 者
0: 贪
1: 是
0: 大
1: 把
0: 求全，
1: 自
0: 这
1: 己，
0: 个农业它本来就是一个慢慢来的东西，它不能就是像那个急于求成一样，对，它不是属于一个爆发行业。
1: 对，它是一个比较刚需的
0: 刚
1: 行
0: 需
1: 业，
0: 行业，而且就是属于一个慢慢去发展的一个行业，
1: 对，
0: 对对
1: 需要
0: 对，
1: 你长期沉淀下去
0: 对对对，
1: 才
0: 是
1: 能
0: 的，
1: 做出成绩的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如果有朋友想到您那儿去参观交流学习，甚至进行商务洽谈的话，怎么走，怎么联系您？
0: 直接，导航的话也有，直接麻生当涂县护河镇，然后
1: 什么河镇？
0: 护河镇，
1: 保护的护吗？
0: 对，保护的护，河就是小河的
1: 小
0: 河，
1: 河的河，
0: 镇，护河镇，
1: 护
0: 然
1: 河
0: 后导
1: 镇。
0: 航到这个地方可以联系我。然后或者导航到我们这个公司也行。
1: 公司叫什么名字？
0: 我们现在有两个主体，一个是农场，一个公司。农场和当涂县绿美水稻种植家庭农场，这个是主要搞遗产种植方面的。然后我们公司这个七里菜酒产品呢，它是麻山市枫林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这个是搞二产方面
1: 马鞍山是枫梨，
0: 的。对，
1: 丰收的丰，黎明的
0: 黎
1: 黎，
0: 明的明，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1: 枫梨生态农业
0: 有一些公
1: 有
0: 司，
1: 限公司，
0: 对，这个是主要找搞那个
1: 搞
0: 二产
1: 加工的，
0: 加工和销售方面的。
1: 加工和销售的。
0: 我们这个农场呢，主要是遗产种植方面，对对，
1: 就是所以您现在就等于是这个种植和加工一体化了，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好，那程总也说一个联系电话，
0: 180
1: 180-5551。
0: 55574557，
1: 4557是今天晚间嘉宾
0: 对对对，
1: 程婉程总的电话，想进行沟通交流互动的可以打这个电话啊，180-5551-4557，马鞍山市当涂县绿梅水稻种植家庭农场，也是马鞍山市枫梨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好，今天我们跟程总的分享和交流互动就到这里了，谢谢您，
0: 好，
1: 程
0: 谢
1: 总，
0: 谢谢
1: 再
0: 谢，
1: 见。
0: 好，谢谢。
1: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农民服务台节目的这个全部内容了。本节目版权归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我是主持人赵小强，代表节目监制汪倩、导播陈继承，感谢大家的关注，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他伤害哦。
1: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2: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3: 真的零风险吗？
4: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2: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3: 怎么回事啊，大姐？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8: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9: 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土安全、军事安全和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这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喂，110吗？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0: 北京时间21:00。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10: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6: 一直在你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10: 高油脂。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6: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14: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1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6: 让生活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

0: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共同来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呢，在健康指南当中要和大家说一说，当心你家的油开封42天可能就坏了。今天呢是全国母乳喂养日，那名医座谈栏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安徽省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副主任、儿科学博士、副主任医师、注册营养师丁浩，和大家共同聊一聊科学母乳喂养，守护母婴健康。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大家还可以下载到安徽视讯的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可以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每个人每天都会接触到的油啊，每天炒菜都要用油，那你关注过它的保质期吗？你是不是也这样，就是买油的时候精挑细选看日期，但是一桶油开了封就放在这个灶台边，一吃就是大半年呢？看似金黄透亮的油脂可能早就悄悄的坏了，千万别以为没到保质期就安全啊，有一种看不见的变质其实正在悄悄地侵蚀着一家人的健康。那食用油的保质期到底有多久呢？在这里也和大家说一说啊，通常呢是18到24个月，但是我们要说这个日期呢是指的是在未开封的状态下存放的，这并不意味着开封后的油就一定能够放这么久而不变质。可能有一天你会发现，就是家里的油闻起来好像变了气味啊，这个气味呢如果说不对了，就是原本清澈的油变得浑浊，或者有沉淀或分层了，或者是你的吃的时候这个口感呢是发苦发涩，失去了正常的香味的，那么就跟大家说，这样的油可不能再留了，千万别说我不舍得，我还得用它炒菜去吃啊，这种油一定要给它处理掉。那么油的保质期大概是要多长时间呢？啊，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模拟普通家庭日常用油的习惯啊，使用的情况。结果发现呢，5升包装的食用油在使用42到63天的时候呢，它的过氧化值就会超标；1升包装的食用油在使用28到52天的时候，过氧化值会超标。所以呢，啊，这项研究也建议啊，5升包装的食用油呢，最好是在42天之内吃完。1升包装的食用油呢，那我们就在28天之内给它吃完。对此，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宣传教育中心也建议，在夏天开封后的食用油，尤其是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食用油，一到两个月必须得吃完。如果是倒出来放在油壶里，我们尽量在1周之内吃完。食用油开封之后呢，我们可以在这个瓶身贴上标签纸啊，因为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有的时候会忘记什么时候开封的，那我就贴上这个标签纸，记录下我开封的时间啊，这样是最稳妥的。那还有啊，就是油可能会坏的比较快，是在什么情况下呢？比如说盖子随便扣啊，有的时候炒完油之后盖子就这样随便的一扣，不把它扣紧，那这样呢接触到氧气之后就会加速到油脂的氧化。第二呢，就是随意的放在炉灶旁边，因为很多人做菜图方便嘛，好像我家就是这样啊，图方便把这个油放在炉灶旁边，其实高温也会加速到油脂的氧化啊，因为食用油其实是要放置到阴凉处的， 这个贮存的温度呢是10到25摄氏度比较合适。如果说不放心的话，也可以放到冰箱里啊。第三种就是阳光可以直射到啊，这个呢，如果说阳光能够直射到，对于食用油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第四就是油壶不洗就装啊，很多人家里用这个小油壶，想一想是不是有很久很久没有去清洗了，用完一段时间其实就是要清洗。

0: 下啊，这个对于我们的健康也是有帮助的。所以啊，一桶食用油其实是藏着每一天的烟火气，也更关系着日积月累的健康账。所以别让舍不得的节俭啊变成了身体的健康负担，也别让看不见的变质悄悄地留在了每一盘菜里。从今天起啊，我们给自己家的油瓶啊去标个日期，把大桶油放到阴凉避光处，小油壶用完洗干再装新油。在这里呢，也祝大家或者说是提醒大家啊，健康持油，科学用油。好了，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
1: 名医座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安徽省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儿科学博士、副主任医师、注册营养师丁浩丁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和大家去聊一聊母乳喂养守护母婴健康啊。那其实呢，我们刚才也说到了，今天啊是全国母乳喂养日啊，因为呢这个是第36个全国的母乳喂养宣传日，而今年的主题呢是每个母婴家庭享有母乳的喂养支持。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和大家聚焦到母乳喂养和儿童营养的话题，希望每一位妈妈、每一个家庭可以带来最科学、最实用的喂养知识啊。首先呢，我们请丁主任来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2: 好，主持人好，直播间的宝宝宝妈大家下午好。
0: 见到丁主任觉得特别的亲切，仿佛我的记忆就回到了若干年前我母乳喂养我孩子的那个时刻啊。
2: 谢谢主持人夸奖。
0: 我们常说母乳是宝宝最理想的天然的食物，但是从营养学的角度，母乳到底好在哪儿呢？也想请您给我们来说一说。
2: 是这样的，就是母乳大家都知道，母乳喂养的好处很多很多，而且母乳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就是从我们儿童营养角度来说呢，母乳是我们宝宝天生的专属口粮，它的营养呢会随着我们宝宝的月龄的调整长大，它的营养成分呢也是随着调整的。我们的母乳呢自带抗体、免疫细胞和肠道的保护因子，还有独有的就是我们的母乳低聚糖，它既能长身体，又能强壮我们孩子的体质。母乳中所有的营养都是最好消化和最好吸收的，而我们市面上的配方奶呢，只是模拟就是我们母乳的基础的一个营养品。在高温制作后呢，它会失去一部分的活性免疫物质，成分是固定不变，但是很多珍贵的天然营养是复制不全的，只能满足我们宝宝的基本生长，做不到我们母乳的一个免疫保护、肠道养护和长远的发育益处。所以呢，母乳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0: 所以也就是说，再好的、再贵的配方奶，其实都比不上妈妈的这个母乳，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对的。
0: 就是每一位母亲，她的母乳其实就是为她的孩子
2: 量身定做的、
0: 量身定制的啊，这个也是妈妈的爱。那么初乳对于新生儿来说，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
2: 首先大家要知道，初乳就是从我们宝宝出生到一周内的母乳，这个时候叫初乳，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东西。它的好处具体有哪些呢？第一个，我们开玩笑说它是免疫的一个黄金液，因为我们初乳中呢富含有大量的免疫蛋白和乳铁蛋白，相当于给我们宝宝出生后呢打了第一针的一个天然抗体针，可以让我们的新生儿快速的建立抵抗力，少生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初乳呢是我们肠道的一个清道夫，可以让我们宝宝的胎便呢快速排出，减少我们生理性的黄疸一些疾病的发生，呵护我们宝宝娇嫩的肠胃。第三个就是初乳是我们肠胃的第一道保护膜，它含有丰富的生长因子，可以帮助我们新生儿的肠道黏膜快速成熟，然后少生病。第四个呢，初乳的营养呢是精而高效，它的量比较少，浓度比较高，它富含大量的蛋白质，脂肪含量比较少，就比较贴合我们宝宝刚出生前一周，肠道比较弱，吸收能力比较差，这个就是我们初乳的一个好处，对于我们新生儿来说。
0: 其实初乳的颜色和后面母乳的颜色它是也不一样的。
2: 对，初乳大家会发现明显的黄。
0: 是的，所以人家又会说初乳就贵比黄金啊。
2: 对的，
0: 非常珍惜的这样的一个初乳，宝宝吃了对他的这个抵抗力后面会有很大的帮助。
2: 是的。
0: 但是也有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妈妈可能不太懂，这个初乳是不是也就会浪费掉了？
2: 主要是这样的，就是很多宝

0: 爸宝妈呢，他对自己不太自信，
1: 嗯。
0: 他总认为刚出生，尤其是对一些剖腹产的宝妈，他总担心他刚出生前3天，他的母乳含量不够。有些爷爷奶奶总会讲你备一款奶粉吧。其实对于绝大多数家庭，这都是不必要的，因为我们新生儿刚出生啊，他的胃大概只有一个樱桃大小，他有可能随便吸3到4毫升一顿就够了。所以，我们宝爸宝妈不用过于担心我们的初乳量少不够我们的宝宝出生，而浪费了我们的初乳的这种种种的好处吧？
1: 一定是够的
0: 对
1: 啊，
0: 的，
1: 就是宝宝其实他刚开始吮吸的时候，他也是锻炼自己怎么去学会喝奶啊，
0: 对的。
1: 这个大家一定要不要过多的去干预，而母乳喂养其实对妈。

0: 那就是我们母乳喂养，有些宝妈都知道，我们喂母乳的时候大量的吃很多东西，但是其实不会很快的胖起来。就是母乳喂养呢，可以高效的消耗我们孕期储存的脂肪，可以帮助我们的宝妈呢，就恢复我们孕前的体态，让我们的减重减脂更自然。第三个就是母乳喂养呢，可以减少我们以后妇科的一些疾病的发生。比如说有研究报道，我们母乳喂养可以减少我们的乳腺癌呀、卵巢癌呀，就子宫的一些疾病的发生，还有就是母乳可以调节我们宝妈的一个内分泌，可以缓解我们产后的情绪呀，促进母子之间情感的交流啊，可以有很多对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恢复和心理帮助，有种种的好处。
1: 嗯，其实有的人妈妈会说母乳喂养非常的辛苦啊，抱在怀里，有的孩子不太会喝奶，一抱抱很久。但是其实当你回头想一想，那段时光真的是你跟孩子在分开之后又合体的那种很美好的状态啊。
0: 对感情的促进有很大的帮助。
1: 对情感的促进确实有很大的帮助，而且也像您说的，对于我们自己本身产妇的身体恢复各方面，后面包括乳腺啊，它是也是很有帮助的。啊，就是大家也要注意。而目前我们要说一说咱们中国的母乳喂养现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有没有面临着一些挑战呢？
0: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中国的母乳的喂养率呢，其实还是低于我们全世界一个水平的。我们大概了解一下这个数据，就是我们中国6个月以内的纯母乳喂养率呢，也仅仅是30%到40%，是远远低于世界平均42%的一个喂养率的。那我们母乳喂养的主要挑战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就是前面我们也跟主持人聊过，就是刚出生的前几天，我们的宝爸宝妈总认为母乳不够，孩子不够吃，这就是一个认知误区的问题。比如说奶水不足啊，或者有些宝爸宝妈认为6个月以后就没有营养了，或1岁之后就没有营养了这些普遍的就是错误的一个认知观念，让我们很多家庭，比如说到6个月，认为营养不够，或者有些宝妈要上班了，就自然而然的就把母乳断掉了，这就是一个认知误区。第二个也是我们现在要呼吁，就是我们社会国家要给我们这区，哺乳期间的宝妈的一个支持，无论是在我们职场的支持，因为很多单位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哺乳室，然后挤奶的时候也会引起很多误解，还有我们很多商场呀，包括我们很多的医院，其实在母乳喂养的地方，提供我们宝妈方便的地方其实也不是特别多。还有一个就是该说不说，就是奶粉的营销还是比较强的，很多一些误导的宣传，然后挤压了我们母乳的喂养时间。还有一个就是再次呼吁，就是我们无论是从我们医疗系统，还是我们的家庭和社会，要多给我们哺乳期间的妈妈有更多的理解然后给他们一些在精神上还有一些知识上的一个宣传，让我们宝妈做到更好的认知。
1: 确实，特别是在人生这样的一个特殊阶段，很多宝妈们很辛苦啊，又要上班，然后要背奶，或者说整个身体的不适和职场上面这种需要的时间，它的一个协调，所以可能有大多数的妈妈们会选择我在上班之后就给孩子强行的断奶了。
0: 对，有些宝妈的焦虑啊和抑郁，其实发生率也是在逐年升高的。
1: 这个也是要跟大家去分享到的内容。那对于一些新手妈妈来讲啊，什么时候开始母乳比较好？为什么说这么关键呢？
0: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对于我们哺乳的最佳时间，就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1个小时内，尽量的开奶，让我们的宝宝早吸吮、早哺乳。那为什么要在出生后1个小时内尽快的开奶呢？第一个，前面也说了，就是我们是黄金第一针免疫试剂，所以及时的吃到我们的初乳，可以给我们的宝宝建立更好的免疫力。第二个，吸吮呢，可以让我们宝妈的子宫快速的收缩，帮助我们宝妈产后快速的康复，减少出血。第三个呢，早期的吸吮呢，可以更好的让我们乳腺打通，促进我们乳汁顺利的分泌，避免出现堵奶呀、少奶呀、乳腺炎的一个发生。第四个就是情感上的交流，建立更早的亲子的亲密的时间，养成一个良好的哺乳习惯，这样可以提高我们0到6个月，或者甚至6个月之后的我们的母乳喂养的一个成功率。
1: 但是这里又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剖宫产的产妇，当时刚结束手术之后，人整个身体是比较虚弱的，对吧？然后呢，这个刀口可能也还是有点疼，那么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烦躁，怎么能够去又调整好自己的身心，又能让自己的孩子在 这样的时间内去

0: 欺软自己呢？
1: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提得比较尖锐。
0: 嗯。
1: 尖锐在什么地方呢？这个首先呢，就是要我们整个社会，还有我们的医疗，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怀孕期间，每次在做产检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准备，就是无论是我们的顺产还是我们剖腹产的时候，我们要把整个环节，为什么要这样做？比如说，就我们前面说的，为什么要1个小时内去哺乳？要更好的给我们的宝妈介绍到位，让她清醒的认识到，我喂奶并不是一件繁琐的事情，或者是。

0: 我觉得只要我们的宣传知识的到位，让我们宝妈对这个事情做这件事情的理解更加清楚，减少她的恐惧和焦虑的心情，我觉得就能更好的做到我们顺利产奶、顺利哺乳。
1: 当然，这个时候我个人感觉，作为过来人，家里的另一半和家里的长辈们也一定要给宝妈一定的安慰和时间。就是如果说她不太会喂，或者宝宝吮吸不是
0: 很好。
1: 很好，那么要给她信心，或者是不是可以请一些专业的人士过来指导？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从两方面去考虑。第一个，我们前面说过，我们要科学的告诉他，就是你不用担心你宝宝吃不到奶会饿到。第一个，前面说了，宝宝的胃比较小，就樱桃大小，你只要给他3-4毫升，他一顿就足够了。而且，我们在怀孕期间，我们的就是通过子宫，通过我们脐带给孩子提供的营养，在出生后72小时之内，哪怕不吃，其实孩子也是能得到营养吸收的，所以不用过于担心我3天内孩子吃的少多的问题。这样呢，就是不论是我们的就是另一半，或者是我们的爷爷奶
1: 是
0: 奶，
1: 的，
0: 然后不要给我们的宝妈产生这种焦虑的心
1: 不
0: 情，
1: 要让他有压
0: 对，不
1: 力。
0: 要让他有压力，就随便吃点，就告诉他随便吃点就够，你不用担心我孩子吃就是不够吃或者什么有心情。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虽然说专业的催奶到底它有多大的好处，其实也是一个问号。但是我们请专业的月嫂啊，然后可以给我们没有就是我们刚上手的这个新手妈妈能有专业的知识，如何科学的去喂奶。我觉得一个是知识的一个传播，第二个也是一个心情的宽慰，我觉得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1: 真的说得特别的好啊！其实，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或者说你的家人此时此刻也可能正在遇到类似的问题，今天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这路热线向我们的丁主任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的 APP 啊，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这个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其实这个不光光是针对我们女性的问题，而是针对我们整个的下一代、整个的社会都要去关注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
0: 对的。
1: 如果大家都明晰了母乳喂养它的重要性和科学性，其实就不会有刚才您说的这个数据，
0: 更多的焦虑。
1: 更多的焦虑，或者说低于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平均的水平啊，因
0: 对的。
1: 为配方奶，我们先不说它的价格，因为它在营养上，就像丁主任说的，肯定是达不到妈妈的粮仓那样的营
0: 妈
1: 养。
0: 妈的，达不到妈妈的爱的心。
1: 对，所以大家也是要去在这方面有更多的认知。那么还有个问题，就是对于0到6个月纯母乳喂养啊，它的科学依据到底是在哪儿？为什么6个月前不需要给宝宝喂水或者是其他的液体？其实这也是一个小误区，有的长辈会说他渴了得喝点水
0: 天
1: 啊。
0: 热了，得喝点水。
1: 对，那么你们也会经常在临床上遇到哈，给我们来进行一个科学的这样的一个普及。
0: 是的，这个是我们门诊经常遇到的问题。有些，比如说0到6个月的，或者是甚至7、8个月的，宝妈讲，爷爷奶奶讲，然后天热了，我们在两餐喂奶之间，是不是要给孩子补充点水？那为什么我们讲是6个月前呢？是不需要额外给我们孩子补水的？是这样的，就是无论是从我们世界卫生组织，还是我们中国的营养学会，都已经明确0到6个月，宝宝唯一理想的食物就是我们的母乳，因为从前面讲过，无论是从营养配比啊，是完全能满足我们宝宝生长发育需要，能满足我们宝宝全部的能量、营养和水分的需求的，所以这个第一个大家要放心。第二个就是母乳呢，它本身已经含有足量的水分了。它里边除了有优质蛋白、脂肪、维生素、矿物质，还有我们前面说的让我们宝宝少生病的一个免疫因子之外呢，在它的消化对我们的宝宝的肠道是别的东西取代不了的，所以无需额外喂水。其他的就是无需喂水和其他液体的原因呢，第一个就说了，就是母乳中它的水分是充足的，还有一个就是对我们0到6个月小月龄的宝宝呢，其实我们的肾脏发育还没有到完全成熟，其实额外的饮水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有坏处，会加重我们宝宝的一个先天性的一个肾脏代谢负担。第三个就是过早的，比如说喂宝宝水啊，甚至糖水，或者是汤水，容易打乱就是我们宝宝肠道菌群的一个发育，有可能会增加我们宝宝腹泻、过敏的一个几率。这就是为什么不提倡0到6个月过早的去喂水的原因，
1: 所以划重点，这个喂水不仅没有好处，
0: 反而。

0: 而有坏处。
1: 对，所以奶奶们，那个外婆们啊，就是不要用老经验去对待我们的新问题啊，就还是要科学的去喂养啊。我们这个微信平台当中啊，有人问到说，宝宝每次吃奶时间很短，只吃几分钟就睡着了，想问一下丁主任，这种情况是没有吃饱吗？
0: 这个问题呢，其实涵括面很大。首先我们判断孩子吃没吃饱，那我们首先基本呢就要看孩子的身高体重长得好不好，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判断方法。因为尤其是对母乳。

0: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两方面去着手判断我孩子吃的好不好。第一个就是我们大体的，比如说我每个月龄，我这个孩子体重要增长多少？如果孩子增长的体重够，我孩子的精神状态都是很好的，那说明我们的宝宝吃的是够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每天去判断，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宝宝的，首先我们看尿不湿的量，我们一般开玩笑说，我们宝宝24小时基本上要换5到6片尿不湿，这就说明我们宝宝就是小便量足够，就说明我们的吃奶是足够的，不会因为吃奶少而缺水。第二个就是在喂养的过程中呢，我们宝宝不会因为吃的少，精神状态它越来越差，还有一个就是比较专业的，就是我们可以摸宝宝，我们前面讲就是摸宝宝额头上的囟门有没有往下凹陷，或者是摸我宝宝就是我皱着的地方，比如说脖子呀、腋下或者后背有没有经常湿润的感觉。如果你摸着我们的宝宝的皮肤都比较干燥，或者有些都脱皮了，那有可能我们的母乳喂养量就不够了。
1: 这个就是要看一下是不是宝宝这个身体情况啊，
0: 对，
1: 来去辨别，并不是说他喝奶的时间来去辨
0: 对，
1: 别
0: 时间不是重点。
1: 时间不是重点啊。那还有一个朋友问到说，我婆婆说我的奶水看起来很轻不浓，觉得这个就是没有营养啊，这种说法对吗？哎，老人是的哈，觉得奶水越浓好像就越有营养。
0: 是这样的，我们就是安徽省儿童医院有自己的，这个时候我先做个广告，就是我们安徽省儿童医院呢有自己的母乳库，就相当于血库一样。我们是18年成立了，有8年，在这8年内，我们做了大概有几千份的母乳人体成分，然后做了很多调查，调查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母乳的成分跟皖南、皖北、皖中，就是我们安徽省每个地域的吃的东西有没有区别？就我们再回归到前面那句话。宝妈母乳是一个上天给我们宝宝的一个神奇的东西，就是无论我们宝妈吃的东西多挑食，或者是吃的营养怎么样，我们母乳的成分80%都是稳定的，不会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宝妈是个全素食的那个人物人选，然后母乳蛋白或者是脂肪含量会有很大的变化，就是母乳非常神奇，就是80%是稳定的，颜色呢就是。只是我们的脂肪的一个区别，就比如说我这个宝妈吃的本来是比较清淡的，那有可能我的母乳脂肪含量比较低，所以颜色会比较淡一点。那比如说我这个宝妈，我就特别偏爱喝猪蹄汤呀，或者这种东西，我的母乳颜色会黄一点啊，这个颜色不是代表我们母乳的营养，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喂母乳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母乳分为前奶、中奶和后奶，就是前奶都是淡的，因为我们的前奶，因为前奶主要是含蛋白、含水分，让宝宝慢慢的接受这个味道。真正的高热卡的、高能量的脂肪都是在后奶，所以我们尽量在哺乳的过程中，尽量让宝宝把一侧奶全部吃完，再去吃第二侧奶，这样让宝宝的营养就比较均衡了。颜色代表不了营养。这个宝妈比较要不要担心这个问题，
1: 颜色不是营养的这样的一个衡量
0: 衡
1: 的
0: 量的一
1: 标
0: 个
1: 准
0: 关键
1: 这个大家要注意了。那确实还有一些妈妈会说，那您也说到这个营养问题，我作为喂奶的妈妈，我的营养怎么去保证？是否有一些讲究或者是要求呢？
0: 就是我们做母乳喂养日，今天是正好讲到我们母乳喂养日一个重点，就我们怎么保证我们母乳的一个营养啊。首先大家要知道，母乳它其实就是蛋白和水，我们的宝妈并不一定就是非要去喝什么猪蹄汤、鲫鱼汤才能保证我们的奶汁的营养和充分啊。我们只要大量的吃肉和喝水，首先就这基本的就保证我们母乳的营养了。所以对于我们哺乳期间的妈妈来讲呢，我们的饮食呢其实跟平常的饮食没有太大的区别，我还是要均衡饮食，就是我的肉啊、我的青菜呀、我就是碳水呀，我都要有。我有可能就是我适当的，就前面说的，我的蛋白的摄入量稍微要多点，就简单讲，我的鱼呀、虾呀、
1: 鸡
0: 肉
1: 蛋
0: 啊、鸡
1: 呢？
0: 蛋呀这些优质蛋白，我适量的要多摄入一点，少吃辛辣。凉的、刺激性的就可以了，跟正常的饮食保持平衡就可以了。
1: 就如果说我吃了一些辛辣的、刺激的，可能这个奶水会通过奶水，然后影响到宝宝的肠胃，是不是？
0: 作为过来人，你听偏了。是这样的，就是作为哺乳期间呢，我们没有什么强制性的忌口的，就是保持好的心情。就是我们一。那就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吧，就是怎么让我们的母乳，产得越多越好。其实主要就3点，第一个首要的，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就你觉得吃这个猪蹄汤它有用， 你觉得心情好，那它就有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

0: 是我们前面讲的要大量的吃肉和喝水，
1: 嗯，
0: 多吃优质蛋白。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泌乳素是晚上分泌比较多的，尤其是对我们小月龄的宝宝，就是尽量是晚上还是要让我们的宝宝多吸吮的。所以对于饮食上来讲呢，就是什么都可以吃，没有完全忌口，要保持好的心情。当然了，就是你辛辣的或者凉的吃多了，那你有可能会导致你本身你自己的身体的一个变化。对我们的母乳或多或少是有影响的，但影响没有那么大，并不是要绝对忌口的。
1: 所以宝妈们听了以后会很
0: 开心，
1: 说感谢丁主任啊，
0: 可以去吃龙虾，可以去吃火锅，
1: 可以没有问题的啊。这个
0: 但是要控制量，就是饮食还是要均衡。
1: 所以您刚刚说多喝水，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妈妈在母乳喂养之后就是觉得很口渴，那我们就大量的喝水去补充水分。
0: 对，补充水分。
1: 这个就很重要。所以像您讲的那些汤啊什么的，我其实理解作为过来人，我会觉得不是那么的重要。
0: 但是如果你平常喝水少，对一些清淡的汤，比如说一些鲫鱼汤呀，或者是我们的一些素汤，是可以保证每天都要有的。
1: 但如果是那种蹄膀汤啊，那种很油荤的，可能喝完之后会
0: 对你摄入的主要是脂肪，并不是蛋白，
1: 就让妈妈们的身体会有一些变化啊，那么可能就会影响到自己的心情
0: 和身体的康复。
1: 对，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去衡量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去喝浓汤，也可以选择刚才您就我们丁主任说到的这样的一些就是有营养的或者素汤啊，高蛋白的都是可以的啊。那如果说宝宝生病了，或者说妈妈自己生病了，还能继续喂奶吗？在这个方面有没有禁忌？
0: 是有一定的禁忌的。一定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就是宽慰我们的宝妈，就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可以正常喂奶的。什么叫绝大多数情况？第一个，比如说我们宝妈简单的感冒发热或咳嗽了，那可以继续喂的，只要做好宝妈戴好口罩，防止把你的病毒就是通过垂直传播或唾，就是我们的口沫飞沫传播传给我们的宝宝，这就可以了。那比如说我们宝。

0: 乳，因为前面也说过，我们的母乳是含有大量的免疫因子的，可以帮助我们的宝宝恢复身体。那对于哪些情况下就不建议喂奶，或者是少量去观察？第一个就是我们宝妈已经发烧超过38.5度了，身体各种不舒服，需要吃药了，就需要吃抗生素了。这个时候可以短期内停止喂奶。第二个就比如说我们宝妈确诊为是一些传染性的疾病，比如说疱疹呀、肺结核或者是乙肝。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母乳就不能亲喂了，就可以取出来，通过巴氏消毒，然后再通过瓶喂给我们的宝宝。第三个就是我们宝妈在哺乳期间呢，就是明确的这个药物上面写着，哺乳期间禁用的，如果吃了这样类似的药物，那是要停止喂奶的。那如果我们宝妈出现乳腺炎了，就是乳房都比较疼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及时的去治疗。那这一次出现乳腺炎的这个乳房是不建议喂奶的，我们可以通过另外一侧喂奶。那如果我们宝宝出现严重呕吐，或者出现我们的全身的湿疹、拉肚子，考虑乳糖不耐受或者是过敏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母乳是要通过气口进行诊断的。就是这两个方面，我们不建议喂母乳，其他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可以的。
1: 都是可以的，特别您说到
0: 对的。
1: 宝宝要生病了，那妈妈的母乳其实也是一剂良药啊，
0: 对的。
1: 增强这个抵抗力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去听我们丁主任说的这些建议。那今天呢是全国母乳喂养日，所以在名医座谈栏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安徽省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儿科学博士、副主任医师、注册营养师丁浩啊，丁浩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去聊一聊科学母乳喂养，守护母婴健康。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说到这类问题，其实大家不用感觉到不好意思或者羞涩啊，有问题其实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向我们的丁主任进行咨询啊，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来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那到6个月之后，有的宝宝可能就会说，是不是要加一些这个辅食啊？怎么去科学的添加辅食？那添加辅食之后，我还需要保持母乳喂养吗？或者说，我要到几岁？是2岁，还是时间要更长？
0: 就是我们 WHO 就世界卫生组织提倡我们母乳喂养可以喂到2岁，这是我们的一个时间限制。第二个就是为什么要6个月开始添加辅食了？就是因为无论是我们的母乳还是我们的配方奶，它第一个它含铁的这个量不够我们的宝宝需求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宝宝6个月开始添加辅食的时候，我们都先建议添加含铁丰富的米粉，这个就是我们。

0: 辅食的添加呢，可以锻炼我们宝宝的一个肠胃的一个吸收消化，适用多种的一个食物。所以呢，我们到了6个月，科学的添加辅食呢，就是要孩子基本上要满4到6个月啊，能坐稳了，挺舌反应消失，这个时候说明时机成熟了。我们添加辅食的原则呢，基本上啊，就是从稀到稠，从细到粗，从少到多，从单一到多样。那我们的顺序呢？前面也说过，就是我们其实先添加含铁丰富的高铁米粉，第二个我们可以选择去添加菜泥。为什么添加菜泥呢？就是我们后面研究会发现，第二个添加菜泥呢，有可能宝宝以后挑食不爱吃菜的这个习惯有可能会好一点啊。然后慢慢的就添加谷泥、肉泥、蛋黄。我们一般大的原则是6到9个月辅食是吃到2顿，9到11个月。辅食是吃到3顿，那11个月以上呢，我们就慢慢的可以加一点盐调味品了。这个就是我们添加辅食的大概的一个原则。
1: 您刚说到了果泥、蔬菜泥，这些是最好自己家里做，还是说我可以为了方便到市场上买那些成品呢？
0: 肯定是单一的食品比较好。什么叫单一的食品？就是尽量减少买那些各种添加剂，因为你外边的成品它肯定是，为了保证它的时效，它肯定是添加很多的辅助的添加剂或者是储存剂，虽然说这些添加剂是安全的，但是肯定没有我们新鲜现做的好，安全。所以减少宝宝过多的摄入这些添加剂，会导致我们比如说肠道的发育的压力，或者我们肾脏代谢的压力，或者是容易导致我们宝宝出现过敏的这些疾病的一个发生几率。
1: 所以最好的方式还是自己在家去做啊。
0: 对，
1: 如果说出门在外实在不方便的话，可以稍微的去考虑一下，在市场上买安全的产品啊，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0: 就是等宝宝，比如说吃到一定的辅食的种类和量的时候，我可以选择一些外边的产品。如果你刚开始添加，比如我刚开始，比如说我今天第一次尝试菜，那尽量还是以在家做的为主。等我们宝宝，比如说吃到辅食一顿，各种种类量上来之后，我吃点成品是没有问题
1: 吃
0: 的。
1: 点成品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啊，这个还是要根据我们专家的建议来去科学的去喂养。当然，您刚才也讲到，就纯母乳喂养，可能有的要去补锌啊，因为他到6个月以后不是要去补锌了吗？
0: 补
1: 但
0: 铁。
1: 补铁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纯母乳喂养的宝宝，我们那个时候也会有建议说补那个维生素 D，或者说补钙啊，就是您有这个建议吗？
0: 是这样的，维生素我们一般就是补的，0到2岁建议补的是维生素 ID，因为这个是国家唯一提倡补的一个产品。那维生素 D 呢，跟我们通俗的讲，维生素 D 就跟我们晒太阳的作用是一样的，所以维生素 D 的补充是我们国家建议是可以从小补到老，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常年坐办公室的，见太阳比较少的，尤其是我们爱美的女性，经常在办公室出门都裹得看不出来长什么样子的，其实可以适当的每个阶段都要补充维生素 D，它就跟晒太阳的作用是一样，促进我们钙吸收的。那对于我们0到6个月或6到12个月的宝宝，需不需要额外的去补钙？这个是不是特别要求？就是因为母乳比较充足了，我们辅食的种类添加多了，我们从食物中摄取的钙其实是完全满足我们宝宝生长发育需求的啊，只要你不是那种特别挑食的孩子，是不需要额外去补钙的。但是维生素 ID 要吃到2岁，
1: 吃到2岁，
0: 对，维生素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就是什么不讲产品，就是那种什么小小蓝瓶啊什么之类的，低一点的，
1: 低一
0: 就
1: 滴
0: 是
1: 的，
0: 基本上是可以吃到2岁的。然后维生素 D3 呢，我们在我们的生长过程中，或者是伴随终生，可以不定期的去补的。
1: 所以这个大家也要区别一下啊，
0: 对，
1: 到底什么是 D 维生素 D 和维
0: 维
1: 生
0: 生
1: 素
0: 素
1: AD
0: ID，
1: 啊，这个大家知道，2岁以内的我们补的是维生素 AD，
0: ID，
1: 如果是 D 的话呢，其实无论是成人或者是孩子，建议可以根据个体的情况终身吃都是没
0: 都是
1: 有
0: 没
1: 问
0: 有问
1: 题
0: 题
1: 的
0: 的，不
1: 啊，
0: 会
1: 这
0: 超标的。
1: 啊不会超标的。那关于母乳喂养，我们再来回到这个误区当中，其实关于母乳喂养的误区有很多，您在临床上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一些情况？
0: 那就简单的讲讲几个吧。第一个就是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奶水。第一个误区，奶水越浓越有营养，其实前面也说过了，就是我们奶分为前奶、中奶和后奶，前奶呢是比较清淡的，是给我们孩子补水解渴的，后奶是脂肪含量比较高，它是浓稠顶饱、提高能量的，两者是互补的，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一侧母乳尽量全部吸完，才能达到我们的营养需求。第二个就是宝宝老是哭闹，是不是就没有吃饱？当然了，就是 没吃饱肯定是哭闹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我们还要看宝宝，比如说。

0: 是不是小便了？是不是大便了？尿不湿是不是不舒服了？我们的温度盖的被子薄厚是不是适中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哭闹是不是宝宝犯困了，或者是肚子胀气，或者是单纯的他就想寻求爸妈的一个安抚啊，不能单纯凭哭闹来判断我们的奶水不足。第三个误区就是我们前面也已经讲过了，就是在我们月子期间呢，必须要大补浓汤下奶。其实油腻的浓汤呢，反而更容易让我们的宝妈长胖，更加容易堵奶，所以我们尽量选择清淡的汤水，加多喝水，多亲喂，这个才是正确的一个追奶方式。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误区，第四个误区呢，就是按时定奶喂，定时喂奶是不是更规律？我们喂奶的频率一般我们是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就是0到3个月，我们一般建议是按虚喂，就是宝宝哭我们就给他喂。那3个月以后呢，我们一般建议就是按时间段喂，比如说3到4个小时喂一次，这个就是我们的喂奶奶的。第二个、第五个误区呢，简单讲一下，就是乳房不胀奶是不是就奶水变少了？这个就是也是一个误区。就比如说，其实你的宝宝不需要吃这么多奶了，就是没有他。不需要吃你这个乳房胀起来这么多量的奶，供需平衡后，我们的乳房就不需要再胀疼了，这是正常的现象，并不是一定要胀奶，我的奶水才是足，这是这样一个误区。
1: 好，其实这些误区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都会见到或者遇到啊，就大家还是要科学的去了解。我们来迎接到热线上的电话，安庆的林女士。哎，我们请导播老师把这个电话来调整一下。林女士，您在吗？我们的这个电话线路再调整一下啊。其实关于这个母乳喂养，对于母亲来说会有很多问题，特别是一些新手妈妈，就怕我的母乳喂养会影响到孩子的健康成长哈。所以大家有问题可以去咨询一下我们今天的丁主任，丁浩主任在这个方面啊，他是这个注册营养师，也是非常有研究的。好，安庆的林女士，您在线吗？林女士，好，这个热线我们。再处理一下啊，再问我们丁主任一个问题，这个也是在微信平台当中有朋友问到的，说我的孩子是早产的宝宝，他的吸引力比较小，那我在喂养母乳的时候，丁主任您觉得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
0: 早产儿宝宝就是一个比较脆弱的一个群体，我们首先肯定还是建议母乳喂养，这个大的概念大家不要搞错，就有些宝妈总觉得，母乳喂养小孩吸引力差，我是不是要换奶瓶或者换热卡比较高的，比如说早产儿奶粉？这个我们肯定是不推荐的。我们首先还是要推荐母乳喂养，因为你越是早产的孩子，你的母乳的成分就是别的配方奶是替代不了的，因为母乳前面讲了，它有免疫因子，让你的宝宝少生病。第二个，母乳是先天性的，就是小分子蛋白，它帮你的奶粉的分子变成小分子了，让你的早产儿宝宝脆弱的肠道更好吸收。第三个就是母乳它含有大量的益生菌，能让我们的早产儿宝宝肠道菌群发育的过程中，保驾护航，这就是母乳的好，对早产儿的好处。

0: 就是我们主要还是看我们这个早产儿体重追赶的情况。如果我们宝宝在体重追赶的过程中是正常的，那我们就可以母乳喂养是没有关系的。如果我们在早产儿母乳喂养的过程中体重追赶慢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使用一些科技和狠活了。什么叫科技和狠活？就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母乳强化剂，就是添加在我们的母乳中，让我们的母乳的能量呀和营养更加充足和充分一点，让我们的早产儿宝宝追赶更加快一点。所以我们母乳喂养的早产儿宝宝的大前提，还是要看看我们宝宝身高、头围、体重，每在半个月、一个月追赶的情况怎么样。所以为什么我们早产儿宝宝一般都建议一个月要到我们医院做一个随访，就是防止在追赶的过程中出现落后或不好的这些情况，就是身高体重是最关键的。
1: 身高体重，所以这个方面呢，如果说家长没有经验，那么我们就到医院去
0: 做随访。
1: 做随访啊。那您也可以说一下，这个找您的话，怎么找您的门诊时间？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做随访有我们一新生儿科有专门的，就是新生儿随访，就专门做早产儿随访的。我们营养科随访呢，就是在我们安生儿童医院望江路院区，周一到周日上午都有我们的营养科门诊，都可以到我们的门诊来就诊，
1: 周
0: 来
1: 一
0: 咨
1: 到
0: 询。
1: 周日啊，您这边营养科都有，但您如果想挂您的号呢，您的号是哪几天？
0: 我比较惭愧，我上的比较少。然后我一般是在望江路周日上午和深圳路，就是我们
1: 新
0: 的
1: 新
0: 深圳
1: 苑，
0: 路新苑区，周二上午两个门诊，
1: 周日和周二上午，
0: 周一上午和周二上
1: 周
0: 午。
1: 一和周二上午，如果想挂您的号的话啊，可
0: 对，
1: 以来关注一下啊。所以呢，大家还是要科学的去喂养。当然，您刚刚说的这个早产啊，还有呢，就双胞胎啊，双胞胎呢，可能就会遇到母乳喂养这个奶水还是不足的情况，那该怎么办呢？
0: 首先大家要有信心，我一定够。因为给大家举一个我们的例子，在前面说过，我们2018年成立了安徽省第一家公立的母乳库，母乳库就跟血库的概念一样，但它要求比较严格。什么严格呢？你首先是哺乳期间的妈妈才能给我们捐赠，我们第一个捐赠的妈妈就是双胞胎妈妈，她每天要除了她两个孩子喂奶之后呢，她还多余500到600毫升能提供给我们的母乳库。
1: 我的天
0: 所
1: 哪！
0: 以就是前面告诉他怎么追奶，就第一个你要告诉你的大脑，我需要这么多奶，就是我们尽量希望能够满足母乳，能够满足我们两个宝宝需要。当然了，我们确实也是碰到，就是因为种种原因啊，我们的母乳确实不够我们两个宝宝使用的，那我们有可能就要有偏好。什么叫偏好呢？就有可能我们要首先满足一个比较长得比较慢的，然后母乳全给他，剩下的一个宝宝呢，就是母乳喂养不够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配方奶来使用。
1: 就根
0: 这
1: 据
0: 个，
1: 这个情况
0: 对，根
1: 来
0: 据
1: 合
0: 很，
1: 理的调整一下。
0: 对的对的，你就各种办法都想到了，实在不行，那我们肯定也没办法，也要选择配方奶，保证我们孩子生长发育。
1: 当然，我也听之前有朋友说，其实建议就是妈妈还是能够晚上给孩子也去吸引自己的这个母乳喂养。为什么说晚上的时候可能你多吸吮的话，你的母乳分泌素会更加的刺激，它的母乳喂养的这样的就是分泌的程度也会更高？有没有在科学上这个说法呢？
0: 对，前面其实我也提过了，就是我们泌乳素是晚上分泌量比较多的，所以晚上让我们孩子多吸吮呢，会告诉我们大脑，然后会分泌更多的泌乳素，让我们的产奶的量会增加，这是有科学根据的。
1: 当然，这个得妈妈权衡了。如果有的妈妈说我已经上班了，晚上我想休息一下，有的就挤奶吸奶出来，那可能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来去权衡，
0: 对，就是
1: 很难啊。
0: 前提还是宝妈有个好心情，就是我们虽然说把科学的道理告诉你，但是我们不做强制。比如说喂奶已经影响到我们宝妈的心情了，那我是不是可以断奶或者是吃配方奶？这个都是可以的，并不是一定要一直喂奶导致妈妈越来越焦虑、越来越抑郁这也是不可以、不科学也不可取的。
1: 因为妈妈的身体健康这个是第一位的，
0: 对
1: 只
0: 的。
1: 有自己有了好的身体、健康的身心，才能够把孩子带好。
0: 才能有稳定的家庭。
1: 说的确实是事实，所以呢，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就是看自己怎么去权衡啊。当然，有些妈妈因为工作，可能说我不得不提前断奶，或者对于杯奶妈妈，您有什么具体的建议？怎么科学的储存和加热母乳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一般我们6个月之后不是可以就上班了吗？然后我们 这个时候还是建议要母乳喂养。当然了，确实是一个，首先这是一个很辛苦的历程。
1: 嗯，
0: 第一个要合适的时间去吸奶。
1: 嗯，
0: 第二个吸奶的过程中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肯定没有宝宝。

0: 欣慰，比较舒适，就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母亲的伟大之处，她要付出很多的辛苦。所以无论是就是我们今天母乳喂养宣传日的一个作用，就是我们要呼吁，就是我们社会呀，我们公司单位给我们的哺乳期间的宝妈提供更便利的场所和设施。这个就是我们要呼吁的事情。那在我们吸奶的过程中呢，就吸出来之后，我们一般建议就是放在我们冰箱，就是如果你这个奶是24小时回去就给孩子吃，我可以冷藏；然后如果你这个奶量比较多，比如说我想储存时间更长，我可以冷冻。我们一般家用冰箱负18度，就是单独不要跟肉和菜放在一起，然后我们可以储存3到6个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不用担心我这个奶放时间长了会不会有什么问题。那在使用的过程中呢，我们一般比如说我是冷藏的，那我就直接选择我一个恒温加热器，比如40度调到40度左右，我加热后直接给我们宝宝喝。那如果是冷冻的奶，我一般比如说我今天使用，我可以在前天晚上我把冷冻的奶放在冷藏，让它自然化冻，然后在吃之前，然后再通过恒温加热器，然后加热给我们的宝宝使用。
1: 虽然说稍微繁琐一点，但这就是妈妈的爱，没
0: 对，
1: 有办法。背奶妈妈确实也很辛苦啊，
0: 是的，
1: 有的时候背背背，最后就坚持不下去了。这个也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调整一下。
0: 对。
1: 当然，今天啊，2026年母乳喂养日，我们的主题是每个母婴家庭享有母乳喂养的支持。就您怎么看"支持"这个关键词啊？就如何正确的支持我们的母乳妈妈？这个。
0: 其实我跟主持人在从头到尾聊的过程中，就是一个支持。
1: 是的，
0: 那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吧。支持呢，肯定不是口号，也是我们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通过我们全社会、全维度的一个兜底，能希望解决我们妈妈在喂奶路上的所有的障碍，让喂奶不再是妈妈一个人的孤军奋战，是我们个人到家庭、到职场、到社会、到我们医疗口的一个共同助力，希望能让所有的家庭能够轻松地实现，顺利的一个哺乳，这是我们的口号，也是我们希望能后边做到的事情。那具体落实到我们怎么去做呢？第一个，家庭支持。

0: 首先第一个，要主动承担我们的育儿家务，不让妈妈独自熬夜，爸爸在旁边呼呼大睡，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要包容我们产后的一个焦虑的情绪。有为什么有焦虑情绪呢？我不上班了，我就带个孩子在家里还要干家务，然后还要受到很多指责，还身材还走形，还不能出去跟别的跟闺蜜去玩，所以要包容我们宝妈的一个心情。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家庭要合理的搭配我们的月子餐。并不拒绝那种猪蹄汤一喝喝一粥，老母鸡汤一喝喝一粥，这种就是不合理的这个食物，让我们的宝妈产生厌烦。第四个就是尊重，我前面说过，就尊重我们的喂养意愿，不强迫追奶，不强行让我们的宝妈继续喂或者是断奶。还有就是我们后边的一个希望就是我们的职场的一个支持吧，然后有落实到我们的哺乳假。然后弹性上班，可以有更好的场地，设立独立的一个母婴室，然后方便我们的宝妈进行一个备奶。
1: 丁主任最后说的这些话，深深的共情了我啊！如果我在若干年前认识了您，可能也会少走很多弯路。当然，我们今天节目的科普也是希望有这样需求的一些宝妈或者是宝妈的家庭们啊，能够了解科学的母乳喂养它的重要性，不单单看的是孩子2岁之前这个小小的2年时间，其实对孩子一生它都是有一个很大的影响的，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就是讲一个大的命题，就是怎么让我们健康茁壮的成长。我们现在提生命早期1000天，1000天是什么？就从怀孕期间到出生到孩子2岁，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就是人想健康生长，首先要有一个强大的免疫力。那免疫力最大的免疫器官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肠道。那我们肠道怎么建立好一个良好的免疫？那就要做到我们肠道菌群的一个定植。所以为什么就是我们提倡，就是在孕期要合理的饮食？为什么要提倡我们的顺产？为什么要提倡我们的母乳喂养？为什么要提倡我们合理的一个辅食的添加？都是为了让我们孩子的菌群能够做到一个科学化、健康化、强大化，这样呢，我们宝宝在前2年就是跟我们盖楼一样打地基，前2岁的时候地基打得好，我们的房子才能稳固，我们的人生才能更加健康茁壮的成长。
1: 好，非常感谢丁浩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到如何去科学的母乳喂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空中医院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藤要平，树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车的摩擦不可理解，
3: 请扶扶上车。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7: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1: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他们俩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

0: 懒的身体。
1: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0: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1: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0: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鼻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哎，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哎，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
7: 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快来，这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啊！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啊？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中山装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走完您的。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蔚蓝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走，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
2: 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3: 我肚子都饿了。
2: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4: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2: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5: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6: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
0: 了？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回答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了？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打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严干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

0: 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1: 欢迎光临，
2: 下车的抓紧了。
0: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1: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
3: 欢迎光临。
0: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的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可怕的怪物东来了。
1: 嗨，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2: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3: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4: 在那边，
5: 别过去。
1: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3: 应该就在这儿，
5: 就在这儿，小心点。
1: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6: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我。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吉祥，哎呦，李吉祥，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1: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0: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2: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二，
0: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哎，
3: 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十三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两岁三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两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咪。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那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一个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何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何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实际上是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1: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5: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我告诉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得归我们。
0: 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前面呢？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玻璃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不能喝。
0: 是。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2: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2: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1: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

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

0: 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刻上。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街的贷
0: 款。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是去贷款啊？哦，微信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

0: 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1: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2: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1: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2: 在里边干的时候哈，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
1: 就是这么久。
2: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天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丽萍。 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所以我做这件事。

她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

0: 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1: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2: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11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他的日薪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大了，为农民服务大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笑>
1: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给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啊？
0: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啊。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 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

0: 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1: 嗨，
2: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0: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社
1: 安徽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滁州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阜阳 AM 一零九八千赫；
2: 宿州 AM 幺零零八千赫；
1: 宣城 AM 幺零零八千赫；
2: 淮北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安庆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泗县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京寨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黄山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1: 淮南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2: 凤阳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3: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核心是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0: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9: 对，
11: 还要施肥，
12: 还要种歌，
13: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9: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4: 这个少来点，
15: 对，杜绝浪费。
1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7: 从青少年做起，
18: 从身边人做起。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川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3: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共同来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呢，在健康指南当中要和大家说一说，当心你家的油开封42天可能就坏了。今天呢是全国母乳喂养日，那名医座谈栏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安徽省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副主任、儿科学博士、副主任医师、注册营养师丁浩，和大家共同聊一聊科学母乳喂养，守护母婴健康。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大家还可以下载到安徽视讯的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可以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每个人每天都会接触到的油啊，每天炒菜都要用油，那你关注过它的保质期吗？你是不是也这样，就是买油的时候精挑细选看日期，但是一桶油开了封就放在这个灶台边，一吃就是大半年呢？看似金黄透亮的油脂可能早就悄悄的坏了，千万别以为没到保质期就安全啊，有一种看不见的变质其实正在悄悄地侵蚀着一家人的健康。那食用油的保质期到底有多久呢？在这里也和大家说一说啊，通常呢是18到24个月，但是我们要说这个日期呢是指的是在未开封的状态下存放的，这并不意味着开封后的油就一定能够放这么久而不变质。可能有一天你会发现，就是家里的油闻起来好像变了气味啊，这个气味呢如果说不对了，就是原本清澈的油变得浑浊，或者有沉淀或分层了，或者是你的吃的时候这个口感呢是发苦发涩，失去了正常的香味的，那么就跟大家说这样的油可不能再留了，千万别说我不舍得我还得用它炒菜去吃啊，这种油一定要给它处理掉。那么油的保质期大概是要多长时间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模拟普通家庭日常用油的习惯啊，使用的情况。结果发现呢，5升包装的食用油在使用42到63天的时候呢，它的过氧化值就会超标；1升包装的食用油在使用28到52天的时候，过氧化值会超标。所以呢，这项研究也建议啊，5升包装的食用油呢，最好是在42天之内吃完。1升包装的食用油呢，那我们就在28天之内给它吃完。对此，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宣传教育中心也建议，在夏天开封后的食用油，尤其是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食用油，一到两个月必须得吃完。如果是倒出来放在油壶里，我们尽量在1周之内吃完。食用油开封之后呢，我们可以在这个瓶身贴上标签纸啊，因为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有的时候会忘记什么时候开封的，那我就贴上这个标签纸记录下我开封的时间啊，这样是最稳妥的。那还有啊，就是油可能会坏的比较快，是在什么情况下呢？比如说盖子随便扣啊，有的时候炒完油之后盖子就这样随便的一扣，不把它扣紧，那这样呢接触到氧气之后就会加速到油脂的氧化。第二呢，就是随意的放在炉灶旁边，因为很多人做菜图方便嘛，好像我家就是这样啊，图方便把这个油放在炉灶旁边，其实高温也会加速到油脂的氧化啊，因为食用油其实是要放置到阴凉处的， 这个贮存的温度呢是10到25摄氏度比较合适。如果说不放心的话，也可以放到冰箱里啊。第三种就是阳光可以直射到啊，这个呢，如果说阳光能够直射到，对于食用油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第四就是油壶不洗就装啊，很多人家里用这个小油壶，想一想是不是有很久很久没有去清洗了，用完一段时间其实就是要清洗一下啊，这个对于我们的健康也是有帮助的。所以啊，一桶食用油其实是藏着每一天的烟火气，也更关系着日积月累的健康账。所以别让舍不得的节俭那、变成了身体的健康负担，也别让看不见的变质悄悄地留在了每一盘菜里。从今天起啊，我们给自己家的油瓶啊去标个日期，把大桶油放到阴凉避光处，小油壶用完洗干再装新油。在这里呢，也祝大家或者说是提醒大家啊，健康持油，科学用油。好了，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
2: 名医座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安徽省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儿科学博士、副主任医师、注册营养师丁浩丁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和大家去聊一聊母乳喂养守护母婴健康啊。那其实呢，我们刚才也说到了，今天啊是全国母乳喂养日啊，因为呢这个是第36个全国的母乳喂养宣传日，而今年的主题呢是每个母婴家庭享有母乳的喂养支持。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和大家聚焦到母乳喂养和儿童营养的话题，希望每一位妈妈、每一个家庭可以带来最科学、最实用的喂养知识啊。首先呢，我们请丁主任来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3: 好，主持人好，直播间的宝宝宝妈大家下午好。
0: 见到丁主任觉得特别的亲切，仿佛我的记忆就回到了若干年前我母乳喂养我孩子的那个时刻啊。
3: 谢谢主持人夸奖。
0: 我们常说母乳是宝宝最理想的天然的食物，但是从营养学的角度，母乳到底好在哪儿呢？也想请您给我们来说一说。
3: 是这样的，就是母乳大家都知道，母乳喂养的好处很多很多，而且母乳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就是从我们儿童营养角度来说呢，母乳是我们宝宝天生的专属口粮，它的营养呢会随着我们宝宝的月龄的调整长大，它的营养成分呢也是随着调整的。我们的母乳呢自带抗体、免疫细胞和肠道的保护因子，还有独有的就是我们的母乳低聚糖，它既能长身体，又能强壮我们孩子的体质。母乳中所有的营养都是最好消化和最好吸收的，而我们市面上的配方奶呢，只是模拟就是我们母乳的基础的一个营养品，在高温制作后呢，它会失去一部分的活性免疫物质，成分是固定不变，但是很多珍贵的天然营养是复制不全的，只能满足我们宝宝的基本生长，做不到我们母乳的一个免疫保护、肠道养护和长远的发育益处。所以呢，母乳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0: 所以也就是说，再好的、再贵的配方奶其实都比不上妈妈的这个母乳，是不是这个意思？
3: 对的。
0: 就是每一位母亲她的母乳其实就是为她的孩子
3: 量身定做的、
0: 量身定制的啊，这个也是妈妈的爱。那么初乳对于新生儿来说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
3: 首先大家要知道，初乳就是从我们宝宝出生到一周内的母乳，这个时候叫初乳，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东西。它的好处具体有哪些呢？第一个，我们开玩笑说它是免疫的一个黄金液，因为我们初乳中呢富含有大量的免疫蛋白和乳铁蛋白，相当于给我们宝宝出生后呢打了第一针的一个天然抗体针，可以让我们的新生儿快速的建立抵抗力，少生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初乳呢是我们肠道的一个清道夫，可以让我们宝宝的胎便呢快速排出，减少我们生理性的黄疸一些疾病的发生，呵护我们宝宝娇嫩的肠胃。第三个就是初乳是我们肠胃的第一道保护膜，它含有丰富的生长因子，可以帮助我们新生儿的肠道黏膜快速成熟，然后少生病。第四个呢，初乳的营养呢是精而高效， 它的量比较少，浓度比较高，它富含大量的蛋白质，脂肪含量比较少，就比较贴合我们宝宝刚出生前一周，肠道比较弱，吸收能力比较差，这个就是我们初乳的一个好处，对于我们新生儿来说。
0: 其实初乳的颜色和后面母乳的颜色它是也不一样的。
3: 对，初乳大家会发现明显的黄。
0: 是的，所以人家又会说初乳就贵比黄金啊，
3: 对的，
0: 非常珍惜的这样的一个初乳，宝宝吃了对他的这个抵抗力后面会有很大的帮助。
3: 是的，
0: 但是也有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妈妈可能不太懂，这个初乳是不是也就会浪费掉了？
3: 主要是这样的，就是很多宝爸宝妈呢，他对自己不太自信，他总认为刚出生，尤其是对一些剖腹产的宝妈，他总担心他刚出生前三天他的母乳含量不够，有些爷爷奶奶总会讲你备一款奶粉吧，其实对于绝大多数家庭这都是不必要的，因为我们新生儿刚出生啊，他的胃大概只有一个樱桃大小，他有可能随便吸3到4毫升一顿就够了，所以我们宝爸宝妈不用过于担心我们的初乳量少不够我们的宝宝出生而浪费了我们的初乳的这种种种的好处吧。
0: 一定是够的。
3: 对
0: 的啊，就是宝宝其实他刚开始吮吸的时候，他也是锻炼自己怎么去学会喝奶啊。
3: 对的，
0: 这个大家一定要不要过多的去干预。而母乳喂养其实对妈妈的健康也是有帮助的啊，具体有哪些好处呢？
3: 所以这就是谈到母乳的好处，就是无论是对我们的宝宝，对我们的妈妈，对我们的家庭，它都有很多的好处。那对我们的妈妈来说，第一个呢，就是多让孩子吸吮呢，可以促进我们子宫的收缩，因为我们知道在怀胎10个月，我们的子宫在扩大扩大再扩大然后母乳喂养呢，可以让我们的子宫收缩，帮助我们的子宫快速的康复，减少我们产后的出血，加快我们宝妈的一个身体的恢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母乳喂养，有些宝妈都知道我们喂母乳的时候大量的吃很多东西，但是其实不会很快的胖起来，就是母乳喂养呢可以高效的消耗我们孕期储存的脂肪，可以帮助我们的宝妈呢就恢复我们孕前的体态，让我们的减重减脂更自然。第三个就是母乳喂养呢可以减少我们以后妇科的一些疾病的发生，比如说有研究报道我们母乳喂养可以减少我们的乳腺癌呀、卵巢癌呀，就子宫的一些疾病的发生。还有就是母乳可以调节我们宝妈的一个内分泌，可以缓解我们产后的情绪呀，促进母子之间情感的交流啊，可以有很多对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恢复和心理帮助，有种种的好处。
0: 其实有的人妈妈会说母乳喂养非常的辛苦啊，抱在怀里，有的孩子不太会喝奶，一抱抱很久。但是其实当你回头想一想，那段时光真的是你跟孩子在分开之后又合体的那种很美好的状态啊。
3: 对感情的促进有很大的帮助。
0: 对情感的促进确实有很大的帮助，而且也像您说的，对于我们自己本身产妇的身体恢复各方面，后面包括乳腺啊，它是也是很有帮助的啊，就是大家也要注意。而目前我们要说一说咱们中国的母乳喂养现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有没有面临着一些挑战呢？
3: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中国的母乳的喂养率呢其实还是低于我们全世界的一个水平的。我们大概了解一下这个数据，就是我们中国6个月以内的纯母乳喂养率呢也仅仅是30%到40%，是远远低于世界平均42%的一个喂养率的。那我们母乳喂养的主要挑战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就是前面我们也跟主持人聊过，就是刚出生的前几天我们的宝爸宝妈总认为母乳不够，孩子不够吃，这就是一个认知误区的问题。比如说奶水不足啊，或者有些宝爸宝妈认为6个月以后就没有营养了，或1岁之后就没有营养了啊，这些普遍的就是错误的一个认知观念，让我们很多家庭比如说到6个月认为营养不够，或者有些宝妈要上班了，就自然而然的就把母乳断掉了，这就是一个认知误区。第二个也是我们现在要呼吁，就是我们社会国家要给我们这区哺乳期间的宝妈的一个支持，无论是在我们职场的支持，因为很多单位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哺乳室，然后挤奶的时候也会引起很多误解，还有我们很多商场呀，包括我们很多的医院，其实在母乳喂养的地方提供我们宝妈方便的地方其实也不是特别多。还有一个就是 该说不说，就是奶粉的营销还是比较强的，很多一些误导的宣传，然后挤压了我们母乳的喂养时间。还有一个就是再次呼吁，就是我们无论是从我们医疗系统，还是我们的家庭和社会，要多给我们哺乳期间的妈妈有更多的理解啊，然后给他们一些在精神上还有一些知识上的一个宣传，让我们宝妈做到更好的认知。
0: 确实，特别是在人生这样的一个特殊阶段，很多宝妈们很辛苦啊，又要上班，然后要背奶，或者说整个身体的不适和职场上面这种需要的时间，它的一个协调，所以可能有大多数的妈妈们会选择我在上班之后就给孩子强行的断奶了。
3: 对，有些宝妈的焦虑啊和抑郁，其实发生率也是在逐年升高的。
0: 这个也是要跟大家去分享到的内容。那对于一些新手妈妈来讲啊，什么时候开始母乳比较好？为什么说这么关键呢？
3: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对于我们哺乳的最佳时间，就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1个小时内，尽量的开奶，让我们的宝宝早吸吮、早哺乳。那为什么要在出生后1个小时内尽快的开奶呢？第一个，前面也说了，就是我们是黄金第一针免疫制剂，所以及时的吃到我们的初乳，可以给我们的宝宝建立更好的免疫力。第二个，吸吮呢，可以让我们宝妈的子宫快速的收缩，帮助我们宝妈产后快速的康复，减少出血。第三个呢，早期的吸吮呢，可以更好的让我们乳腺打通，促进我们乳汁顺利的分泌，避免出现堵奶呀、少奶呀、乳腺炎的一个发生。第四个就是情感上的交流，建立更早的亲子的亲密的时间，养成一个良好的哺乳习惯，这样可以提高我们0到6个月，或者甚至6个月之后的我们的母乳喂养的一个成功率。
0: 但是这里又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剖宫产的产妇，当时刚结束手术之后，人整个身体是比较虚弱的，对吧？然后呢，这个刀口可能也还是有点疼，那么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烦躁，怎么能够去又调整好自己的身心，又能让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时间内去吸吮自己呢？
3: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提得比较尖锐。尖锐在什么地方呢？这个首先呢，就是要我们整个社会，还有我们的医疗，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怀孕期间，每次在做产检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准备，就是无论是我们的顺产还是我们剖腹产的时候，我们要把整个环节，为什么要这样做？比如说，就我们前面说的，为什么要1个小时内去哺乳？要更好的给我们的宝妈介绍到位，让她清醒的认识到，我喂奶并不是一件繁琐的事情，或者是影响心情的事情。因为我只有早开奶，然后我孩子后面身体抵抗力会好，我自己的恢复、自己的心情才能得到更快的去改善。我觉得只要我们的宣传知识的到位，让我们宝妈对这个事情做这件事情的理解更加清楚，减少她的恐惧和焦虑的心情，我觉得就能更好。

0: 供通过我们脐带给孩子提供的营养，在出生后72小时之内，哪怕不吃，其实孩子也是能得到营养吸收的。
1: 哎。
0: 所以不用过于担心我三天内孩子吃的少多的问题。这样呢，就是不论是我们的就是另一半，或者是我们的爷爷奶
1: 是
0: 奶，
1: 的，
0: 然后不要给我们的宝妈产生这种焦虑的心
1: 不
0: 情。
1: 要让他有压
0: 对，不
1: 力。
0: 要让他有压力，就随便吃点，就告诉他随便吃点就够，你不用担心我孩子就是不够吃或者什么有心情。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虽然说，专业的催奶到底它有多大的好处，其实也是一个问号。但是我们请专业的月嫂啊，然后可以给我们没有就是我们刚上手的这个新手妈妈能有专业的知识，如何科学的去喂奶。我觉得一个是知识的一个传播，第二个也是一个心情的宽慰，我觉得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1: 真的说得特别的好啊！其实，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或者说你的家人此时此刻也可能正在遇到类似的问题，今天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这路热线向我们的丁主任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的 APP 啊，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这个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其实这个不光光是针对我们女性的问题，而是针对我们整个的下一代、整个的社会都要去关注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
0: 对的。
1: 如果大家都明晰了母乳喂养它的重要性和科学性，其实就不会有刚才您说的这个数据，
0: 更多的焦虑。
1: 更多的焦虑，或者说低于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平均的水平啊。因
0: 对的。
1: 为配方奶，我们先不说它的价格，因为它在营养上，就像丁主任说的，肯定是达不到妈妈的粮仓那样的营
0: 妈
1: 养。
0: 妈的，达不到妈妈的爱的。
1: 对，所以大家也是要去在这方面有更多的认知。那么还有个问题，就是对于0到6个月纯母乳喂养啊，它的科学依据到底是在哪儿？为什么6个月前不需要给宝宝喂水或者是其他的液体？其实这也是一个小误区。有的长辈会说他渴啦，得喝点水
0: 天
1: 啊。
0: 热了，得喝点水。
1: 对，那么你们也会经常在临床上遇到哈，给我们来进行一个科学的这样的一个普及。
0: 是的，这个是我们门诊经常遇到的问题。有些，比如说0到6个月的，或者是甚至7、8个月的，宝妈讲，爷爷奶奶讲，然后天热了，我们在两餐喂奶之间，是不是要给孩子补充点水？那为什么我们讲是6个月前呢？是不需要额外给我们孩子补水的？是这样的，就是无论是从我们世界卫生组织，还是我们中国的营养学会，都已经明确0到6个月。宝宝唯一理想的食物就是我们的母乳，因为前面讲过，无论是从营养配比啊，是完全能满足我们宝宝生长发育需要，能满足我们宝宝全部的能量、营养和水分的需求的。所以这个第一个大家要放心。第二个就是母乳呢，它本身已经含有足量的水分了。它里边除了有优质蛋白、脂肪、维生素、矿物质，还有我们前面说的让我们宝宝少生病的一个免疫因子之外呢，在它的消化对我们的宝宝的肠道是别的东西取代不了的，所以无需额外喂水。其他的就是无需喂水和其他液体的原因呢，第一个就说了，就是母乳中它的水分是充足的，还有一个就是对我们0到6个月小月龄的宝宝呢，其实我们的肾脏发育还没有到完全成熟，其实额外的饮水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有坏处，会加重我们宝宝的一个先天性的一个肾脏代谢负担。第三个就是过早的，比如说喂宝宝水啊，甚至糖水，或者是汤水，容易打乱就是我们宝宝肠道菌群的一个发育，有可能会增加我们宝宝腹泻、过敏的一个几率。这就是为什么不提倡0到6个月过早的去喂水的原因，
1: 所以划重点，这个喂水不仅没有好处，
0: 反而有坏处。
1: 对，所以奶奶们。那个外婆们啊，就是不要用老经验去对待我们的新问题啊，就是还是要科学的去喂养啊。我们这个微信平台当中啊，有人问到说，宝宝每次吃奶时间很短，只吃几分钟就睡着了，想问一下丁主任，这种情况是没有吃饱吗？
0: 这个问题呢，其实涵括面很大。首先我们判断孩子吃没吃饱，那我们首先基本呢就要看孩子的身高体重长得好不好，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判断方法。因为尤其是对母乳喂养的，因为我又不像喂配方奶，我大概知道我一天24小时我大概喝了多少。因为母乳喂养的，我们没有很详细的去统计它的量，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两方面去着手判断我孩子吃的好不好。 第一个就是我们大体的，比如说我们每个月龄，我这个孩子体重要增长多少，
1: 嗯。

0: 如果孩子增长的体重够，我孩子的精神状态都是很好的，那说明我们的宝宝吃的是够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每天去判断，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宝宝的，首先我们看尿不湿的量。我们一般开玩笑说我们宝宝24小时基本上要换5到6片尿不湿，这就说明我们宝宝就是小便量足够，就说明我们的吃奶是足够的，不会因为吃奶少而缺水。第二个就是在喂养的过程中呢，我们宝宝不会因为吃的少精神状态越来越差。还有一个就是比较专业的，就是我们可以摸宝宝，我们前面讲就是摸宝宝额头上的细纹，有没有往下凹陷，或者是摸我宝宝就是我皱褶的地方，比如说脖子呀、腋下或者后背有没有经常湿润的感觉。如果你摸着我们的宝宝的皮肤都比较干燥，或者有些都脱皮了，那有可能我们的母乳喂养量就不够了。
1: 这个就是要看一下是不是宝宝这个身体情况啊，来去辨别，并不是说他喝奶的时间来去辨别。
0: 时间不是重点
1: 啊，时间不是重点啊。那还有一个朋友问到说，我婆婆说我的奶水看起来很轻不浓，觉得这个就是没有营养啊，这种说法对吗？哎，老人是的哈，觉得奶水越浓好像就越有营养。
0: 是这样的，我们就是安徽省儿童医院有自己的，这个时候我先做个广告，就是我们安徽省儿童医院呢有自己的母乳库，就相当于血库一样。我们是2018年成立了，有8年，在这8年内我们做了大概有几千份的母乳人体成分，然后做了很多调查。调查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母乳的成分跟皖南皖北皖中，就是我们安徽省每个地域的吃的东西有没有区别。就我们再回归到前面那句话，宝妈母乳是一个上天给我们宝宝的一个神奇的东西，就是无论我们宝妈吃的东西多挑食，或者是吃的营养怎么样，我们母乳的成分80%都是稳定的，不会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宝妈是个全素食的那个人选，然后母乳蛋白或者是脂肪含量会有很大的变化，就是母乳非常神奇，就是80%是稳定的，颜色呢就是。只是我们的脂肪的一个区别，就比如说我这个宝妈吃的本来是比较清淡的，那有可能我的母乳脂肪含量比较低，所以颜色会比较淡一点。那比如说我这个宝妈，我就特别偏爱喝猪蹄汤呀，或者这种东西，我的母乳颜色会黄一点啊，这个颜色不是代表我们母乳的营养，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喂母乳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母乳分为前奶、中奶和后奶，就是前奶都是淡的，因为我们的前奶主要是含蛋白、含水分，让宝宝慢慢的接受这个味道。真正的高热卡的高能量的脂肪都是在后奶，所以我们尽量在哺乳的过程中，尽量让宝宝把一侧奶全部吃完，再去吃第二侧奶，这样让宝宝的营养就比较均衡了。颜色代表不了营养。这个宝妈比较要不要担心这个问题。
1: 颜色不是营养的这样的一个衡量的标准。
0: 衡量的一个关键。
1: 这个大家要注意了。那确实还有一些妈妈会说那您也说到这个营养问题，我作为喂奶的妈妈，我的营养怎么去保证，是否有一些讲究或者是要求呢？
0: 就是我们做母乳喂养日，今天是正好讲到我们母乳喂养日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怎么保证我们母乳的一个营养。首先大家要知道，母乳它其实就是蛋白和水，我们的宝妈并不一定就是非要去喝什么猪蹄汤、鲫鱼汤才能保证我们的奶汁的营养和充分。我们只要大量的吃肉和喝水，首先就这基本的就保证我们母乳的营养了。所以对于我们哺乳期间的妈妈来讲呢，我们的饮食呢其实跟平常的饮食没有太大的区别，我还是要均衡饮食，就是我的肉啊，我的青菜呀，我就是碳水呀，我都要有。我有可能就是我适当的，就前面说的，我的蛋白的摄入量稍微要多点，就简单讲我的鱼啊、虾呀、肉啊、鸡蛋呀这些优质蛋白我适量的要多摄入一点，少吃辛辣凉的刺激性的就可以了，跟正常的饮食保持平衡就可以了。
1: 就如果说我吃了一些辛辣的刺激的，可能这个奶水会通过奶水然后影响到宝宝的肠胃，是不是？
0: 作为过来人你听偏了。是这样的，就是作为哺乳期间呢，我们没有什么强制性的忌口的，就是保持好的心情，就是我们那就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吧，就是怎么让我们的母乳产得越多越好。其实主要就3点，第一个首要的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就是你觉得吃这个猪蹄汤它有用， 你觉得心情好，那它就有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要大量的吃肉和喝水，多吃优质蛋白。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泌乳素是晚上分泌比较多的，尤其是对我们小月龄的宝宝，就是尽量是晚上还是要让我们的宝宝多吸吮的。所以对于饮食上来讲呢，就是什么都可以吃，没有完全忌口，要保持好的心情。当然了，就是你辛辣的或者凉的吃多了，那你有可能会导致你本身你自己的身体的一个变化，对我们的母乳或多或少是有影响的，但影响没有那么大，并不是要绝对忌口的。
1: 所以宝妈们听了以后会很开
0: 心，
1: 说感谢丁主任哈、
0: 可以去吃龙虾，可以去吃火锅，
1: 可
0: 没
1: 以没有问题的啊，
0: 问题。
1: 这
0: 但
1: 个。
0: 是要控制量，就是饮食还是要均衡。
1: 所以您刚刚说多喝水，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妈妈在母乳喂养之后就是觉得很口渴，那我们就大量的喝水去补充水分。
0: 对，补充水分。
1: 这个就很重要。所以像您讲的那些汤啊什么的，我其实理解作为过来人，我会觉得不是那么的重要。
0: 但是如果你平常喝水少，对一些清淡的汤，比如说一些鲫鱼汤呀，或者是我们的一些素汤，是可以保证每天都要有
1: 但如果是那种蹄膀汤啊，那种很油荤的，可能喝完之后
0: 你
1: 会，
0: 是对，你摄入的主要是脂肪，并不是
1: 对，
0: 蛋白。
1: 就让妈妈们的身体会有一些变化啊，那么可能就会影响到自己的心情
0: 心情和
1: 啊。
0: 身体的康复。
1: 对，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去衡量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去喝浓汤，也可以选择刚才您是就我们丁主任说到的这样的一些，就是有营养的或者素汤啊，高蛋白的都是可以的啊。那如果说宝宝生病了，或者说妈妈自己生病了，还能继续喂奶吗？在这个方面有没有禁忌？
0: 是有一定的禁忌的，一定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就是宽慰我们的宝妈，就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可以正常喂奶的。什么叫绝大多数情况？第一个，比如说我们宝妈简单的感冒、发热或咳嗽了，那可以继续喂的，只要做好宝妈戴好口罩，防止把你的病毒就是通过垂直传播或就是我们的口沫飞沫传播传给我们的宝宝，这就可以了。那比如说我们宝妈有一个轻微的肠胃炎，嗓子疼都是可以正常去喂奶的。那如果我们宝宝出现了感冒、发烧、腹泻，那我们依然更可以去喂母乳，因为前面也说过，我们的母乳是含有大量的免疫因子的，可以帮助我们的宝宝恢复身体。那对于哪些情况下就不建议喂奶，或者是少量去观察。第一个就是我们宝妈已经发烧超过38.5度了，身体各种不舒服，需要吃药了，就需要吃抗生素了。这个时候可以短期内停止喂奶。第二个就比如说我们宝妈确诊为是一些传染性的疾病，比如说疱疹呀、肺结核或者是乙肝，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母乳就不能亲喂了，就可以取出来，通过巴氏消毒。然后再通过瓶喂给我们的宝宝。第三个就是我们宝妈在哺乳期间呢，就是明确的这个药物上面写着，哺乳期间禁用的。如果吃了这样类似的药物，那是要停止喂奶的。那如果我们宝妈出现乳腺炎了，就是乳房都比较疼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及时的去治疗。那这一次出现乳腺炎的这个乳房是不建议喂奶的，我们可以通过另外一侧喂奶。那如果我们宝宝出现严重呕吐，或者出现我们的全身的湿疹、拉肚子，考虑乳糖不耐受或者是过敏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母乳是要通过忌口进行诊断的。就是这两个方面，我们不建议喂母乳，其他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可以的。
1: 都是可以的，特别您说到
0: 对的，
1: 宝宝要生病了，那妈妈的母乳其实也是一剂良药啊，
0: 对的。
1: 增强这个抵抗力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去听我们丁主任说的这些建议。那今天呢是全国母乳喂养日，所以在名医座谈栏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安徽省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儿科学博士、副主任医师、注册营养师丁浩啊，丁浩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去聊一聊科学母乳喂养，守护母婴健康。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说到这类问题，其实大家不用感觉到不好意思或者羞涩啊，有问题其实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向我们的丁主任进行咨询啊，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来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那到6个月之后，有的宝宝可能就会说，是不是要加一些这个辅食啊？怎么去科学的添加辅食？那添加辅食之后，我还需要保持母乳喂养吗？或者说我要到几岁？是2岁，还是时间要更长？
0: 就是我们 WHO 就世界卫生组织提倡我们母乳喂养可以喂到2岁，这是我们的一个时间限制。第二个就是为什么要6个月开始添加辅食了？就是因为无论是我们的母乳还是我们的配方奶，它第一个它含铁的这个量不够我们的宝宝需求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宝宝6个月开始添加辅食的时候，我们都先建议添加含铁丰富的米粉，这个就是我们营养素的一个需求。第二个就是6个月之后呢，我们宝宝对进食是有欲望的。我们可以看到宝宝，比如说到了大月龄，他看到我们的宝宝宝妈吃东西，他会眼睛会追寻，会
1: 是的，
0: 搜索，然后手会有去抓取的一个动作。所以就是到了这个月龄呢，我们要科学的去锻炼我们宝宝的一个咀嚼、吞咽，就是稍微就是我们的液体之外的一个能力。第三个就是通过辅食的添加呢，可以锻炼我们宝宝的一个肠胃的一个吸收、消化，适用多种的一个食物。所以呢，我们到了6个月，科学的添加辅食呢，就是要孩子基本上要满4到6个月能坐稳了，挺舌反应消失，这个时候说明时机成熟了。我们添加辅食的原则呢，基本上就是从稀到稠，从细到粗，从少到多，从单一到多样。那我们的顺序呢？前面也说过，就是我们其实先添加含铁丰富的高铁米粉。第二个，我们可以选择去添加菜泥。为什么添加菜泥呢？就是我们后面研究会发现，第二个添加菜泥呢，有可能宝宝以后挑食不爱吃菜的这个习惯有可能会好一点啊。然后慢慢的就添加谷泥、肉泥、蛋黄。我们一般大的原则是6到9个月辅食是吃到2顿。9到11个月，辅食是吃到3顿。那11个月以上呢，我们就慢慢的可以加一点盐调味品了。这个就是我们添加辅食的大概的一个原则。
1: 您刚说到了果泥、蔬菜泥，这些是最好自己家里做，还是说我可以为了方便到市场上买那些成品呢？
0: 肯定是单一的食品比较好。什么叫单一的食品？就是尽量减少买那些各种添加剂，因为你外边的成品它肯定是，为了保证它的时效，它肯定是添加很多的辅助的添加剂或者是储存剂，虽然说这些添加剂是安全的，但是肯定没有我们新鲜现做的好，安全。所以减少宝宝过多的摄入这些添加剂，会导致我们比如说肠道的发育的压力，或者我们肾脏代谢的压力，或者是容易导致我们宝宝出现过敏的这些疾病的一个发生几率。
1: 所以最好的方式还是自己在家去做啊。
0: 对。
1: 如果说出门在外实在不方便的话，可以稍微的去考虑一下在市场上买安全的产品啊，是不是可以这样，可以这样理解？
0: 就是等宝宝，比如说吃到一定的辅食的种类和量的时候，我可以选择一些外边的产品。如果你刚开始添加，比如我刚开始，比如说我今天第一次尝试菜，那尽量还是以在家做的为主。等我们宝宝，比如说吃到辅食一顿，各种种类量上来之后，然后吃点成品是没有问题
1: 吃点成品也是没有问题的
0: 的。对，
1: 啊，这个还是要根据我们专家的建议来去科学的去喂养。当然，您刚才也讲到，就纯母乳喂养，可能有的要去补锌啊，因为他到6个月以后不是要去补锌了吗？
0: 补
1: 但
0: 铁。
1: 补铁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纯母乳喂养的宝宝，我们那个时候也会有建议说补那个维生素 D，或者说补钙啊，就是您有这个建议吗？
0: 是这样的，维生素我们一般就是补的，0到2岁建议补的是维生素 I D，因为这个是国家唯一提倡补的一个产品。那维生素 D 呢，跟我们通俗的讲，维生素 D 就跟我们晒太阳的作用是一样的，所以维生素 D 的补充是我们国家建议是可以从小补到老，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常年坐办公室的，见太阳比较少的，尤其是我们爱美的女性，经常在办公室出门都裹得看不出来长什么样子的，其实可以适当的每个阶段都要补充维生素 D，它就跟晒太阳的作用是一样，促进我们钙吸收的。那对于我们0到6个月或6到12个月的宝宝，需不需要额外的去补钙？这个是不是特别要求？就是因为母乳比较充足了，我们辅食的种类添加多了，我们从食物中摄取的钙其实是完全满足我们宝宝生长发育需求的。只要你不是那种特别挑食的孩子，是不需要额外去补钙的。但是维生素 ID 要吃到2岁。
1: 吃到2岁。
0: 对，维生素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就是什么不讲产品，就是那种什么小小蓝瓶啊什么
1: 低
0: 之
1: 一
0: 类
1: 点
0: 的，
1: 点，
0: 低一点的，
1: 低一点
0: 就
1: 的。
0: 基本上是可以吃到2岁的。然后维生素 D3 呢，我们在我们的生长过程中，或者是伴随终身，可以不定期的去补的。
1: 所以这个大家也要区别一下啊，
0: 对，
1: 到底什么是 D 维生素 D 和维生
0: 维生
1: 素 A。
0: 素
1: AD 啊，这个大家知道，两岁以内的我们补的是维生素 AD。如果是 D 的话呢，其实无论是成人或者是孩子，建议可以根据个体的情况，终身吃都是没有
0: 问
1: 题
0: 的
1: 啊，
0: 不会超标的
1: 啊，不会超标的。那关于母乳喂养，我们再来回到这个误区当中。其实关于母乳喂养的误区有很多，您在临床上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一些情况？
0: 那就简单的讲讲几个吧。第一个就是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奶水第一个误区。

0: 奶水越浓越有营养，啊，其实前面也说过了，就是我们奶分为前奶、中奶和后奶，前奶呢是比较清淡的，是给我们孩子补水解渴的，后奶是脂肪含量比较高，它是浓稠顶饱、提高能量的，啊，两者是互补的，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一侧母乳尽量全部吸完，才能达到我们的营养需求。第二个就是宝宝老是哭闹，是不是就没有吃饱？当然了，就是。没吃饱肯定是哭闹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我们还要看宝宝，比如说，是不是小便了，是不是大便了，尿不湿是不是不舒服了，我们的温度盖的被子薄厚是不是适中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哭闹是不是宝宝犯困了，或者是肚子胀气，或者是单纯的他就想寻求爸妈的一个安抚，不能单纯凭哭闹来判断我们的奶水不足。第三个误区就是我们前面也已经讲过了，就是在我们月子期间呢，必须要大补浓汤下奶。其实油腻的浓汤呢，反而更容易让我们的宝妈长胖，更加容易堵奶。所以我们尽量选择清淡的汤水，加多喝水，多清胃，这个才是正确的一个追奶方式。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误区，第四个误区呢，就是按时定奶喂，定时喂奶是不是更规律？我们。喂奶的频率一般，我们是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就是0到3个月，我们一般建议是按虚喂，就是宝宝哭，我们就给他喂。那3个月以后呢，我们一般建议就是按时间段喂，比如说3到4个小时喂一次，这个就是我们的是喂奶的。第二个、第五个误区呢，简单讲一下，就是乳房不胀奶是不是就奶水变少了？这个就是也是一个误区。就比如说，其实你的宝宝不需要吃这么多奶了，就是没有他。不需要吃你这个乳房胀起来这么多量的奶，供需平衡后，我们的乳房就不需要再胀疼了，这是正常的现象，并不是一定要胀奶，我的奶水才是足，这是这样一个误区。
1: 好，其实这些误区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都会见到或者遇到啊，就大家还是要科学的去了解。我们来迎接到热线上的电话，安庆的林女士，哎，我们请导播老师把这个电话来调整一下，林女士，您在吗？我们的这个电话线路再调整一下啊。其实关于这个母乳喂养，对于母亲来说会有很多问题，特别是一些新手妈妈，就怕我的母乳喂养会影响到孩子的健康成长哈。所以大家有问题可以去咨询一下我们今天的丁主任，丁浩主任在这个方面啊，他是这个注册营养师，也是非常有研究的。好，安庆的林女士，您在线吗？林女士，好，这个热线我们。再处理一下啊，再问我们丁主任一个问题，这个也是在微信平台当中有朋友问到的，说我的孩子是早产的宝宝，他的吸引力比较小，那我在喂养母乳的时候，丁主任您觉得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
0: 早产儿宝宝就是一个比较脆弱的一个群体，我们首先肯定还是建议母乳喂养，这个大的概念大家不要搞错，就有些宝妈总觉得，母乳喂养小孩吸引力差，我是不是要换奶瓶或者换热卡比较高的，比如说早产儿奶粉，这个我们肯定是不推荐的，我们首先还是要推荐母乳喂养，因为你越是早产的孩子，你的母乳的成分。就是是别的配方奶是替代不了的，因为母乳前面讲了，它有免疫因子，让你的宝宝少生病。第二个，母乳是先天性的，就是小分子蛋白，它帮你的奶粉的分子变成小分子了，让你的早产儿宝宝脆弱的肠道更好吸收。第三个就是母乳，它含有大量的益生菌，能让我们的早产儿宝宝肠道菌群发育的过程中，保驾护航。这就是母乳的好，对早产儿的好处更加突出和优越。那吸吮能力比较差呢？那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看看，就是你母乳的分泌的时候，就是你可以自己试着去吸下我们的母乳，看看吸的量和速度到底够不够用啊。第二个就是我们主要还是看我们这个早产儿体重追赶的情况，如果我们宝宝在体重追赶的过程中是正常的，那我们就可以。母乳喂养是没有关系的。如果我们在早产儿母乳喂养的过程中体重追赶慢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使用一些科技和狠活了。什么叫科技和狠活？就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母乳强化剂，就是添加在我们的母乳中，让我们的母乳的能量呀和营养更加充足和充分一点，让我们的早产儿宝宝追赶更加快一点。所以我们。母乳喂养的早产儿宝宝的大前提，还是要看看我们宝宝身高、头围、体重 每在半个月、一个月追赶的情况怎么样？所以为什么我们早产儿宝宝一般都建议一个月要到我们医院做一个随访，就是防止在追赶的过程中出现落后或不好的这些情况，就是身高体重是最关键的。
1: 身高体重，所以这个方面呢，如果说家长没有经验，那么我们就到医院去
0: 做随访。
1: 啊，做随访啊。那您也可以说一下，这个找您的话，怎么找您的门诊时间？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做随访有我们一新生儿科有专门的，就是新生儿随访，就专门做早产儿随访的。我们营养科随访呢，就是在我们阿克生儿童医院望江路院区，周一到周日上午都有我们的营养科门诊，都可以到我们的门诊来就诊，
1: 周
0: 来
1: 一
0: 咨
1: 到
0: 询。
1: 周日啊，您这边营养科都有，但您如果想挂您的号呢，您的号是哪几天？
0: 我比较惭愧，我上的比较少。然后我一般是在望江路周日上午和深圳路，就是我们的
1: 新
0: 深圳路
1: 任，
0: 新院区周二上午两个门诊，
1: 周日和周二上午，
0: 周一上午和周二上
1: 周
0: 午。
1: 一和周二上午，如果想挂您的号的话啊，可
0: 对，
1: 以来关注一下啊。所以呢，大家还是要科学的去喂养。当然，您刚刚说的这个早产啊，还有呢，就双胞胎啊，双胞胎。那可能就会遇到母乳喂养，这个奶水还是不足的情况，那该怎么办
0: 首先。大家要有信心，我一定够。因为给大家举一个我们的例子，在前面说过，我们18年成立了安徽省第一家公立的母乳库，母乳库就跟血库的概念一样，但它要求比较严格。什么严格呢？你首先是哺乳期间的妈妈才能给我们捐赠，我们第一个捐赠的妈妈就是双胞胎妈妈，她每天要除了她两个孩子喂奶之后呢，她还多余500到600毫升能提供给我们的母乳库，
1: 我的天
0: 所
1: 呐！
0: 以就是。前面告诉他怎么追奶，就第一个你要告诉你的大脑，我需要这么多奶，就是我们尽量希望能够满足母乳，能够满足我们两个宝宝需要。当然了，我们确实也是碰到，就是因为种种原因啊，我们的母乳确实不够我们两个宝宝使用的，那我们有可能就要有偏好。什么叫偏好呢？就有可能我们要首先满足一个比较长得比较慢的。然后母乳全给他，剩下的一个宝宝呢，就是母乳喂养不够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配方奶来使用。
1: 就根
0: 这
1: 据
0: 个，
1: 这个情况
0: 对，根
1: 来
0: 据
1: 合
0: 很，
1: 理的调整一下。
0: 对的，对的，你就各种办法都想到了，实在不行，那我们肯定也没办法，也要选择配方奶，保证我们孩子生长发育。
1: 当然，我也听之前有朋友说，其实建议就是妈妈还是能够晚上给孩子也去吸吮自己的这个母乳喂养。为什么说晚上的时候可能你多吸吮的话，你的母乳分泌素会更加的刺激，她的母乳喂养的这样的就是分泌的程度也会更高？有没有在科学上这个说法呢？
0: 对，前面其实我也提过了，就是我们泌乳素是晚上分泌量比较多的，所以晚上让我们孩子多吸吮呢，会告诉我们大脑，然后会分泌更多的泌乳素，让我们的产奶的量会增加，这是有科学根据的。
1: 当然，这个得妈妈权衡了。如果有的妈妈说我已经上班了，晚上我想休息一下，有的就挤奶吸奶出来，那可能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来去权衡。
0: 对，就是。
1: 很难啊。
0: 前提还是宝妈有个好心情，就是我们虽然说把科学的道理告诉你，但是我们不做强制。比如说喂奶已经影响到我们宝妈的心情了，那我那个我是不是可以断奶，或者是吃配方奶，这个都是可以的，并不是一定要一直喂奶导致妈妈越来越焦虑，越来越抑郁啊，这也是不可以、不科学也不可取的。
1: 因为妈妈的身体健康，这个是第一位的。
0: 对
1: 只
0: 的。
1: 有自己有了好的身体、健康的身心，才能够把孩子带好。
0: 才能有稳定的家庭。
1: 人 说的确实是事实，所以呢，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就是看自己怎么去权衡啊。当然，有些妈妈因为工作，可能说我不得不提前断奶，或者对于杯奶妈妈，您有什么具体的建议？怎么科学的储存和加热母乳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一般我们6个月之后不是可以就上班了吗？然后我们这个时候还是建议要母乳喂养，当然了，确实是一个，首先这是一个很辛苦的历程。第一个要合适的时间去吸奶，第二个吸奶的过程中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肯定没有宝宝亲喂比较舒适，就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母亲的伟大之处，她要付出很多的辛苦，所以无论是就是我们今天母乳喂养宣传日的一个作用，就是我们要呼吁，就是我们社会呀，我们公司单位给我们的哺乳期间的宝妈提供更便利的场所和设施，这个就是我们要呼吁的事情。那在我们吸奶的过程中呢，就吸出来之后，我们一般建议就是放在我们冰箱， 就是如果你这个奶是24小时回去就给孩子吃，我可以冷藏；然后如果你这个奶量比较多，比如说我想储存时间更长，我可以冷冻。我们一般家用冰箱负18度，就是单独不要跟肉和菜放在一起，然后我们可以储存3到6个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不用担心我这个奶放时间长了会不会有什么问题。那在使用的过程中呢，我们一般比如说我是冷藏的，那我就直接选择我一个恒温加热器，比如40度调个40度左右，我加热后直接给我们宝宝喝。那如果是冷冻的奶，我一般比如说我今天使用，我可以在前天晚上我把冷冻的奶放在冷藏，让它自然化冻，然后在吃之前，然后再通过恒温加热器，然后加热给我们的宝宝使用。
1: 虽然说稍微繁琐一点，但这就是妈妈的爱，没有办法。背奶妈妈确实也很辛苦啊，
0: 是的，
1: 有的时候背背背，最后就坚持不下去了。这个也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调整一下。当然，今天啊，2026年母乳喂养日，我们的主题是每个母婴家庭享有母乳喂养的支持。就您怎么看"支持"这个关键词啊？就如何正确的支持我们的母乳妈妈？这个。
0: 其实我跟主持人在从头到尾聊的过程中，就是一个支持
1: 是的，
0: 啊。那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吧。支持呢，肯定不是口号，也是我们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通过我们全社会全维度的一个兜底，能希望解决我们妈妈在喂奶路上的所有的障碍，让喂奶不再是妈妈一个人的孤军奋战，是我们个人到家庭，到职场，到社会，到我们医疗口的一个共同助力，希望能让所有的家庭能够轻松地实现，顺利的一个哺乳，这是我们的口号，也是我们希望能后边做到的事情。那具体落实到我们怎么去做呢？第一个，家庭支持肯定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在我们在喂养的过程中呢，我们的前面说的另一半，或者是我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对我们的哺乳期间呢，就是我们的女性，就是要做到一个无微不至的关怀，这是最关键的。首先，第一个，要主动承担我们的育儿家务，不让妈妈独自熬夜，爸爸在旁边呼呼大睡，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要包容我们产后的一个焦虑的情绪。为什么有焦虑情绪呢？我不上班了，我就带个孩子，在家里还要干家务，然后还要受到很多指责，还身材还走形，还不能出去跟别的跟闺蜜去玩，所以要包容我们宝妈的一个心情。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家庭要合理的搭配我们的月子餐，并不拒绝那种猪蹄汤一喝喝一粥、老母鸡汤一喝喝一粥这种就是不合理的这个食物，让我们的宝妈产生厌烦。第四个就是尊重，我前面说过，就尊重我们的喂养意愿，不强迫追奶，不强行让我们的宝妈继续喂或者是断奶。还有就是我们后边的一个，希望就是我们的职场的一个支持吧，然后有落实到我们的哺乳假，然后弹性上班，可以有更好的场地，设立独立的一个母婴室，然后方便我们的宝妈进行一个备奶。
1: 丁主任最后说的这席话，深深的共情了我啊！如果我在若干年前认识了您，可能也会少走很多弯路。当然，我们今天节目的科普也是希望有这样需求的一些宝妈或者是宝妈的家庭们啊，能够了解科学的母乳喂养它的重要性，不单单看的是孩子2岁之前这个小小的2年时间，其实对孩子一生它都是有一个很大的影响的，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就是讲一个大的命题，就是怎么让我们健康茁壮的成长。我们现在提生命早期1000天，1000天是什么？就从怀孕期间到出生到孩子2岁，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就是人想健康生长，首先要有一个强大的免疫力。那免疫力最大的免疫器官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肠道。那我们肠道怎么建立好一个良好的免疫？那就要做到我们肠道菌群的一个定植。所以为什么就是我们提倡，就是在孕期要合理的饮食？为什么要提倡我们的顺产？为什么要提倡我们的母乳喂养？为什么要提倡我们合理的一个辅食的添加？都是为了让我们孩子的菌群能够做到一个科学化、健康化、强大化，这样呢，我们宝宝在前2年就是跟我们盖楼一样打地基，前2岁的时候地基打得好， 我们的房子才能稳固，我们的人生才能更加健康茁壮的成长。
1: 好，非常感谢丁浩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到如何去科学的母乳喂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空中医院不见不散。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720 千赫、FM103.6 兆赫；
1: 滁州 AM720 千赫、FM103.6 兆赫；
0: 阜阳 AM1098 千赫、
1: 宿州 AM1008 千赫；
0: 宣城 AM1008 千赫、
1: 淮北 FM103.6 兆赫、
0: 安庆 FM103.6 兆赫、
1: 泗县 FM103.6 兆赫、
0: 京寨 FM103.6 兆赫、
1: 黄山 FM95.5 兆赫、
0: 淮南 FM95.5 兆赫、
1: 凤阳 FM95.5 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

0: 除了传统的国防安全、军事安全和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这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喂，110吗？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 买放心农资到回龙连锁，庄稼一枝花，回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回龙。
2: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回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 回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2: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4: 一直在你身边。
5: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6: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农机体检护航三下，精细检修筑牢丰收底气。
1: 我们合作社有15台联合收割机、10台拖拉机，这次农机技术人员给我们现场指导检修了农机具，同时还给我们讲解了一些维修保养的注意事项，这样一来我们的心里也底了，也保证了我们的机具能够以更好的状态进行工作。
0: 新安江畔结良缘，移风易俗树新风。
2: 我们将传统汉服礼仪、徽州特色荤素文化与现代文明荤素理念深度融合，积极引导广大青年自求并济、陈规六俗，大力倡导荤食兴办、喜事简办，让文明荤素新风浸润日常生活。
3: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子涵。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夏收将至，为扎实做好三下农业生产保障工作，抢抓农时，颗粒归仓。连日来，砀山县农业机械化管理服务中心主动靠前，精准服务，以精细化农机保障为夏收夏种保驾护航。
4: 在砀山县平建全城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农机检修工作正有序开展，技术人员逐一对联合收割机、拖拉机等机具进行全面体检，细致排查发动机、传动系统、轴承部件等关键部位，现场讲解机具日常养护要点与故障应急处理技巧，及时解决农机手在设备维护实际作业中遇到的各类难题，从源头降低农机故障发生率和机收损失率，确保收割设备随时能投入作业。
1: 我们合作社有15台联合收割机、10台拖拉机，这次农机技术人员给我们现场指导检修了农机具，同时还给我们讲解了一些维修保养的注意事项，这样一来我们的心里也底了，也保证了我们的机具能够以更好的状态进行工作。
4: 除上门检修保养外，农机人员还同步宣讲安全操作规范，引导农机手规范作业、安全作业，切实提升农机作业效率与安全生产意识。据统计，今年砀山县计划投入三下生产各类农机近7000台，其中小麦联合收割机607台，大中型拖拉机3730台，播种机2350台。目前全县近80%的机械已完成检修调试，预计到5月23号前后，全县三下机具基本检修保养完毕。
5: 三下在即，我们农机化中心自5月初就组织技术人员下沉镇村一线，指导农机户、合作社开展农机检修保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跟踪服务，紧盯农事进度，全力保障三下生产高效推进，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4: 砀山台记者方向吴飞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产业兴则乡村兴，近年来郎溪县梅渚镇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引进芦笋特色种植产业，推动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4: 走进郎溪县梅渚镇复兴村芦笋种植项目基地，只见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正在进行芦笋苗种植作业，一株株鲜嫩的芦笋苗整齐排列，孕育着丰收的希望。
6: 我5月初种植的，年底就可以收复了。这个是订单农业，我们只需要把产量提高，不担心销售，这样我们就收益就高了。后期主要管理好草，不要生虫生病就可以了。今年还需要大量的工人，因为采芦笋的时候要需要大量的工人。
4: 芦笋素有蔬菜之王的美誉，不仅营养丰富，还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同时具备种植成本低、产量高、经济效益显著的优势。2025年，复兴村两委通过深入调研和科学论证，认定芦笋产业具备种植成本低、产量高、效益稳等优势，果断引进优质品种，并配套建设智能滴灌系统，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转型。为解决村民最担心的销路问题，村经济合作社主动出击，与农业企业签订保价收购协议，构建起产供销一体化链条。
7: 我们与客商达成了协议，年底的时候他们会过来收购，我们也不担心销路，平时还有技术指导，我们只需要做好管理， 种植芦笋就可以了。
4: 从靠天吃饭转向订单农业，从分散种植迈向规模经营，复兴村以芦笋产业为笔，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一株株芦笋不仅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更激活了乡村发展的新引擎。
7: 我们芦笋产业基地主要分两期，共计是90亩，总投资大概是260万左右。前期已完成了土壤改良和土地寻根。项目建成之后，每年可以给我们村集体带来了将近20万元的村集体收入。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还吸纳了周边的大概有，30名左右的村民来务工，既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又带动了群众就地就业增收。
4: 郎溪台记者于克俭、严阳报道，三农市空记者编辑。
8: 乡村记忆，共土人情，所有的生生不息皆是这里的阡陌秀色。翠绿的是清晨和日暮，汲取时间成果，畅享岁月甘甜。银白的是自信和骄傲，凝聚创新力量，掌握大国风采。橙黄的是三餐和四季，又闻稻谷飘香，奏响丰收序曲。靛青的是文化和艺术，传承古今经典，弘扬时代新风。赤红的是热血和丹心，永葆初心使命，谱写幸福底色。这里青山披霞，炊烟袅袅，这里民生如歌，振兴向荣。画里乡村，青红辉韵。
3: 抚养失去父母的侄女，家中还有年迈父母和两个亲生子女。这位参加过98年抗洪的退役武警邹刘军，用13年光阴阐释了姑父也是父，以超越血缘的关爱默默守护着侄女的成长。
4: 祝您生日快乐，永远健康，永远年轻。我知道您抚养我们不容易，很辛苦。我知道从我来到这个家的时候，您很辛苦。您要每个星期给姐姐生活费，还欠了很多外债，每天还要赚钱养家，供我们上学。谢谢您这么多年来照顾我，关心我。怀宁好人。怀宁县岳山镇大桥村村民邹刘军和妻子金家芳一直保留着侄女婷婷写的生日祝福贺卡。13年前，邹刘军妻弟车祸去世，6岁的婷婷没了父亲，生母随后改嫁。
9: 因为给爸爸在出车祸到走，全程都是我在那个，然后给爸爸临终的遗言也是对这个俺放不下那个心，所以我想到这里我也没法子，我不带那个带着，但是呢还是很感谢我和老公。
10: 也正好可以说饭给他们，给他俩就多一个也无所谓，也是一份责任嘛，也应该的。我感觉我是也应该带的，毕竟是他弟弟的孩子。我老婆听见我一句，我最近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想，反正姑父也是父吧。
4: 当时邹刘军一个人上班，妻子在家带孩子，要付房租，供3个孩子上学，还要给患矽肺病的老父亲买药，日子过得紧巴巴。
10: 那时候吧，工资吧也不高，以小孩子为主，反正日子能过就行了吧，就慢慢来吧。
4: 多一个孩子，多一份负担。家里老人最初也有顾虑，但几年后完全接纳了这个孩子。最困难的时候，全家人一起扛。
9: 我跟爹爹奶奶一起同行，就几年以后，就跟俺在这等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也就像家里俺一样的。过年那么红包啊，么东西都是跟家里孙子是一样的给。我跟爹爹奶奶这方面做的也还好。
10: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嘛，就我在全家之力嘛，父母啊也帮着。补助一点嘛，有时候帮忙带一下，一同帮我和我老婆呢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嘛。等到那个初中的时候吧，我老婆那时候就去上班去了，两个人上班的话稍微好一点。
4: 从侄女婷婷上小学起， 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风雨无阻，邹刘军将他视为己出。
1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9: 对我真是挺好的，你比如讲聚会啊，我敢两个俺给这不带的，给我娃真不带的。上学放学都是给姐姐，我没接过。其实刚参加么家长会，都是我两个人都必须参加，带娃接过你去看病。
10: 当了自己的亲生闺女一样嘛，跟自己的小孩都是一样的，该买什么三个人多少都是买的差不多吧。我对他比我自比他对他嘛比对自己的孩子多少。照顾方面嘛，多少都要溺爱一点，尽量让他感觉到嘛一个家的温暖，让他生活在我那个家庭里面，感觉到他自己感觉到他不是一个外人。
4: 条件慢慢好起来后，三个孩子也渐渐长大，邹刘军夫妇举债买了一套住房，好房间却给了婷婷。
9: 买房子，我跟女儿住的给了，给一个大方案。我跟你以后出嫁就在这个方案里的，他就是念书的时候在学校里，其他的都要干了。大致方向走着不对的时候，那我们肯定强加的干这个，让正能量向正能量靠近。
10: 我不要求他什么回报，只要你健健康康的成长，能自己回报以后了嘛，走上社会了，你能自己照顾好自己，这就是我最大的那个回报。
4: 从六岁到十九岁，邹刘军用十三年。把一句姑父也是父的承诺变成了每一餐饭，每一次接送，每一次关心。他不图回报，这位退役老兵的日常没有惊天动地，只有琐碎日子里不曾松开的手。这双手曾经在九八年抗洪时扛起沙包，如今为一个失户女孩撑起了一片晴空。
10: 我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嘛，部队里面那时候也教了我们怎样去做人，怎样就做一个好人，也锻炼了我的意志和坚定性，能说一就是一，能说到做到。既然把他接过来抚养，举全家之力嘛，去照顾他，去扶持他。父亲嘛是尽一个姑父的责任嘛，尽是尽一个父亲的责任。
4: 怀宁台记者包俊根、朱敏丽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3: 为规范食品经营行为，切实保障群众饮食安全。我省多地纪委监委聚焦多个关键环节，全力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2: 为规范网络食品经营行为，切实保障群众饮食安全，近日一线纪委监委联合县市场监管局成立专项督查组，对全县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工作开展实地督导，全力营造规范有序、安全放心的网络餐饮消费环境。一线纪委监委将经营资质、环境卫生

0: 食品安全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作为监督重点，深入多家网络餐饮单位，采取问、查、谈、看等方式，详细了解后厨环境卫生、食材采购储存、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情况。 紧盯食材储存不规范、所证所票制度落实不到位等突出问题，督促职能部门严格执法，建立问题台账，对整改情况进行清单化、闭环式管理。此次专项督查覆盖网络餐饮经营商户71家，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9份，立案查处违法行为16起。 县纪委监委对市场监管执法情况进行了全程监督，确保了执法公正透明。近日，阜阳市饮泉区成立专项督查组，深入辖区中小学食堂，对食材储存、加工卫生、餐具消毒等情况开展全链条监督检查。为切实保障师生饮食安全，针对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中的突出问题。 饮泉区纪委监委梳理出食材采购不规范、资金使用不透明等2大类11项督查任务，重点检查餐费资金规范使用、食材采购验收、食品储存加工、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关键环节，全力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截至目前，已排查辖区内中小学食堂设施老化、流样制度执行不到位等问题109个。 并全部督促完成整改。下一步，饮泉区纪委监委将持续聚焦食材采购、餐费资金规范使用等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回头看，推动监督下沉整改落地，让每一份校园餐都成为放心餐、暖心餐。不久前，南桥区委巡查走访老年助餐点时，发现。 老年助餐服务系统对2代身份证信息不兼容识别，造成持有2代身份证的老人不能享受助餐补贴等问题，让本应暖心的助餐服务打了折扣。了解到这一情况，巡查组将此问题列入突出问题整改清单，第一时间反馈给区民政局，并很快完成了整改。 同时聚焦群众反映的行动不便老人需本人购餐等痛点，推动建立代买信息备案台账，明确亲属可持有效证件代购，并安排工作人员为特殊老人上门送餐，用细致举措打通服务最后一米。如今巡查整改的成效已深度融入南桥区老年助餐服务的提质升级中。 全区已建成并运营43个城乡老年食堂和助餐点，同时开展物业加养老助餐服务新模式，让老人们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热乎饭、放心饭，让每一份暖心饭都饱含民生温度。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 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
1: 路网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留，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
2: 农村沼气安全生产使用与管理，户用沼气片。农村沼气作为农村可再生能源的重要部分，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经济发展，推动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步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学习农村户用沼气的安全生产知识。沼气是有机物质在厌氧条件下经过微生物分解所产生的混合气体，主要成分是甲烷、二氧化碳和少量的硫化氢。

户要经常开窗通风和检查输气管路密封性是否良好，一旦闻到臭鸡蛋味要立即关闭管路开关并打开门窗通风。六、检查沼气池是否产气，应在沼气灶具上点火试验，不可在导气管上点火，以防回火引起沼气池爆炸。七、沼气使用时不要抽掉，以免出现负压回火引起沼气池爆炸。八、停用很久的沼气池不可直接使用，应当紧固输气管道各接头，并用肥皂水检查各接头是否有漏气现象，确认无漏气现象后方可投入正常使用。九、寒冬季节沼气池外露地面的部分要做好防寒防冻措施以免冻裂。十、沼气池安全维修时必须由专业人员进行，严禁农户自行下池，下池前要进行动物活体试验确认安全。十一、发现沼气池内人员晕倒应迅速将其拉出，若不能迅速救出切忌盲目下池抢救，应以最快速度设法向池内鼓风换气，让池内人员呼吸到新鲜空气，并立即拨打119120等待专业人员救援。救援人员要做好防护措施，迅速将昏迷者搬出池外到阴凉通风的环境，及时进行吸氧、心肺复苏等急救措施。沼气安全人人讲，平安常伴你。

0: 城市奏鸣曲。
1: 日前，遇见同心，情定心安，黄山市屯溪区第三届集体婚礼暨户外颁证仪式在新安江畔拉开帷幕。
2: 让我们以爱为帆，轻装起航，让婚姻始于爱情，让幸福归于纯粹。
3: 活动当天，十对新人携手登上徽州画舫，从河街码头来到湖边谷村落主会场。伴随着庄严的古典喜悦，新人在赞礼官的带领下进行三拜礼、执手礼等礼仪，充分体会古礼的庄重和仪式感。
4: 我来自新疆，来到黄山旅行，看到这个线上有招募集体婚礼的，然后我们就很有兴趣，也主动报了名。这样集体性的婚礼我觉得非常棒，就是省去了很多很多的繁文缛节吧。那我选择旅行结婚的话，是我们新一代年轻人的一种方式，让婚姻回归本质。
3: 随后，新人代表上台宣读新婚倡议书，公证处公证员宣读公证词。
5: 非常荣幸参加这次集体婚礼，整场活动十分周到，氛围热烈，仪式感满满，既温馨浪漫又简约务实。同时，我们也倡导所有的新人婚事简办，文明嫁娶。
3: 此次活动的举办展现出了婚嫁思想的与时俱进，迎合时下潮流，让人感受到传统婚礼的独特魅力，使新人间的浪漫更加厚重典雅，加强徽文化的有效传播。
6: 我们将传统汉服礼仪、徽州特色婚俗文化与现代文明婚俗理念深度融合，积极引导广大青年自修并济，陈规六俗，大力倡导婚事兴办、喜事简办，让文明婚俗信风浸润日常生活。
7: 遇见同心，情定心安。
3: 屯溪区融媒体中心姚小蝶、邹雅慧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1: 近日，在祁门县一处工地，国网祁门县供电公司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干线迁改作业，全力为县乡公路改造让路，以实际行动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助力乡村振兴。
8: 祁门县 F012 塔方至平里公路改建工程是当地重点民生交通项目，对提升沿线区域发展潜力、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公路改建拓宽需要，电力干线迁改迫在眉睫。为确保公路改建工程按期推进，国网祁门县供电公司组织精干施工队伍放弃假期休息，全员在岗坚守施工一线，全力推进迁改。

0: 工作。
1: 项目施工时间紧，任务重，这段时间我们需要抓紧完成新建变压器安装作业。我们通过合理安排工期，开展驻点施工作业，确保工程按期顺利完工，让辖区用户早日受益。
0: 施工中，施工人员合理安排施工时间，优化施工流程，每天清晨6点多准时开工，傍晚5点多才收工，加班加点推进作业，始终保持着昂扬的工作状态。
2: 想着工程项目能早点完工，我们心里也就更加踏实，也让自己真正体会到劳动最光荣。
0: 截至目前，该迁改工程各项作业正按时按质有序推进，下一步国网祁门县供电公司将继续强化责任担当，主动对接地方重点项目建设需求，持续优化电力服务，加强电网基础设施建设，以优质、可靠、高效的电力保障助力祁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电力动能。祁门台记者胡伟、胡科伟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健康乡村农技指南、乡村普法、三农帮帮团助农护农到田头。再生稻在插秧以后，田间管理上有什么诀窍？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博士、副研究员，安徽省两利用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安徽省农业技术推广水稻专家组成员徐有尊做出了专业建议。
4: 处于这个缓苗已经基本结束，后期的管理方面呢，主要就是要施适当的肥料氮肥，促进它这个活科。因为前期呢温度比较低，等过几天之后温度上来了之后，这苗会长得非常的快，所以要施一些我们的这个分叶肥，促进它这个群体的这个生长。再一个就是在水分管理上面呢，大家可以看啊，现在这个水啊略微深了一点，因为一旦它活科之后，它这个分叶是要发生的很快的，但是如果水深了，就把它这个分叶这个秧心给淹住了之后，它就会长得比较慢。那我们要求这个丰产的话，那就是要分叶的一个早生快发，所以我们这个水要适当的浅一点，有个1厘米左右就足够了。这样子我们施下肥去之后呢，水肥耦合之后，它对它的这个生长就会比较有利。我们可以结合着，我们就施这个分叶肥啊，施尿素也好，或者是施一些其他肥料好，把我们的除草剂拌进去撒进去，也可以一定要在3叶期以前进行这个茎叶的这个除草。因为一到过了3叶期以后，除草剂的效果就会大幅的下降。
3: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5: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点10分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